们要跟大家首先要说清楚。唐太宗也说过，说是我爱四海如一啊，我独爱之如一啊。那么唐人的民族融合做的是不错的，番客在唐朝这个定居下来，有很多人后来就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当中来，而且这些番客在唐朝长安城有自己聚居的这个地方。当年隋文帝初建这个长安城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你比如说西市，他针对这个番客善于经商这个特点，在西市旁边就设置了怀远坊。另外跟这个怀远坊紧邻着叫做弘化坊。到了后来高宗时期，高宗的太子啊叫李弘，那就是武则天那个长子嘛，叫李弘。为了避他的名讳，弘化坊改名了，改成了重化坊。这个重化这个地名应该说也是针对的外国客商的。长安城里边有好多的坊，里边都有番客的居住。但是呢，根据统计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番客大多数居住在啊这个两个市场的周边，这是最集中的。在这个长安西市内还出现了一种专门的机构叫波斯底。我这里顺便说一下啊，波斯底是给外国人经商的一种这个机构设置，但是并不见得非得是波斯人。唐人很有意思，唐人也不太讲究那个语言的精确性。唐人呢一般是把这个丝绸之路上过来的这些外国客商，只要你高鼻深目的，他都给你个称号，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波斯人。这个波斯底啊，就是供西域番客经商的这样的一处这个场所。这是波斯人在西市里边开的，他干什么呢？主要作用是啊，让这些西域来的这些商人能够在这里边存货、囤货、出售货物，而且呢，波斯底啊还啊收管理费，靠这个办法来牟利。并且还有文献资料记载说，波斯底可能还拿出本钱放贷，大概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总之波斯底它就是供西域胡商到这儿来经商这样的一个场合。那么我们这位长安城的居民来到西市之后，他能够见到的这个番客非常非常的多。都有什么人呢？啊，首先就是波斯人，除了波斯人之外，粟特人。粟特人也是商业活动当中的这个主力军。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比方说突厥人、天竺人、日本人、新罗人、吐蕃人、回鹘人。他们呢在这个长安城里边都有广泛的这个分布，要么来出使，要么来经商，或者是来这个购物。集义记记载啊，有一个人叫李勉啊，开元时期啊，唐玄宗开元时期，他呀从北方坐着船顺着运河要到扬州去游玩，路上呢他遇到了一个病重的老胡商，他呢把这个老胡商啊放在自己的船上细心的照料，结果老胡商啊很感动。后来这个老胡商跟他说，说是我呀现在身体啊越来越不行了，我到中国来经商啊长达20年的时间，眼看我现在不行了，我跟您交个底儿，我身上带有宝物。怎么呢？我身上带了颗大明珠，这一个明珠价值连城。可是呢，我为了怕这个明珠啊被谁给抢了去或者给劫了去，我呀把这个明珠，我曾经用刀子把我这个腿给划开，把这个明珠埋在了我这个腿里边，哎，然后把皮缝上，这一直在我腿里边。现在您对我这么好，我非常的这个感动，我也无以为报，我把这个明珠啊我献给您得了。把这个明珠啊给取出来了，要给这个李勉，这个李勉坚决不要。李勉说，我照顾您那是纯粹是出于这个这个发善心的，我怎么能借此发财呢？对不对？所以啊李勉不要，但是老胡商坚持要给他。结果后来老胡商去世了，去世完了之后，李勉把那个明珠怎么处理？他把那个明珠啊放在了老胡商的这个嘴里边，

0: 然后把老胡商以礼下葬。又过了些时日，他呢突然又遇到了一个年轻的胡商，他突然发现这个长得和那个老胡商很像，哎，他就这么一问，果然这是老胡商的儿子，他就把这个老胡商的儿子带到了那个坟头上，把这个坟呢重新打开，把这个老胡商嘴里边这个明珠取出来还给了老胡商的儿子。哎，这是一个非常讲信义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有意思的是，类似的故事啊，后来啊接二连三的出现。你比方说唐雨林里边也有类似的故事，这回呢男主角换了，这个不叫李勉了，叫李约。说这个李约呀，也是走在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胡商，也得到了李约的这个细心的这个照料，也是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嘱托这个李约说，是我这儿啊随身呢、啊、携带有这个明珠啊，我要把这个明珠送给你。而李约这个人呢是正人君子，胡商去世了之后，他把这个明珠啊跟着这个胡商一块儿埋到了地下，后来又遇到了这个老胡商的这个家人，然后呢带着家人把这个坟墓打开，把这个明珠重新取出来给了他们。你看，这又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读医记》里边记载了另外一个叫李冠的这个人的故事，跟这前面两个故事几乎是如出一辙。李冠当时啊把这个胡商啊埋葬了之后，把那个明珠啊埋到了这个棺材里边，重新回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听说啊当地正在打一个官司，什么呢，这个老胡商去世的时候啊是在一个旅社里边去世的，旅社的这个主人家呀被官府给扣起来了，为啥呢，老胡商所在那国家呀来问呢，我们这个明珠哪儿去了，当地地方官就认为是这个旅馆的这个夫妇两个把这明珠啊给眯了，所以呢正在拷问他们。这个李冠来了，说不对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带着他们去把那坟墓给打开，把这明珠取了出来，如何如何。这里边有个问题，三个故事首先倒是挺正能量的，讲的是信义，讲的是不贪图钱财，但是话可说回来，您不觉得这三个故事有点太雷同了吗？太相似了，是不是？所以说这里边有个问题，要么就是三个故事都是虚构的，要么就是有某个故事可能有事实依据，剩下的故事啊是照猫画虎啊，形成一种模式了，大家照着这个模式编故事。所以说呢，这故事可靠不可靠咱们可以放在一边，但是话可说回来，这里边体现出个观念，它就是不可靠的故事，它也能体现出识人的观念来。您发现了没有，这里边有个特点，首先大家呢都讲的是一个汉人和一个胡商之间的这个友谊故事，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还有一点怎么呢，他们里边都透露出一个模式来，就是都认为胡商跟宝密切相关，哎，只要是胡商就必然身边携带着价值连城的某个宝物，这是唐人的一种固定认知模式。为啥呢，就是因为胡商的确很有钱，胡商经常能够出手惊人，胡商经常贩卖各种宝物。你想丝绸之路上胡商卖过来的东西经常是些啥东西，往往就是一些轻而贵重之物嘛。所以啊，这些胡商总是跟宝这个字儿密切相关。还有胡商拾宝的故事，就是很多唐朝的笔记小说当中都有这个现象，一个宝物放在那儿，大家都是有眼不识泰山，谁都不知道那是个宝，但是某个胡商从这儿路过，一眼就认出，哇，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宝物，然后他这一说才点醒梦中人，如何如何。胡商拾宝，胡商有宝，这些故事模式反映出唐人的一种思维，那就是认为胡商有钱而且有宝。
1: 隋唐时期，来自异国的商人不仅懂得经商，他们还给中原带来了许许多多外来的科技与文化，异域文明令中原人大开眼界，同时在不断的交流中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独有的文化。比如音乐，在隋唐时期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曲种类，唐玄宗时期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一首融合异域风情的古曲。那么这首曲子自哪里传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0: 说实话，一个民族啊要想发展壮大，关起门来

是不行的。各个民族都是这样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才能够壮大自己。我们向外输出丝绸、茶叶，对不对？四大发明，人家呢也向我们输入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技术、很多的文化。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唐朝的音乐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发达，而且啊，班克尔的音乐进入中国，这还不仅仅是唐朝的事情，汉代就已经开始了。你比如说《晋书》的《乐志》就曾经记载说，说是这个胡角啊、胡笳呀、啊。这些乐器都是从班克尔那儿传来的，您发现了没有？从汉到唐有个特点，外来的东西往往命名为胡，加个胡字儿，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从西域班克尔那儿传来的。到了明清那个年代，大家发现了吗？明清那个年代啊，大多数的外来的物品是从海上来的。所以呢，明清时期把外来的物品经常加一个字儿，什么呢？洋，对吧？洋布、洋油、洋火、洋蜡，对吧？所以说这个是胡还是洋，第一呢有时代的特点，第二体现了不同时代外来的物品或者文化不同的进入渠道。胡角也好，胡笳也好，这都是外来的这个乐器，而且呢，这个晋书还直接把这个归功于谁呢？归功于魔王侯张骞。有意思的很，我发现老张很忙。为啥老张很忙呢？中国人好多呀，从西域传过来的东西，只要是汉代的都归功于他。中国人有这个思维特点，怎么呢？就是喜欢把某样东西的发明权或者引入权、发现权归到某个名人头上去。比方说神农尝百草，这些说法可靠不可靠？不见得可靠。但是话可说回来，的确是从西北方向传入的，这个问题不大。那么到了唐代更不要说了，尤其是到了唐玄宗时期，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的巅峰，大家可千万不要忘了，到现在戏曲界还在尊奉唐玄宗为这个行业神、祖师爷。梨园行嘛，梨园就是他创设的这个官方的音乐学校嘛，而这个梨园行里边所教授的这个音乐那是五花八门的，既有中国传统的正声雅乐，也有从西域传入的很多的外来的音乐，而且不仅是西域，四面八方的音乐只要是好听的都有可能出现在唐朝的宫廷里边。西域来的音乐，你比如说秋词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还有通过西域传来的南亚的音乐，你比如说天竺的音乐，唐朝人都海纳百川，都把他们接纳下来了。这个西域传过来的音乐尤其的这个有名，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霓裳羽衣曲，唐玄宗时期非常有名的一曲舞曲，尤其是据说杨贵妃很善跳这个，后来还被白居易写到了长恨歌当中。但是您知道吗，霓裳羽衣曲的原名叫啥？原名叫婆罗门曲，也就是说它原本是一首具有天竺，也就是印度风格的乐曲，它是顺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了凉州，在凉州那个地方，凉州都督听着觉得很好听，记下谱子之后献给了长安城的唐玄宗。玄宗皇帝听了之后呢，又提起笔来给他做了一些修改，由此变成了一首新的乐曲，然后玄宗皇帝给他命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做霓裳羽衣曲。唐朝乐曲的典型代表霓裳羽衣曲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合作的结果。所以啊，音乐这个方面唐朝真是吸纳了很多的外来因素。在《隋唐佳话》当中还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洛阳城里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说这个人呢，他这个屋子里边有一个玄磬，我们叫磬啊，是石片做的这个乐器，打击的。这个人呢，屋子里边这个磬啊，每天总有那么一段时间要自鸣，而自己发声。哦呦，这个人呢吓坏了，他认为闹鬼呀、啊，所以啊吓得是寝食不安。结果据说有一个在宫廷里边服务的一个官员叫曹少奎，
他就是在宫廷里边就是负责音乐。

官员。结果这个曹少奎是音乐高手，他听说这件事之后，他笑了一下，他呀说，我有办法来解决。他带了一把锉刀来到了这个人的房间里边，然后他把那个磬啊，哎，他敲敲打打听听，敲敲打打听听，听完了之后，他拿起他这个锉刀，把这个磬啊，这个地方打磨打磨，那个地方打磨打磨，打磨完了之后，他跟这个人说，你继续观察，看他还在想不想。结果果然不想了。曹少奎是这样解释的，这个磬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跟你们那个钟楼上面那个钟他共鸣了，所以谁一敲那个钟，谁一动那个钟，这边这个磬啊就跟着也就震动起来，他就响了，这是一种共鸣现象。那为什么拿锉刀解决它呢？他把这个磬啊，这个地方打磨打磨，那个地方打磨打磨，他改变一下他震动的频率。曹少奎这个故事很有趣，同时也反映出曹少奎这个人很懂乐器，这个人的确懂乐器。据说曾经有上司官员跟他闹矛盾，要整他，然后呢把那些大小一样的那些钟啊磬啊那些乐器啊都混在一起，然后让他啊这个不许看名字，把这乐器给我分清楚。结果曹少奎用肉眼就能看得出这个乐器薄还是厚，然后把它分得一清二楚。可是曹少奎是什么人呢？很多专家认为他极有可能是一个粟特人。为什么说他是个粟特人？因为粟特人当中有所谓朝五九姓，这个朝五九姓当中曹就是一个，而且在唐朝宫廷当中负责音乐的这个官员很多人都是粟特人，所以人们怀疑曹少奎也许也是一个粟特人。他这个曹不是汉族的那个曹，而是朝五九姓当中的那个曹。另外一个，在《太平御览》所引的唐代的乐府杂录当中啊，还记载过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唐德宗贞元时期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啊，闹旱灾。结果呢，为了要祈雨，唐德宗呢，让这些胡商也好，都去这个祈雨。结果祈雨完了之后，大家就要办一些仪式，大家一块要宴饮，大家一块呢要奏乐啊。结果奏乐的时候，哎，东西是两拨商人要斗乐，决一个高下，各推出乐器高手，一较高低。刚开始啊，这个东市这边占据上风。为什么呢？东市这边啊，当时推出了一个整个长安城鼎鼎有名的琵琶高手，这个琵琶高手叫康昆仑。这个康昆仑极有可能又是一个班克。首先康这个姓就是朝五九姓粟特人的姓氏，康昆仑极有可能，第一，康说明他来自于中亚，昆仑啊表明自己我是哎顺着这个西域商道来的啊，从天山南北这一线过来的，所以叫做康昆仑。这个康昆仑呢就是个琵琶高手。这个东市先推出了这个康昆仑，结果西市这边啊的确比不过这个康昆仑。两拨人呢在这个朱雀大街，朱雀大街不是很宽吗？朱雀大街两头，东市人起一座高楼，康昆仑在上面弹奏乐器，西市这边也起一座高楼。结果西市这边推出来的这些人呢，站到上面站不了多久都被康昆仑给扫下去了，因为康昆仑的确很厉害。到了后来，西市这边又推出了一个人，远远看去，哎，一个妙龄女子，然后抱着这个琵琶就开始弹奏这个乐曲。结果人家小女子上去这么一弹，哎呀，这家伙石破天惊啊，连康昆仑都一下子甘拜下风，弹的实在是太好了，天籁之音呐、啊！结果下来了之后，康昆仑输的是这个心服口服，然后紧跟着康昆仑就要求要拜这个女子为师。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女子这才啊露出了真容，原来这个女子啊，她其实就不是一个女子，她是个男子这样的一个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隋唐时期的异国商人形成了长安城内一道异域的风景，他们在长安城中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六集《隋唐翻客》。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之一，繁荣的商业环境，兼容并包的文化背景，稳定的社会秩序，让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样开放与包容的大环境，也吸引了大量的异国商旅，他们来自波斯、回鹘、天竺等。在这些人当中，以来中原经商的人员最多，唐代把这些异国商人统称为胡商，或者叫番客。来自世界各地的番客带来了精美的奇珍异宝，留下了珍贵的美酒佳肴，带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技艺，也把异域的风情文化留在了中原大地。番客是唐代商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他们，才是一幅完整的唐代商业图景。这些异国的身影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不同的语言、风俗、思维模式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从而留下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那么隋唐番客在长安城内留下了怎样的传奇？唐朝人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六集《隋唐番客》。
4: 说洛阳城里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说这个人呢，他这个屋子里边有一个玄磬，我们叫磬啊，是石片做的这个乐器，打击的。这个人呢，屋子里边这个磬啊，每天总有那么一段时间要自鸣。啊，自己发声，哦呦，这个人呢吓坏了，他认为闹鬼呀、啊，所以啊吓得是寝食不安。结果据说有一个在宫廷里边服务的啊一个官员叫曹少奎，

那个地方打磨打磨，打磨完了之后，他跟这个人说：“你继续观察，看他还在想不。”这个磬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跟你们那个钟楼上面那个钟，它共鸣了。所以谁一敲那个钟，谁一动那个钟，这边这个磬啊，就跟着也就震动起来，它就响了。这是一种共鸣现象。那为什么拿锉刀解决它呢？他把这个磬啊，这个地方打磨打磨，那个地方打磨打磨，他改变一下它震动的频率。曹少奎这个故事很有趣，同时也反映出曹少奎这个人很懂乐器，这个人的确懂乐器。据说曾经有上司官员跟他闹矛盾，要整他，然后呢，把那些大小一样的那些钟啊、磬啊、那些乐器啊，都混在一起，然后让他这个不许看名字，把这乐器给我分清楚。结果曹少奎用肉眼就能看得出这个乐器薄还是厚，然后把它分得一清二楚。可是曹少奎是什么人呢？很多专家认为，他极有可能是一个粟特人。为什么说他是个粟特人？因为粟特人当中有所谓朝五九姓，这个朝五九姓当中，曹就是一个。而且在唐朝宫廷当中，负责音乐的这个官员，很多人都是粟特人。所以人们怀疑，曹少奎也许也是一个粟特人。他这个曹不是汉族的那个曹，而是朝五九姓当中的那个曹。另外一个，在《太平御览》所引的唐代的乐府杂录当中啊，还记载过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唐德宗贞元时期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闹旱灾。结果呢，为了要祈雨，唐德宗呢，让这些胡商也好，都去这个祈雨。结果祈雨完了之后，大家就要办一些仪式。大家一块要宴饮，大家一块呢要奏乐啊。只有奏乐的时候，哎，东西是两拨商人要斗乐，决一个高下，各推出乐器高手，一较高低。刚开始，这个东市这边占据上风，为什么呢？东市这边啊，当时推出了一个整个长安城鼎鼎有名的琵琶高手。这个琵琶高手叫康昆仑，这个康昆仑极有可能又是一个班克。首先，康这个姓儿就是朝五九姓粟特人的姓氏。康昆仑极有可能，第一，康说明他来自于中亚；昆仑表明自己我是顺着这个西域商道来的，从天山南北这一线过来的，所以叫做康昆仑。这个康昆仑呢，就是个琵琶高手。这个东市先推出了这个康昆仑，结果西市这边的确比不过这个康昆仑，两拨人呢，在这个朱雀大街，朱雀大街不是很宽吗？朱雀大街两头，东市人起一座高楼，康昆仑在上面弹奏乐器，西市这边也起一座高楼，结果西市这边推出来的这些人呢，站到上面站不了多久，都被康昆仑给扫下去了，因为康昆仑的确很厉害。到了后来，西市这边又推出了一个人，远远看去，哎，一个妙龄女子，然后抱着这个琵琶，就开始弹奏这个乐曲。结果人家小女子上去这么一弹，哎呀，这家伙石破天惊啊，连康昆仑都一下子甘拜下风，弹得实在是太好了，天籁之音呐。结果下来了之后，康昆仑输的是这个心服口服，然后紧跟着，康昆仑就要求要拜这个女子为师，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女子这才露出了真容。原来这个女子啊，她其实就不是一个女子，她是个男子这样的一个人，叫什么呢？叫善本。结果这个善本呢，是化妆成一个女子上来挑战这个康昆仑，为啥非得化妆成女子呢？他也没说，我估计啊，可能就是出奇而制胜吧，对吧？结果呢，唐德宗啊目睹了这个场景之后，唐德宗突然发现有一个竟然比康昆仑还要厉害的人，于是呢，他就主持之下让这个康昆仑要拜善本，

0: 一试，结果善本说好，啊，这个既然皇帝下了这个命令，我怎么敢不遵从？不过话可说回来，要拜我为师，请康昆仑再弹一曲，我听一听。结果康昆仑抱起琵琶来，就这么弹，弹完了之后，善本低着头听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很遗憾的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哎呀，听起来吧，还是不错的，弹的还是不错。不过话可说回来，怎么有一丝邪音在里头呢？”结果，这个康昆仑听了之后啊，更加的敬佩了。您说的很对，怎么呢？我小时候啊，学这个琵琶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是一个女巫。哎，我在他那儿学过琵琶，他那个声啊，就带有那么一丝邪音儿。我以为我这些年都把这个都克服了呢，没想到还让您给听出来，所以他更加的敬佩。那么善本说是好，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拜我为师可以，但是皇上，我得有个条件，让康昆仑把所有的乐器都放下，你先撂他个10年左右，一直到你把你原来学的这些东西都忘掉，然后我才能教你弹琵琶。你还别说，诸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不仅适合于音乐教学，我觉得这还有点人生的道理。怎么呢？人要想学习就得虚心，你不能拿自己固有的知识体系来堵塞你学习的渠道，都有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然后去学习，那你往往学不到真的好东西，得像一个干海绵一样，才能吸纳更多的水。过了10年左右，这个时候善本才开始教康昆仑。这一段师徒佳话，告诉我们一个刚才我提到的那种人生的哲理。第二，体现的出来了，就是胡人与音乐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了现代魔术的雏形，古人称之为幻术。在外来文明的影响下，隋唐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异国幻术，这些异国魔术表演起来较之中原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看后叫人瞠目结舌。虽然在现代人看来，魔术只是移花接木的障眼手段，但古人却很难识破其中的原理。那么，隋唐时期的异国幻术是如何表演的？唐高宗又为何对这种幻术十分排斥呢？
0: 除了音乐之外，番克还带了另外一种新奇的东西，什么东西呢？魔术。那个年代叫幻戏。当然了，你说中国自古以来有没有魔术，有没有幻戏？有，肯定有。话可说回来，西域胡商带进来的这些幻戏，那个品种样式跟我们汉地传统的那些幻戏魔术它不一样，甚至有的幻戏很令当时的唐人感到惊愕。举一个例子，番克有一种幻戏，唐人看了简直是瞠目结舌呀。每年西域胡商聚集在一起要祈福的时候，首先要办很多的宗教仪式，而且在这个仪式上，他们要共同推举一个人出来担任叫做显主，显教之显，因为这些西域粟特商人呢往往是信奉显教的。然后这个显主就要给大家表演了，拿来了一把能够吹毛立断的利刃，然后一刀捅到自己的腹腔当中去，刀刃从背上透出来，但是呢一顿饭左右的时间，只要有人给喷个水，念一段咒语，哎，立刻伤口就不见了，这个人马上就满血复活了。那么唐人看了这个时候简直瞠目结舌，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其实现代人看了觉得这不也就是今天比方说是什么口吞宝剑呀、大聚活人呢，说白了这就是一种魔术。所以啊，理解古人呢，我们不能老站在现代人的视角去理解古人。我们现在 有科学知识武装头脑，我们知道这是魔术，但是古人迷信呢，古人可不知道，可不理解这是魔术，他认为这是啥？这是妖术。这帮家伙有妖法，这还引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风波来。唐高宗时期，啊，有一年举行这个大普，大普仪式呢，就是皇帝在城楼之上看老百姓在底下摆上这个酒宴，然后呢欢歌宴饮，皇帝在上面进行观看，其乐融融。就在这个时候，有司启奏说，有这个西域胡商，啊，看见您今天这么高兴，想在城楼下给你表演一番。结果唐高宗听了之后啊，唐高宗反倒恼怒了，唐高宗生气了。生气之后，他下了一道诏书，诏书是这样说的：你们要给我进行表演，我知道你们要给我表演什么，我早都听说了。每次都用什么？用这个剑刺自己的肚子，用刀拉自己的舌头，然后呢，让周围的围观的老百姓无比的惊骇。你们这样干毫无道理。你可见啊，高宗啊，也不理解，高宗认为他们是有妖术迷惑百姓。不过从侧面你能看得出，这些凡客，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戏法耍的这个已经相当的高妙了，已经看不来真假了，到这样的一种地步。再比方说医药，当时啊各大城市都流行这个胡医和这个胡药，尤其这个胡药在唐朝啊非常非常的盛行。你比方说咱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很多的香药，你比方说什么沉香啊、木香啊、檀香啊，这些香药很多卖到中国来都是这些西域胡商带进来的，而且卖来的时候，一方面当香料来用，一方面就是起到药物的这个作用。要不为什么叫香药呢？他们带来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技术，啊，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唐太宗时期，唐太宗啊患有这个气痢，啊，患有这个痢疾，常年啊这个不愈。后来唐太宗自己也很着急啊，于是唐太宗下令悬赏，意思就是说谁要是能治好我这个气痢，我呀就给他赏多少多少钱。结果就有一个叫张宝藏，还有的史料记载就是张炯藏，给他献上了一个乳尖必拔方。然后唐太宗吃了这个药之后，哎，果然药到而病除，唐太宗非常的高兴。那么这里边就有问题，乳尖必拔方，什么药？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凡客带来的一个药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必拔，必拔本来就是阴疫，必拔是一种胡椒科的这个植物，是一种这个药材。它呢产地就在热带和亚热带，本来就是舶来品，更何况还有个乳尖，也就是说，用牛乳去煮这个药，用牛奶来下药。这个听起来，这完全是西域或者是印度那边的这个做事风格，所以啊，乳尖必拔方，它极大的可能就是来自于异域的一种治疗的方案，而这个药方呢，治好了唐太宗一下子名声大噪。到了唐玄宗时期，还有人给他建议说啊，是要派人前往狮子国，要求胡医和胡药，而且呢，说听说那有胡玉。就是那个善于医药的这个老太太，我们把她请来，放在您身边，给您当保健医生。结果呢，唐玄宗啊，刚开始还有点心动，但是另外一个大臣叫杨范臣，给这个唐玄宗提建议，说不行啊，不能这么干。您是万圣之躯，怎么能让一个胡玉来给您治病呢？啊，他带来的胡药，咱们验证过吗？如果没验证过，吃出个好歹怎么办呢？所以啊，唐玄宗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有人能给他提这个建议，可见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这个胡医和胡药都有很大的这个兴趣。针拨白内障这个技术就是从这个凡客那儿传来的，他就是用这个针呢，把这个白内障上面那层白蚁啊，那层蚁啊，给它划开，再用一些手段呢，把那个蚁给它取走，这样能让眼睛复明，是治疗这个白内障的。有很多的文人曾经亲眼目睹过针拨白内障这个手术过程，还写下了文章记述这个事儿。后来宋代的这个苏轼还曾经专门写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是怎么说的：儿子于其间，来往失风足， 运真如。

0: 如运金，去意如拆屋。苏轼在这儿说的是什么？苏轼就说，哎呀，说是王延若这位伊人呐、啊，简直技艺神乎其神，在人家眼睛当中啊做这个小手术，就好比别人拆那个屋子一样，那叫个酣畅淋漓啊。你从这个故事就能看得出啊，这个唐宋时期针拨白内障运用的这个广泛，而且针拨白内障技艺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妙的这样一种地步。这个针拨白内障这个技术一直运用到现代，所以你可以说这种技术就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所结的一个硕果。
1: 先进的技术引进来，优秀的技术也走出去。唐朝开放包容的大环境，让中华及世界文明相互交流与融合。唐朝处在古代交通不太发达的时代，然而因为开放，唐朝有机会接触诸多异域文明，人们有机会享受到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唐朝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也在唐朝的中原大地上生根发芽。来自异域的音乐、舞蹈以及独特的异域风情深受唐人的喜爱，外来的饮食、服饰、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国，对于唐朝老百姓的生活与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出土于西安的史君墓石椁，正是中外文明相互交融的最好见证。这个石椁的造型与传统的石椁有些不同，仔细看去，它融合了很多异域的元素，异域风格的图案与中国传统的石椁造型相互呼应与融合，显得有趣而又独特。那么这个石椁的主人是谁？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呢？
0: 那么从北朝开始，历代中国政府对于胡商的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适当集中，然后呢委托管理。什么叫适当集中呢？就刚才我所说的，你比方说隋文帝的那个长安城，就有那个怀远还有这个弘化这么两个坊，让这些外国的客商呢到这儿来集中居住，有利于这个管理。然后官府怎么管理这些胡商呢？啊，我刚刚说委托管理，委托什么人呢？哎，委托一个中间人，这个官职啊叫萨保。什么含义众说纷纭，有人说萨保是胡语当中首领的意思，还有人说则是这个尊者的这个意思。但是不管什么意思，总之萨保在中国就是官府所委任的管理胡商的胡商，他是胡商当中名望比较高的人，以让他来管理这些胡商。所以我说这叫做委托管理，因为他啊这个董胡语，我们来看一件文物，跟这个萨保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石锅，叫史君墓石锅。这个史君他呢就是一个粟特商人，他是北朝时期来到中国的，然后在长安去世了，然后呢他就埋葬在了长安，他就是一位萨保。而且你看这个石锅，这简直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一个体现呢。首先上面的图案体现了显教的文化特点，这个正面也好侧面也好都有很多显教的文化的特点。可是呢大家注意到没有，哎，整个石锅呢又做成了中国传统房屋的这个样式，而且用石锅本身就是中国的藏式，这就是一个满满的一个民族融合各要素的一个体现。总之啊，唐朝的这个胡商啊非常的多，围绕他们产生的故事也很多，有了他们大唐的文化才更加的精彩。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鹏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主要内容，在节目的上半段为您安排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么经济新鲜报呢，依然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而热点全接触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是资本市场支持服务和消费，那么哪些细分赛道将会率先受益。当然在节目的播出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实时的关注股市的运行情况，在10:30之后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我们的京广股评这一板块当中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节目最后，京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财经资讯，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今年1月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 1.9%。数据还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和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当中呢，新建商品的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一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再来关注国家铁路局发布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

0: 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关注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的消息，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在昨天发布，围绕了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做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力和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的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在日前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好，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安徽将会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手108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将会掀起一股强劲的完美文化热潮。记者从合肥市了解到，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2026年第15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呢，将会在5月27号举行，将会有100家左右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重点产业链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用人单位呢会参会，届时还会提供3000个优质岗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本土的一家上市企业啊，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在5月17号上交所官网上更新了科创板 IPO 招股说明书，并且还披露了最新的财务资料。公司在2025年实现了年度归母净利润的首次转正，今年1季度啊业绩大幅增长，营收和利润的规模均居科创板的首位，也彰显了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和国产存储芯片的强劲爆发力。好，在我们今天资讯的最后啊，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冬瓜的价格。近日啊，由于南方的主产区集中丰产，货源扎堆入市，冬瓜成为了近期降幅比较大的农产品之一，多地的批发市场冬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有所下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来自于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在安徽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这两天冬瓜批发价格在每斤0.6元左右，环比下降约39%，同比下降约40%。合肥周谷堆批发市场信息负责人王平介绍说，
2: 目前呢，就是我们市场上面的冬瓜呢，主要是来自广西，批发价呢在4毛到1.5块不等。它主要就是由于啊，就是产地这个冬瓜啊产量比较大，加上各产区现在就是上市重合期比较高，所以呢就是带动冬瓜的价格下跌，与去年同期相比呢，跌幅大概能达到40%左右。冬瓜价格在近期呢，就是呈现出一个下跌的趋势。
1: 市场分析师表示，今年主产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冬瓜4到5月份集中采收叠加，气候适宜，单产提高，冬瓜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格局，同时长途运输成本高，损耗大，进一步拖累价格。王平介绍说，
2: 未来这要看产地的情况，因为我们当地的冬瓜后期也要陆续上市了，预计呢就是冬瓜的价格在后期呢，随着这个我们地产冬瓜的上市，整体价格呢会呈现出一个稳中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15号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5.06，比前一天下降0.17个点。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4.21元每公斤，比前一天上升0.2%。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专家介绍，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超过9000万亩，随着产地继续北移，北方陆地蔬菜上市量将逐步增加，且果类、瓜类、叶类等品种供应持续增加，市场供应总量充足。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

0: 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2: 走入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一起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会支持服务和消费，那么有哪些细分的赛道会率先受益呢？中国证监会在日前召开了资本市场支持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企业的发展座谈会。那么证监会主席吴清啊，也是和智能消费、国货潮品、现代物流和 IP 文创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新型消费领域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和企业代表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交流。当然在这一会上呢，吴清也指出，中国证监会将在15-5时期进一步科学谋划，研究推出更多深化包容性改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也会更好支持包括服务和消费领域在内的各类实体经济企业发展壮大。那我们今天的热点群接触就会关注啊，资本市场支持服务和消费，那么哪些细分的赛道将会率先受益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王佳妮啊，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分享一下他的观点。王教授您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啊才开的这样一个座谈会吧，因为这一次参会的一些上市公司，您看主要是来自于几大赛道，像智能消费、国货潮品、现代物流、IP 文创。那么您是如何分析这些领域当前的 A 股表现？像板块整体的估值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3: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走势啊，这个赛道的。总体来看，像比如说这个智能消费啊，还是比较强势的。它应该是相当于是有一个交叉的某一些因素，智能就是科技这个领域，相当于有这个领域。还有就是消费，现在也是国家的一个大的政策，所以它比较那个强势引领。我们从相关数据看，基本上也至少像机器人啊、智能家居啊等等，也都涨到20%-30%。就是可以从这个成长性来看，还是比较有确定的。另外这两年像这种国潮啊、IP 文创啊，其实也挺受一些年轻人的这个追捧的，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这个涨幅度还是挺明显的。这个是整体的走势。我们看一下这个估值的话，可能这个四个领域当中呢，除了这个我感觉就是智能消费这一块，因为它有智能的这个因素，可能它基本上它可能高位的话可能也会达到这个40-50啊，包括这个 IP 的这个文创，但它可能就是说这个也是受到一些龙头企业的这种溢价的效应嘛，就这两个可能偏高一点点。然后这个国货的潮品还有这个物流啊，尤其是这个物流可能相对来说会这个就是稳一点，没那么高，这个区间可能在20多呀，或高一点可能就30啊的这个样子。总体来看的话，其实这四个板块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在特征上会有些差异啊，因为这个智能消费刚才说了嘛，它可能会有这个科技的这种因素，然后大消费的这个趋势，所以它还是会高成长啊，然后它这种弹性区间也比较高，然后可能估值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而且也是这种机构投资者它这个重仓的一个领域。
2: 那四大板块还是在估值以上以及整体的表现是有一定差异的哈。那这一次的支持不是短期的利好，而是系统化长效化的一个制度的赋能。那您觉得具体的体现都在哪些方面，又会为相关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
3: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资本市场，它这次相当于它这个改革吧，就它的整体的这个定位啊，其实我感觉主要也是就是为什么说它不是个短期效应，它是系统化的，我觉得体现在有三个维度吧。第一个就顶层设计啊，就跟我们这个是相关的。我们前段时间刚提的发了这个15-5规划，也有包括这个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都提到了这个新质生产力啊、扩内需啊、现代产业，这个本身新消费啊，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和服务业啊，就这些它是符合这个国家长期战略的啊，它不是一个短期题材嘛 啊，同时呢也对接，就是对接咱们这个新国九条的这个整体的改革，服务的这个消费啊，现在服务业等等，它本身也是资本市场扶持的赛道，因为我们前两年就一直在提这个科创，啊，但是这个像这种消费服务这两个领域，其实对我们整个实体经济发展，它这个比重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呢，我们这个 IPO 的这个政策，其实对这几个领域就是关注还不是那么多，但是也要去支持。所以说，它已经纳入到这个资本市场的重点扶持的这个赛道了。我觉得这是从底层设计来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说具体的你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制度本身也是要改革的。那前段时间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科创板其实有一些动作的。那紧接着那个创业板呢也开始有些动作了，也在就是说要修改一些发行上市的规则。那创业板这一块它其实也要考虑到去适配一些新市场啊、新业态啊，包括非盈利的这种服务消费企业，就怎么给他们能够提供一个上市的一个通道吧，从资金上去支持他们发展。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产业赋能，刚才也提到了嘛，就是说我们这个消费也好，服务也好，它其实也挺重要的。那它从整个国家的大的这个体系来看，它其实是跟我们这种科技领域其实也要做对接，它也还服务于这种民生啊，就还要解决大家的一些就业的问题，它很重要。那这个服务的消费这个领域，它的这个孵化培育的过程也贯穿着整个的这个企业的生命周期，其实跟科创的这个培育是有是一致的，它也要考虑到你这个初创的培育啊、上市啊、扩张这个并购啊等等，就这个整个流程。那整个这个流程，你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包括你这个二级市场的资本市场的这个融资的并购整合，你就是全链条要去服务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制度的赋能。
2: 嗯，那么对比四大的细分赛道哈，你觉得从投资的视角来看，各自的利好政策的这个敏感度啊，业绩的落地速度以及行情的上涨空间会有哪些差异？另外，普通投资者您觉得现在更适合优先布局哪些投资主线呢？
3: 那从这个利好的敏感度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 IP 文创啊，包括这个国潮啊，这个国潮，这个我觉得，因为它其实直接跟我们这个刺激消费是有一定关联度的。智能消费呢，这个可能也相对会比较高啊。智能，就刚刚说了，它既对接了这个智能端是基于生产力，后面呢，它这个消费呢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比如以旧换新啊等等啊，这个升级消费的升级啊等等，也是相对来会比较高一点点，可能整体物流会比较这个稳健。从落地速度来看的话，那这个业绩很明显，可能物流这个因为它一直稳嘛，它的现金流是能看得见的，所以这一块呢可能相对来说会突出一点点。那从行情上涨来看的话，那就你要看这个分短期和中长期嘛。那智能消费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有这种科技加消费，还有包括这个政策啊，那整个的一个多维的这个共振啊，可能会对它的这个支持比较大。然后普通投资者呢，我觉得得去看你是求稳，还是说我是一个要有一定的回报的这种成长的要求。成长那肯定就是这个智能消费啊，但如果是求稳的话，你也可以再配一点点这个物流，因为物流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的现金流还是挺稳的，比较抗跌嘛。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做这种资产的一个配置，你可以看一下做一个组合，然后如果是偏稳一点点，那就多配一点点这种稳定的这种资产。如果是说在里面要追求回报，那就可以多配一点点这种成长型的。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上市制度哈。因为在座谈会上呢，与会代表也建议改革完善发行上市制度规则，更好的适配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企业啊。包括这个现代服务型的这些消费类企业大多是具备轻资产新业态的特征，那么现行资本市场上市规则和这类企业实际发展需求，您觉得还存在哪些适配的短板？在后续的发行上市制度，您觉得应该如何针对性的优化呢？
3: 从这个短板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 门槛啊，就尤其是盈利的这个要求啊。

0: 很多这种轻资产的企业，它在早期甚至说在中期的时候，它可能有营收啊，不一定真的能够有盈利，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门槛还挺高。另外呢，就是这个资产结构可能会存在一个错配，因为他们是轻资产的话，它固定资产比较少，所以你看它可能都是一些，比如说无形资产啊，搞 IP 呀、啊。啊，或者是说，如果它有一些这种数据支持啊，或人工智能的话，它这还是这个轻资产，它可能它在融资上面，它就跟这种固定资产比较重的这种中资产企业相比的话，它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资产结构我觉得有错配。另外就是刚才说这个成长的评价啊，你这个制造业的这种项目这种企业的评价，和这种轻资产的又是这种新经济新消费的。他们的这个指标上可能都不一定去适配啊，所以我们目前啊，如果不做改革的话，很多传统的这个规格可能更倾向于这种传统制造的这种思维。还有就是本身我们这个创业板说改革对吧，要做这个比如说第四套标准啊，要去考虑这些，那也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刚提到比如说门槛，甚至是说除了这个盈利之外，我们还有市值的门槛呀。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新消费企业，它其实它这个市值没那么高啊，当然我觉得未来是有潜力的。还有就是你要同时可能满足这个营收又加这个复合这种增长率，那这个对服务类的企业要求还是蛮高的啊。那我们还有研发，那如果像这种文创啊物流类的这种跟这个研发就可能就完全不怎么匹配度会比较低啊。如果从这个后续优化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会在一些门槛上，就是去，因为我们现在是也是注册制改革嘛，就是也不是一刀切，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说分档分类啊？还有就是指标下面，这个可以参照这个科创板的指标，因为科创板的这个科创属性的指标已经是多维度了，那咱们这种服务类的、消费类的企业，其实也可以再去考虑一些非财务的指标。比如说你的这个用户啊，对吧？你的这个付费的这个用户啊，你的这个复购啊，甚至说你的品牌价值，就是这些比较偏软一点的指标吧。另外就刚刚说了嘛，即便是这四个领域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种差异化的监管、差异化的标准？这跟我们大的这个监管的思路其实也是一致的。
1: 嗯。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现阶段哈，服务消费类的企业在融资、行业并购重组以及员工的股权激励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可能会遭遇到哪些现实的痛点和发展的阻碍呢？又该如何去解决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再融资的话呢，其实整体周期相对比较长，还是比较低啊。刚才也说了，主要还是跟这个轻资产的这个企业的特性，它这个是有点错配的。啊，因为轻资产的企业，它资金需求就是要求要快一点啊，要高频啊，但是我不一定要这么大啊，可以小一点没关系。所以说，但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定增的这个流程还是会比较慢。另外，可能它的这个估值啊波动，也会比较大，所以说它去募资的话呢，也会比较难。还有这个资金用途，就是资金用途的话呢，你可能是有时候是做品牌的，有时候是做用户补贴的。它其实可能跟企业这个实际这个需求有时候也不完全一致。那像并购重组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估值可能会比较难。另外呢，因为并购重组的话，它交易量可能规模都比较大，审核还是会比较严格，也是周期拉的会比较长。那我们做并购重组的目的可能也是考虑到有一些这种资产的整合呀，或者是说这种产业的这种重组啊，那你就可能就时间一拉长就错过这个时机了嘛，啊，然后股权激励方面呢，主要可能还是这个行权的一些条件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这个你的条件里头可能会提到，比如说你的净利润啊等等一些财务的指标，但是你又跟我们这个轻资产的企业它的一些目标啊，这个指标啊，它会存在这种错配的问题。啊，我觉得可能会有些痛点，那怎么解决？那我就是以这个再融资为例吧。其实我在学校跟学生们上投行课的时候，最近也提到了，我们一直在提那个探索这个储价的这个发行啊。这个储价发行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包容灵活的，可能未来的话，看看是不是有，就是这种灵活的，
1: 嗯，
0: 然后给他一个额度啊，对吧？然后。

0: 你可以让
1: 嗯。
0: 他分析分类的灵活的去发，对吧？你担心他发了很多钱，发的比较多，那他可以先申请个额度嘛，然后根据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制度还是要面向企业的实际的需求，还是要把这个节奏啊交给这个企业就。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佳妮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的，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那么在半点之前，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目前股市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指数是运行在4114.94点，下跌15点，跌幅是0.36%。深成指是运行在15285.82点，下跌244.41点，跌幅是1.57%。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834.59点，下跌79.94点，跌幅2.04%。北证五零目前是红盘运行，是1361.45点，上涨7.4.75点，涨幅0.35%。那在涨跌幅这一块，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目前行业涨幅前五的是电力行业、纺织机械、公路桥梁、商业百货和酒店旅游，跌幅前五的是有色金属、飞机制造、陶瓷行业和玻璃行业以及化纤行业。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哈，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在半年之后呢，我们将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和您一起关注一下当前盘面的走势，包括近期 A 股该如何操盘，将会有他的个人观点。这里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们半年之后再见。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进入我们的半点之后的节目内容，将会为您带来金广股评和金广生活家。在金广股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来首先关注一下当前盘面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120.72点，下跌了10.8点，跌幅是0.23%。深成指目前是15330.86点，下跌199.37点，跌幅是1.28%。创业板指目前是3845.27点，下跌69点，跌幅是1.76%。北证50目前是红盘运行中，目前的点位是1361.58点，上涨4.94点，涨幅是0.36%。那板块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目前在板块方面涨幅前五位的分别是电力行业、纺织机械、公路桥梁、商业百货和酿酒行业，而跌幅前五位的是有色金属、飞机制造、玻璃行业、陶瓷行业和化纤行业。那么就当前的盘面，包括近期的 A 股这样一个走势啊，下面我们将会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和您一起来分析解读。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的，金广股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的表现对于后期走势会有哪些影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来自大同证券公司的资深投资顾问张成。张成您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样一个走势哈，您是怎么看的？因为市场呢昨天在调整在4100点附近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达到了一个20天线的支撑位。那么当下对于整体市场的运行趋势哈，您是如何研判的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嗯，好。

0: 整个外快速提升，那么意味着就是说，其实由这个油价带来的一个冲击的一个通胀预期正在升温啊。那么这个外围这个全球资本市场可能对于接下来啊通胀带来的一个流动性紧缩啊，甚至说这一种就是全球可能会由一个降息转向一个加息模式的担忧啊，成为下一阶段啊制约整个这个资本市场走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因此我们也看到，无论是美股的科技股，还是这个亚太市场的日韩的科技股啊，最近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么回到国内呢，实际上 A 股目前自身来说，这个动能表现不错啊，尤其是AI 产业公司的业绩啊，也是在这个业绩报和年报上表现的依然还是比较抢眼。那么国内的流动性目前来看，相较海外来说，我们的负债率啊，我们国内的整个的一个这个通胀的一个情况，其实都相对还是可控啊。所以这样一来呢，整个市场现在还是处在一个这个就是外冷啊内偏热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呢，如果说外部市场这个迟迟啊不能有一个企稳的表现啊，可能对 A 股市场情绪上也会有一个压制。所以短期呢，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调整啊，我个人认为从内部来说啊，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外汇市场的一个这个表现啊，可能会在这个短期啊这个调整就有可能会结束啊，因为往往在这种这个比较火热的行情的过程中啊，调整都是一种迅速而猛烈的方式完成啊，包括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虽然说一些光通讯的品种和一部分半导体品种出现调整，啊，但是还是有很多新的热点出现啊，包括昨天我们看到，像物理 AI 这个新概念啊，那么也带动了一批品种有一个比较强的表现，那么也说明，就市场资金还是这个没有离开这个市场啊，只是在市场内部寻找一些新的热点做一个高低切换啊，也说明市场现在的这个整个还保持着一定的温度和强度。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要看，就是这个一个就是，从沪指角度来说啊，可能这个4100点啊，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啊。但是呢，更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双创啊，因为我们双创指数这个到今天已经是这个连续3天跌破50线啊，然后已经开始在挑战这个10天线啊。那么10天线失守之后，可能是20天线啊。但是呢，一般我们说，如果说连续跌破50线、10线啊，那么可能意味着调整就会向着一个更长期、更深的一个阶段展开啊。如果说是能够快速收回到50线，那可能意味着调整可能会以一个比较快的方式结束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啊，一个是看外围市场整体上啊，起码能不能止跌企稳啊，不要再出现这种连续的大幅的杀跌啊。第二个就是说，国内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主要指数，看双创指数啊，能不能这个尽快的这个站稳20线，重回50线啊。那么这些可能都是决定后期我们的这市场是不是能继续沿着双创这条主线继续高歌猛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参考指标吧，主持人。
1: 好，从昨天市场的调整力度和节奏，以及调整的品类，还有这个逆势上涨的一些品种的表现来看，您认为接下来这个双创继续调整之后，它继续上涨的这个概率大吗？
0: 我觉得继续上行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从最近一段时间调整，能明显感觉到啊，就市场其实开始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比如说在调整的过程中啊，一些这个就是可能概念不是那么纯正，或者说业绩没有业绩支撑的啊，一些这个光通讯啊和芯片相关的这些品种啊，其实很明显调整的幅度要更大一些啊。但是反之呢，像一些这个有一定业绩支撑啊，或者说是行业地位非常稳固的一些公司，很明显啊，就是这个筹码的结构更加的这个稳固一些啊。所以我觉得下一阶段整个市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说调整，即使说结束之后啊，可能也不再是像前期，像这个4月，这个中下旬和5月初的这个出现，比如说某一个板块起涨啊，就譬如说以这个水果芯片为代表，那么就是说不会说是这个

0: 啊，或者说是有独特的这种，就是这个突破这个外围原来的这个国外公司垄断的一些细分行业的一些企业啊，那他们的走势其实就明显更加的独立和强势啊，没有受到这个整个板块调整的一个冲击的影响啊。也同样就是说，比如说有这种业绩支撑的，譬如说像昨天表现的电力板块啊，那么这些即使由于有业绩支撑啊，那么相对来说，他们在调整过程中显出更强的抗跌性，一旦调整结束啊，可能也会优先受到资金的青睐和关注啊。所以下一阶段呢，我觉得即使说指数啊继续还能有一个上行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认为，也不会再像是之前那种啊，动辄可能这个一天拉两三个点，然后这个个股齐飞啊，可能会一个就是少数啊这种龙头和这个绩优股啊带头，然后呢其他的板块内和这些板块自己自身那些这个品种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出现。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品类。那目前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有可能哈可以接过科创科技这条主线的这个大旗的有一些品种，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在一些科技内部的一些细分板块的一些轮动呢？
0: 好，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从那个物理 AI 来看啊，包括这两天，就是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我们看到这两天开始明显，就是从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算力的这个产量，开始从硬件的光通讯的这些材料品种啊，明显开始向整个 AI 这个应用端这个方向开始进行一个转换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可能 AI 应用啊，在这种就是前面的一些品种调整的过程中啊，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机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两天人形机器人啊，包括一部分的这个叫做这个电子消费产业链啊，这里面有几个隐含的啊。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有消息说啊，这个头部企业可能要推出这个折叠屏手机啊，包括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新的消费电子的一些这个产品啊，尤其包括智能眼镜等等，都有可能有一些这个放量或者说是新品重磅新品发布的预期。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可能是这个。另外呢，就是产业内部啊，比如说像这个整个算力的硬件啊，那么从前面高度抱团这个光芯片和光模块，也开始向着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叫做通讯算力电源系统啊，尤其是新出的一些 SST 啊这些概念啊，开始这个进行一个蔓延式的一个这个转换的炒作啊，或者说是这个有资金已经开始在这方面积极布局。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有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药啊，创新药其实一直啊，它可能还是由于这个带有"药"这个字啊，大家可能还是感觉上把它归为偏消费的方向，但事实上整个创新药啊，这是一个最过去一段时间整个的这个订单啊，行业的一些新品的突破，还是有不少这个值得可圈可点和关注的一些这个，但是可能是短期啊，由于这个市场过于聚焦我们现在的这个光和新这两条赛道啊，有一定程度我觉得是被市场遗忘了啊。那么后面看看就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发生了一定变化之后啊，那么创新药也在这个下一阶段啊，也受到一部分溢出资金的一个青睐，这些我觉得都是在这个接下来这个阶段有机会的一些方向和一些概念。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传统的一些品种哈，可能还有些朋友啊，依然是坚守这个传统类的一些有价值的品种。那么在当下，您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市场风口并不在这儿，可是以你以往的经验来看，结合哈，您这个市场吧，您来判断一下，就觉得可能市场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传统的品种会有一些机会，同时当下这些朋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0: 好的。那么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过去的资金啊，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是在过去的每一个行情里头，资金啊，它实际上是一种，以比较明显的一个风险偏好，高低切，然后进行轮换的方式。但是这一轮的行情啊，我感觉就是这些看好科技的啊，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他只会选择买科技，或者说是在科技里再选择其他的科技，或者是选择这个空仓啊，降低仓位。啊，它可能就基本上整个的这个红利和消费，其他的这些就不在它的这个选择之内，啊，这个可能是跟之前一个差别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

0: 这个如果说我们的以红利啊、消费啊，或者偏一些这个国内的大周期的品种来看，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叫做这个经济数据的支撑啊。目前来看呢，像 PPI、CPI、PPI、PMI 等数据是有这个回暖的迹象啊，但是整个呢，这个像刚刚公布的一些消费数据啊等等的，看起来啊，似乎还是没有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拐点的信号。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对于投资来讲啊，如果说在整个经济数据不能明确证明啊，就是这个传统消费和这种经济周期，进入到一个这个拐点和景气度明显提升的这个过程之后，我觉得还是可能只是阶段性或者是一两天的这个反弹的一个行情啊，可能大的机会还是要关注双方这个细分方向。
1: 好的，最后想请您说一下当下大家整体哈这个仓位的把握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0: 仓位把握上呢，我觉得还是要留出一定的这个仓位来啊，就是这个阶段调整是以什么方式这个进行或者何时结束啊？现在由于有外部冲击的影响，不太确定啊。我个人建议6成左右是比较好的一个。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选择一些科技方向，如果说还担心踏空，但是又害怕这个大幅被套，那么相关的一些宽基 ETF 和主题 ETF。是大多数投资者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晨给我们带来的个人观点。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3: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选基金的时候，有一个重要指标叫夏普比率，你可能留意过，指数基金在发行的时候呢，通常会在宣传的材料当中展示所跟踪指数的历史夏普比率，用来体现这个指数的风险收益特征和投资性价比。而在一些主动管理型基金发行的时候呢，基金公司也可能会在宣传中提到，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中强调追求高夏普比率，并且展示基金经理管理的其他已运作产品的历史夏普比率。到底什么是夏普比率呢？不用记复杂的公式，你就记住一句话，夏普比率就是基金的投资性价比。它回答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每承担1块钱的风险，能赚到几块钱的超额收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两只基金，一年都赚了15%，看起来收益一样，但是 A 基金全年波动特别小，最大回撤只有3%，几乎没怎么跌过。那 B 基金呢，跟坐过山车一样，中途最多跌过20%，那最后呢，才勉强的涨回了15%。算下来 ，A 基金的夏普比率是1.2 ，B 基金呢只有0.9。这就意味着 A 基金用更低的风险赚到了和 B 基金一样的收益 ，A 基金显然更靠谱。那为什么选基金要看夏普比率呢？核心原因是有三个。首先，它能帮你避开高收益陷阱。一些基金的高收益也不是靠基金经理的能力，而是靠赌出来的。比如重仓某一个热门行业，加杠杆追热点，行情好的时候呢能涨50%，行情差的时候能跌60%。这种基金的收益率看起来诱人，但是夏普比率会非常低。夏普比率高的基金呢，收益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收益是靠稳定的投资能力赚来的，不是靠运气赌来的，长期持有就会更放心。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真实反映基金经理的水平。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不是看他牛市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他能不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持续获得稳定的收益。夏普比率就是衡量这种能力的最好指标了。如果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连续3年夏普比率都在同类前20%，说明他不仅能抓住上涨的机会，还能在下跌的时候控制回撤，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能力。第三个原因就是它能帮你匹配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多人买基金亏钱不是因为基金不好，而是因为买了和自己风险能力不匹配的产品。比如你只能接受5%以内的回撤，却买了一只夏普比率很低、波动很大的股票基金，那你肯定拿不住，最后只能割肉。而通过夏普比率，你可以在同类基金中找到风险最低、收益最高的那一个。比如同样是固收加基金，夏普比率2.0的肯定比夏普比率1.0的要更适合保守型投资者。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留意。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夏普比例是越高越好吗？不对，只能是同类型对比。你不能拿股票基金的夏普比率和货币基金去相比，货币基金几乎没有波动，夏普比率可能很高，但是收益可能都不到 3%。那股票基金呢，波动大，夏普比率可能低一些，但是长期收益能达到 10% 以上，两者风险等级不一样，没有可比性。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股票基金和股票基金比，债券基金和债券基金比，固收加和固收加比，在同类型里，夏普比率越高，性价比就越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能只看短期夏普比率。一些基金公司会宣传自己近三个月夏普比率高达 2.5， 看起来特别诱人，但是短期数据根本没有参考价值，可能只是刚好赶上了某只重仓股暴涨了，拉高了夏普比率。咱们看夏普比率至少要看近三年的长期数据，最好能看近五年的，只有长期保持高夏普比率，才能说明基金经理的能力是稳定的。
2: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4: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4: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那么今天京广生活家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儿童的塑料拖鞋哈。网售的充电宝、儿童塑料拖鞋等这些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啊，一直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么市场监管总局呢，在近日召开了发布会，通报了网售产品整治工作成效，也回应了网售儿童拖鞋增速剂超标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透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呢，将会在近期正式发布，那为电商经营者也会提供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另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还明确，今年将会继续加大网售领域的抽查力度。详细的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来自央广网记者带来的报道。
5: 网售重点产品可查询、可追溯。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核验试点，目前十家头部电商平台从3月1号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司长王胜利介绍，
6: 截至4月底，累计核验充电宝、童鞋等产品 1.6 万余款，拦截三无、无三 C 认证证书等问题产品5680款。
5: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颜色鲜艳、价格低廉的儿童塑料拖鞋很受消费者喜爱。此前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价童鞋可能存在邻苯二甲酸酯类增速剂超标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为了防范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郭宇华说，过低的价格往往暗藏质量风险，广东已经建立低价高风险产品监管机制，
7: 以儿童塑料拖鞋为突破口，科学测算儿童塑料拖鞋的质量安全警示价格，其中 PVC 材质儿童塑料鞋每双不低于7元， EVA 材质儿童塑料拖鞋每双不低于11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警示价格并非行政定价或者是市场指导价，而是我们基于质量安全风险规律划定的风险识别底线，但凡售价低于这个警示价格且无法提供合规质量证明的产品，一律纳入重点监管范围。
5: 针对网售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出台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规定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制定、调整并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王胜利透露，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那么即将发布的清单都包含哪些产品？ 对后续监管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王胜利介绍，清单是推动管理规定落地实施的关键，将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
6: 本版的清单一共有90余种产品，结合产品的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了系统归类，

0: 具体包括三大类，一是水泥、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等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二是像电热水器、移动电源等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三是像锁具、学生用品等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
1: 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王胜利提到，2025年的抽查结果表明，网售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依然较多。
0: 2025年，在网售领域对95种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7418批次，覆盖32个电商平台，发现1415批次产品不合格，抽查不合格率为19.1%，较2024年下降4.4个百分点，但仍比2025年我们对生产领域抽查的不合格率高出12.2个百分点。今年总局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抽查的批次数较2025年增加7个百分点，达到47%。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
2: 相信通过国家继续加大网售领域的抽查力度呢，我们以后在网购一些产品，尤其大家很关注的一些儿童产品呢，也会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好，接下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今天的财富小故事。
3: 971，财富小故事。
4: 一个周末，在一家不大的饭店里，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招待几位同是企业家的朋友。宴请结束后，福特陪朋友们走出餐厅，径直地走到柜台前，对收款的服务人员说：“先生，您看一看，账是不是有点误差？”服务生随口说道：“啊，是的，因为零钱不够，所以我多收了您50美分。我想，像您这样富有的人是不会在乎这么点钱的。”福特很认真地说：“先生，恰恰相反。我很在意。”服务生听福特这么说，就低头在柜台里找了半天，最终找到了那50美分零钱，把他们交给了福特。望着福特的背影，小伙子不禁咕噜了一句：“哼，真小气。”服务生不知道，就在这天前的半个月，福特刚刚向慈善机构捐了5000万美元。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念、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整，我们再会。
5: 妈，有事儿吗？
6: 没事儿，就是想你啦。
5: 妈，说了多少次了，有时差。哎呀，现在这儿凌晨，困呢，我去睡觉了。又是谁的电话了？
7: 妞妞，你家里着火了。
5: 妈，妈，快接电话呀。
8: 别让爱留有遗憾。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0: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

0: 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黄山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识别与综合防治策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黄山燕，涉县人民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肾病科临床工作十余年，曾于2013至2014年在皖南医学院附属一基山医院，2024至2025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多种常见肾脏疾病的诊治及血液透析患者常见急性及慢性并发症的处理，参与尿毒症血液透析支管术及动静脉内漏手术、球囊扩张术等，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专业的诊疗环境。
5: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糖尿病肾病，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7: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肾脏病变，属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已成为世界中末期肾脏病的第二位原因，仅次于肾小球肾炎，且易合并大血管事件，主要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以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那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为长期高血糖导致肾小球高滤过和高灌注状态，损伤肾小球基底膜电荷屏障和基屑屏障。糖尿病患者长期的高血糖可导致晚期糖基化粟末产物，低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激活炎症通路，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细膜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沉积，从而诱发糖尿病肾病。高血糖激活多元层通路、蛋白激酶 C 等代谢异常途径，促进炎症因子释放，最终引起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肾血液动力学异常，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若糖尿病患者患有高血压，则会明显的加快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糖尿病肾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原发性高血压家族史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肾病的危险性可增加3倍，而有些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即使病程很长，也不易出现糖尿病肾病。由此可以看出，糖尿病肾病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5: 糖尿病患者

0: 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这些并发症往往在早期阶段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等到症状明显时可能已经发展到较严重的阶段。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特有的并发症，主要包括视网膜病变、肾病和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表现为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或眼前有黑影飘动，这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眼睛疲劳或老花眼。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不适，但可能出现尿液中泡沫增多且不易消散，晨起眼睑轻微浮肿，夜间排尿次数增多等情况。神经病变的早期信号更为多样，常见手足末端对称性麻木、刺痛或移走感，对温度、疼痛的敏感度下降。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无明显诱因的夜间小腿抽筋或肌肉无力。这些微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往往呈渐进性发展，容易被患者忽视。定期专科检查是发现早期病变的关键。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涉及心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危害更为严重。心血管病变早期可能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休息后缓解，或无明显诱因的心跳加快、心律不齐。脑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包括短暂性的头晕、头痛、突然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言语不清，这些症状通常持续时间短且能自行缓解。下肢血管病变早期表现为行走一定距离后小腿肌肉酸疼，休息后缓解，称为间歇性跛行，同时可能伴有足部皮肤温度降低、颜色变暗。这些大血管病变的早期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归因于年龄增长或疲劳，但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任何轻微的心脑血管症状都应引起高度重视。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影响多个系统功能，早期信号复杂多样。消化系统方面，可能出现餐后饱胀感明显、食欲下降或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泌尿系统早期表现为排尿不畅、尿流变细、夜尿次数增多，但每次尿量不多。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可导致静息状态下心率增快、体位改变时头晕目眩、体温调节异常，表现为手足多汗或完全无汗、皮肤干燥皲裂。性功能障碍也是自主神经病变的常见早期表现，这些症状看似与糖尿病无关，实则反映了自主神经系统的早期损害，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关注。除上述典型并发症外，糖尿病患者还需警惕一些非特异性但重要的早期信号。反复感染是常见警示，如频发尿路感染、皮肤接种或伤口不易愈合，这反映了高血糖状态下免疫功能下降。皮肤改变也值得关注，如颈部、腋下出现黑色素沉着或小腿前侧出现褐色斑块。情绪和认知功能方面，早期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或无明显诱因的情绪波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白天嗜睡，也可能是代谢紊乱的早期表现。这些信号虽然不直接指向特定并发症，但提示糖尿病控制不佳，需要调整管理策略。
1: 糖尿病肾病的分期标准是什么？各期有哪些特点？
0: 糖尿病肾病可分为五期，各期特点与肾功能损害程度相关。糖尿病肾病分期主要有肾小球高滤过期、静息期、微量白蛋白尿期、大量蛋白尿期、终末期肾病。一期肾小球高过滤期为糖尿病肾病最早阶段，肾小球滤过率增高超过正常水平，肾脏体积增大，患者无临床症状，尿常规检查无异常。该期的病理改变为肾小球毛细血管扩张、基底膜轻度增厚、巨膜积滞轻度增生。血糖控制不佳是进展至下一期的主要危险因素。二期静息期， 肾小球滤波率。

0: 逐渐恢复正常，肾脏结构改变持续存在，尿白蛋白排泄率正常或间歇性的轻度增高。患者可能出现血压轻度升高，但多数无明显症状。病理显示基底膜增厚和细膜基质增生较前期明显，肾小球硬化开始出现。三期微量白蛋白尿期，特征为持续性微量白蛋白尿，尿白蛋白排泄率为30到300毫克每24小时。患者可能出现轻度水肿和高血压，肾功能开始缓慢下降。病理改变包括肾小球基底膜明显增厚，细膜基质显著增生，部分肾小球硬化。此期是干预的关键时期，严格控制血糖血压可延缓进展。四期大量蛋白尿期，表现为显性蛋白尿，尿蛋白超过300毫克每24小时，部分患者出现肾病综合征，每天尿蛋白超过3.5克每天，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高血压普遍存在，病理可见弥漫性的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患者常伴有水肿、贫血等症状，心血管并发症风险显著增加。五期重末期肾病，此期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5毫升每分钟，出现尿毒症症状，如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呼吸困难等。病理表现为广泛肾小球废弃，肾单位严重减少，患者需依赖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
1: 血糖控制在糖尿病肾病的防治中起什么作用？如何具体实施？
0: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最严重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肾病将使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病情严重时可导致患者死亡。控制好血糖能有效地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合理的饮食是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的重要措施。对糖尿病患者，严格遵守糖尿病饮食原则，每日摄入的热量应该以自身体重控制，每餐进食定量。对于糖类、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最好不吃或少吃。通过饮食控制，可以使热量既满足身体的需求，也不超标。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胰岛素能使血糖降低，对于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应该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每天定时定量进行注射，切不可自己随意调整胰岛素的注射剂量，这样会使血糖升高或是降低过多。如果发生了低血糖，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体重超标，其原因除了平时饮食摄入量过多外，还与缺乏运动有关。饮食控制是降低体重的措施之一，适量运动也很重要。通过运动可以使糖尿病患者身体的脂肪代谢速度加快，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慢跑、散步等运动方式来降低体重。
1: 高血压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如何？血压应控制在什么范围？
0: 高血压会加重肾小球内压力，导致肾小球滤过膜损伤，进而出现蛋白尿和肾功能下降。持续高血糖则通过糖基化终末产物堆积、氧化应激等机制直接损伤肾小球和肾小管结构，两者协同作用可加速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滤过率快速下降。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微量白蛋白尿的概率显著增高，且更易进展至大量蛋白尿阶段。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和高血糖还会增加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糖尿病肾病患者需严格监测血压和血糖，建议将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日常应限制钠盐摄入，避免高糖饮食，保持适度运动，定期检查尿微量白蛋白和肾功能指标，遵医嘱使用降压药和降糖药。出现水肿、尿量变化等症状时， 需及时就医。
1: 哪些药物对糖尿病肾病有保护作用？使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二甲双胍是肥胖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首选用药，它除了降糖，可能还有降低体重的作用，单用不会产生低血糖。二甲双胍降空腹血糖效果好，降餐后血糖稍弱。美国的糖尿病指南建议二甲双胍作为全程治疗用药，即确诊后就开始使用，即使再加用其他降糖药甚至打胰岛素时也一直使用，其副作用主要为胃肠道刺激。二甲双胍不损伤肾功能，但肾功能不全者以肾小球滤过率低于30毫升每分钟应用，肾小球滤过率30到45毫升每分钟评估风险后谨慎减量使用，心衰缺氧患者慎用。磺脲类药物是传统的口服降糖药，属于内源性的胰岛素促泌剂，降糖作用快，能降低正常的血糖，因此有发生低血糖的副作用。使用这类降糖药必须严格在饭前服用，剂量必须合适，患者外出需要携带糖果，因为磺脲类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以导致低血糖，严重的低血糖可导致大脑的永久损伤甚至致命，因此在刚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病友中应谨慎使用。另外在老年病友和肝肾功能不全者中，磺脲类药物导致低血糖的风险性，磺脲类药物还可以导致体重增加，不过新一代的磺脲类降糖药有了缓释控制机制，一天仅空腹服用一次即可。磺脲类的代表药物有格列本脲、格列齐特、格列吡嗪控制片、格列美脲、焦可丸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有哪些特殊要求？
0: 优质蛋白选择，糖尿病肾病患者应优先选择鱼类、鸡胸肉、蛋清等优质蛋白，每日摄入量需根据肾功能分期调整。早期患者可适量摄入大豆蛋白，晚期需进一步限制，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肥肉等高嘌呤、高脂肪蛋白，以减轻肾脏代谢负担。限制钠盐，每日食盐摄入不超过3克，避免腌制食品、加工肉类及调味酱料。烹饪时可使用葱、姜、蒜、柠檬汁等天然香料代替盐分，监测血压变化。合并水肿者需将钠盐控制在2克以内，同时限制含钠高的蔬菜如芹菜、茼蒿。糖分管理，禁用精制糖及含糖饮料，选择低升糖指数食物如燕麦、糙米等。水果每日控制在200克以内，优先选择草莓、苹果等低糖品种，避免香蕉、荔枝等高糖水果。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50%到60%，需均匀分配至各餐。钾离控制，中晚期患者需限制高钾食物，如土豆、菠菜、菌菇类。蔬菜可焯水后食用，以减少钾的含量。避免食用动物内脏、坚果、奶茶等高磷食物，必要时使用磷结合剂如碳酸锌咀嚼片等。定期监测血钾、血磷指标，以防电解质紊乱。热量保证，每日热量摄入按30到35千卡每千克体重计算，消瘦者可适当增加。烹调宜采用蒸、煮、炖方式，避免煎、炸。可添加中链脂肪酸补充能量，合并高脂血症者需减少饱和脂肪酸摄入。糖尿病肾病患者需定期监测血糖、血压及肾功能等指标，每3到6个月进行营养评估。饮食调整应与药物治疗同步，避免剧烈节食导致营养不良。建议分5到6次少量进食，餐后适度散步，帮助血糖控制。 出现食欲减退、水肿加重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调整饮食方案。
1: 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
0: 糖尿病患者生活方式的自我调整包括饮食、运动、戒烟戒酒、控制体重等，这些都有利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保护肾脏的功能。适度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控制血糖和血压。建议选择快走、游泳、太极拳等中低强度运动，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50分钟。运动时需注意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导致肾血流减少。合并严重蛋白尿或肾功能不全者，应避免剧烈运动。运动前后先测血糖，防止低血糖的发生。适当的营养治疗可能延缓肾脏损伤的进展。对于肾功能正常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患者，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天每千克体重0.8到1.0克，或者为0.6到0.8克都可以的。尽管进一步的蛋白控制可能有助于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个体的营养需求，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应该使患者维持接近理想体重。每3到6个月需检查尿位量白蛋白、血吸肝、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早期发现蛋白尿及时干预，其中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敏感监测指标。每年进行眼底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与肾病并存，出现水肿、尿量改变等症状时需立即就医，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要做哪些检查？检查频率是怎样的？
0: 如果糖尿病肾病患者病情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检查一次。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每隔2到3个星期左右复查一次。糖尿病肾病可分为5个不同时期，一般疾病处于1期、2期和3期时，病情相对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去医院检查一次。主要检查项目包括血糖、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等。通过这些检查项目能够了解血糖是否稳定、肾功能是否正常以及治疗效果。要是有异常情况出现，要积极针对性治疗。而疾病处于4期或者5期时，病情比较严重，应该每隔2到3个星期检查一次，可以清楚了解肾病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尿微量白蛋白测定和检测尿液中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若结果异常，需缩短复查间隔。该检查需留取晨尿或24小时尿液，避免剧烈运动后检查，以防假阳性。尿蛋白定量用于评估肾脏蛋白丢失程度，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和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当尿位量白蛋白持续升高至300毫克每24小时以上，提示进入临床蛋白尿期。检查前应避免高蛋白饮食，女性需避开月经期。肾功能检查主要监测血吸肝和尿素氮水平，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糖尿病患者每3到6个月需复查，肌酐升高可能提示肾功能受损，急性感染或脱水状态可能影响结果准确性。肾脏超声可观察肾脏的形态、大小及血流情况，排除梗阻性肾病等继发因素。糖尿病肾病晚期可能出现肾脏体积缩小、皮质变薄等改变，该检查无创且无需特殊准备，但肥胖患者不像质量可能受影响。肾小球滤过率通过血吸肝值结合年龄、性别、体重等参数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毫升每分钟1.73平方米持续3个月以上，可诊断慢性肾脏病。 计算公司多采用慢性肾。

0: 肾脏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公式，或肾脏病饮食改良研究方程，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解答医学健康问题，倡导科学养生保健，守护大众生命安全。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朱东宁，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小细胞肺癌的综合治疗，从化疗到康复的全程管理。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东宁，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临床工作22年，曾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肺科及支气管镜室进修。安徽省抗疫先进个人、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现任安徽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呼吸病学医师分会基层工作委员会委员等，擅长肺癌、肺结节、肺部感染、慢阻肺、慢性咳嗽、哮喘等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对呼吸系统危重症的抢救有着丰富经验。
4: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小细胞肺癌，有什么主要症状？
6: 小细胞肺癌是肺癌的一种高度恶性亚型，约占肺癌的10%到15%，以生长迅速、早期转移为特点，中老年人比较多见，且男性是多于女性的。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种疾病，它占肺癌的15%左右，有吸烟史或者肺部有慢性疾病，比如这个内分泌失调、免疫机能降低、代谢功能异常等，都有可能诱发这种疾病。一旦发病，如果治疗不及时，癌细胞就会快速的增长，它的病程比较短，早期就有可能出现转移。因为小细胞肺癌发展非常快，所以只有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有效的延长患者的生命。所以出现以下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就诊。一、肺部反复感染，小细胞肺癌患者常常有肺炎的症状，而且低烧不退，即使用药后出现了短暂的退烧的情况，但是体温很快又会升上去，用抗炎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第二，出现胸闷气短，小细胞肺癌患者早期会有胸闷气短的症状，如果此时及时到医院检查，就会发现肺部已经出现了病变，严重的话甚至会有胸水。第三，全身无力，许多小细胞肺癌早期会出现和亚健康状态一样的状态，总感觉全身无力，即使多休息也不能很好的缓解。最后，体重减轻，如果自己并没有减肥，但是体重无缘无故的降下来，有的人的体重会降10到20斤不等，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高度重视，应该及时去医院检查，看看是否出现了小细胞肺癌。
4: 小细胞肺癌的分期标准是什么？
6: 小细胞肺癌按照国际公认的 TNM 分期进行分类， T 代表肿瘤的大小， N 代表淋巴结转移， M 代表远处转移。临床常用影像学检查如胸部 CT、 PET CT、 脑磁共振及骨扫描等辅助分期。 病理活检和分子检测可进一步明确肿瘤的特性。小细胞肺癌恶性程度很高，当原发病灶非常小时，转移已经发生了。小细胞肺癌一般分为局限期和广泛转移期，根据不同的阶段和处理方法，具体如下：早期小细胞癌，黏膜下层病变首先需要化疗，如果病变完全缩小或缩小明显，则判断是否有手术指征，是否需要手术治疗，手术后仍需化疗。

0: 属于恶性肿瘤，生长迅速，转移早，正常治疗手段往往不容易起到这个明显效果，而经过化疗可以有效地减缓癌细胞的增殖，甚至可以达到肿瘤缩小甚至完全消失的效果。化疗可以减轻患者的症状，并提高其生活质量。小细胞癌常常会带来一系列的身体不适，如乏力、食欲不振、呕吐、腹痛等等。通过化疗可以减轻这些症状，提高患者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疾病的困扰。另外，化疗还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小细胞的癌的这个生存率相对较低，但经过化疗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尤其是对于早期发现的小细胞癌患者，化疗往往能够有效延长其生存时间，但具体的小细胞癌的治疗方案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所决定。小细胞肺癌化疗方案主要有依托泊肝联合顺铂、伊利替康联合顺铂、卡铂联合依托泊肝、帕布替康单药、安比柔心单药等等。具体方案需根据患者的分期、体能状态以及这个基因检测结果综合制定。依托泊肝联合顺铂是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标准方案。依托泊肝主要通过抑制他不异构酶二导致 DNA 断裂，顺铂则与 DNA 交联阻碍复制。该方案客观缓解率较高，但可能引起骨髓抑制、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治疗期间需监测血糖堆积肾功能，必要的时候使用重组人体细胞及路刺激因子支持治疗。伊利替康联合顺铂可作为广泛级小细胞肺癌的替代方案。伊利替康是他不异构酶一抑制剂，与顺铂具有协同作用。该方案对亚洲人群疗效更显著。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迟缓迟发性腹泻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用药前需进行 UGT1A1 基因检测，评估这个毒性风险。腹泻发生的时候需及时使用这个洛泰丁胺控制。卡铂联合依托泊肝使用与肾功能不全或无法耐受这个顺铂毒性的患者。卡铂的肾毒性是低于顺铂的，但骨髓抑制更明显。该方案需根据肌酐清除率调整卡铂剂量。治疗期间建议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物。血小板明显减少时可考虑输注血小板或使用促血小板增生素。帕布替康单药多用于二线治疗复发敏感型小细胞肺癌，作为帕布异构酶一抑制剂，其可通过血脑屏障对脑转移灶有效。主要毒性为血液不良反应，需每周监测血象。口服制剂可提高用药便利性，但生物利用度个体差异较大，需注意剂量调整。安柔比星是新型的恩环类药物，使用于复发耐药型小细胞肺癌，其作用机制为插入 DNA 酸链抑制核酸合成，对多药耐药肿瘤仍可能有效。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和心脏毒性，累积剂量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治疗期间建议定期监测心电图和心脏超声。
1: 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化疗的周期和疗程是如何安排的？
0: 对于小细胞化疗，它的间隔通常是21到28天，通常需要4到6个周期的化疗，具体的次数需根据肿瘤的分期、患者的耐受性以及治疗效果的调整。小细胞肺癌化疗周期设计主要基于肿瘤细胞增殖特点与药物代谢动力学。标准的一线化疗方案，如依托泊肝联合铂类，多采用21天为一个周期，包含1到3天给药期和18到20天的恢复期。部分耐受性较差的患者或联合放疗时，可能延长至28天左右。

0: 此时周期数可能调整至4到5个。晚饭期患者若出现远处转移，可能需延长至6个周期或更多，但需密切监测这个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治疗期间通过 CT 等影像学检查评估疗效，若肿瘤进展或出现严重毒物反应，可能提前终止化疗。需定期评估这个血常规、肝肾功能。对于局限期患者，化疗常同步联合胸部放疗；广泛期患者则以全身化疗为主。部分敏感复发者可考虑原方案再挑战，或二线方案，如帕普利康。
1: 化疗期间可能出现哪些常见副作用？如何有效预防和缓解？
0: 小细胞肺癌化疗常见的副作用主要有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脱发、神经毒性和心脏毒性等。化疗药物在发明癌细胞。

0: 下，化疗期间需要定期监测血常规，必要时使用重组人类细胞刺激因子、活血液等药物提升白细胞。另外，化疗药物刺激胃肠道黏膜，常见恶心、呕吐、食欲下降、腹泻等症状，可使用盐酸氨单吗？盐酸格拉斯琼注射液等止吐药物缓解症状。饮食上也是建议少食多餐，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化疗药物还可以损伤毛囊细胞，导致脱发，通常在化疗开始后2到3周出现。脱发多为暂时性的，化疗结束后3到6个月头发会重新生长。建议使用温和的洗发产品，避免烫染头发，可佩戴假发或帽子保护头皮。部分化疗药物如顺铂、长征新等，可能引起周围神经病变，表现为手脚麻木、刺痛感。症状轻的患者可自行缓解，严重者需要调整化疗方案，可配合使用甲钴胺片等营养神经的药物。恩环类的药物如多柔比星，还可以损伤这个心肌细胞，导致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化疗前需评估心脏功能。治疗期间需监测心电图和心脏超声，必要的时候会使用六丙亚胺粉针等药物保护心脏。总之，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睡眠，适当进行散步等轻度运动，饮食上多摄入高蛋白食物，如鸡蛋、鱼肉，补充新鲜蔬菜水果。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口腔清洁，预防感染。定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指标，出现严重副作用及时就医。化疗结束后也要定期随访，监测肿瘤复发情况。
1: 对于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放疗与化疗的联合应用策略是怎样的？
0: 小细胞肺癌晚期局限期的治疗，它主要是依赖于化疗和放疗的一个综合应用。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能够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小细胞肺癌对化疗药物是敏感的，常用的化疗方案为二联药物组合，如顺铂和卡铂联合依托脱肝。这种方案是可以缩小肿瘤体积的，提高治疗疗效的。一般来说，化疗周期通常分为4到6个疗程，每个疗程约3到4周。同步放化疗被认为是标准治疗模式，在化疗的基础上进行胸部放疗，可改善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相关研究也表明，同步放化疗较序贯放化疗在生存率方面具有优势。由于小细胞肺癌容易转移到脑部，达到部分缓解或完全缓解状态的患者可能会接受预防性脑照射，以降低颅内转移的风险。预防性脑照射能有效地减少脑转移的发生，并提高总生存率。应根据患者的年龄、整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合并症来调整治疗方案，以确保患者能够承受治疗带来的副作用。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需要多学科团队协作，包括肿瘤科、放射科、病理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共同制定。选择合适的个体化治疗策略，能够更好地控制疾病进展，并改善生活质量。
1: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全身治疗方案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一线免疫联合化疗仍是标准。2025年指南已获批，进一步丰富了选择。韩铂加依托脱肝联合阿替利珠单抗，或者杜伐利尤单抗，或者是阿德非利单抗等 PD-L1 抑制剂，中位的 OS 是稳定在12到13个月。CSCO 2025年版将这个替雷利珠单抗、特瑞普利珠单抗联合方案升级为一级推荐，并纳入医保，维持治疗迎来突破。2025年10月，FDA 批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卢比替定用于胰腺胃进展患者的维持，可降低46%的进展风险，为标准方案提供新支撑。免疫治疗方面，程序性死亡受体 PD-1 或者程序性死亡配体1 PD-L1 抑制剂已经显著的效果。化疗主要采用依托脱肝联合铂类药物，如卡铂和顺铂。在靶向治疗中，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靶向药物用于小细胞肺癌，但研究正在进行中。PD-1 或者 PD-L1 抑制剂，如阿替利珠单抗或者杜伐利尤单抗， 在您。

0: 实验中显示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这些药物通过增强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攻击能力而起效。经典化疗方案通常选择伊多波甘与铂类联合使用，这种方案通常是初步治疗策略，并能有效缩小肿瘤并缓解症状。尽管小细胞肺癌目前缺乏明确的靶向治疗药物，研究者正在探索针对癌症基因变异的潜在目标，包括对 NOTCH 信号通路的调控以及对 KIP 抑制剂的使用。多学者团队合作对制定个性化治疗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多种治疗手段的结合可能提高治疗效果。
1: 小细胞肺癌治疗后的康复期需要关注哪些关键问题？
0: 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康复过程中是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是治疗后定期复查，小细胞肺癌容易复发和转移，治疗后需定期进行复查，包括胸部 CT、 血液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治疗。第二个是营养支持，小细胞肺癌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导致这个营养摄入不足，因此患者需要注意饮食营养，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鸡蛋、牛奶、鱼肉、蔬菜和水果等。第三，一个是运动康复，适当的运动是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促进康复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瑜伽等，也是还要注意心理调节。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恐惧、抑郁等心理问题，需要及时进行心理调节。患者可以通过与家人的和朋友的交流、参加心理辅导等方式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第五是避免诱因，小细胞肺癌患者需要避免接触有害物质，比如吸烟、空气污染、化学毒物等，同时要注意保暖，避免感染。另外，中医调理还可以帮助小细胞肺癌患者缓解治疗后的不良反应，提高身体免疫力。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自己的中医调理方法，如中医调理、针灸、按摩等等。
1: 如何进行小细胞肺癌治疗后的定期随访复查？
0: 小细胞肺癌患者完成治疗后是需要定期随访复查的。随访复查主要通过胸部影像学检查、肿瘤标志物检测、体格检查与症状评估、其他部位针对性检查以及内镜检查等方式进行，旨在监测复发转移、评估治疗效果和并管理治疗相关不良反应。胸部影像学检查是小细胞肺癌随访的核心手段，主要用于监测肺部原发灶及邻近区域有无复发或新发病灶。最常用的是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它的辐射的剂量较低，而且能清晰地显示肺部细微结构，对于早期发现肺内结节或者局部复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据治疗完成后的时间，检查频率会有所不同，通常在治疗结束后的前两年内每3到6个月进行一次，之后可以逐渐延长间隔。对于接受过胸部放疗的患者，影像学随访还需要评估放射性肺损伤等治疗相关改变。肿瘤标志物检测是通过抽血化验监测血液中与肺癌相关的特定蛋白质或物质水平的变化，常用的肺癌相关标志物包括癌胚抗原、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等等。这些标志物水平的动态变化可作为提示疾病复发或进展的参考指标，但需要注意的是，肿瘤标志物并非绝对特异，其升高也可能有感染、炎症或其他良性疾病引起，因此不能单独作为诊断依据，必须与影像学检查结果结合判断，定期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和对新发症状的详细问询，也是随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医生会重点检查颈部、手骨上等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听诊肺部呼吸音，并询问患者是否出现咳嗽加重、咳血、胸痛、气短、声音嘶哑、骨痛、头痛或体重无故下降等症状。任何新出现或持续加重的症状都有可能是疾病复发或者转移的一个信号， 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明确。另外，患者自身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留意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并及时向医生反馈。鉴于小细胞肺癌容易发生远处转移，随访复查需根据病情和症状对常见转移部位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检查。对于有头痛、呕吐或神经症状的患者，需要进行头颅磁共振或 CT 检查，以排除脑转移。对于出现骨痛的，可能需要进行骨扫描或特定部位的 X 线、CT 磁共振检查。腹部超声或 CT 检查还可以用于筛查肝、肾上腺等腹部脏器的转移。这些检查并

0: 小细胞肺癌的随访复查是一个长期系统化的过程，旨在保障患者的长期健康。除了严格遵守医生制定的复查计划外，患者应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妥善保管好所有病历和检查资料，便于每次复查时医生全面评估病情。任何身体不适都应及时就医，切勿自行判断或拖延。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

0: 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有点意思啊，开个玩笑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5: 说明
4: 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5: 对，
4: 你看有点意思
5: 啊。
4: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5: 咱们这儿也知道，
4: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5: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4: 那是
5: 口头语儿。
4: 口头语儿，
5: 对，
4: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5: 啊，
4: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5: 对，很激动。
4: 天津观众又懂行，
5: 没错，
4: 又捧人。
5: 是，
4: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香一门口了
5: 啊，
4: 我就踏实了。
5: 为什么？
4: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5: 啊，
4: 这腕儿太大。
5: 有什么腕儿啊？
4: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5: 是，
4: 王先生提溜着包
5: 啊，
4: 戴着帽子
5: 啊，
4: 低着头往里走。
5: 是，
4: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5: 哎呦，
4: 有签字的
5: 啊，
4: 有合影的，
5: 对，
4: 还有照相的
5: 啊，
4: 多大腕儿！
5: 有什么腕儿？大家喜欢我就是。
4: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5: 什么？
4: 哎，徐德亮
5: 啊，
4: 踩着他过去的。
5: 我这腕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4: 您确实不错。
5: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
4: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5: 我比你差远了。
4: 那当然了。
5: 你是谁呀？
4: 哼，是个人就知道我。
5: 你谁呀你？
4: 哼，听明白了
5: 啊？
4: 是个人就知道我。
5: 哦，对，徐德亮，
4: 徐德亮。我确实
5: 啊
4: 很有名
5: 啊，有点。
4: 我得算大演员吧。
5: 嚯，
4: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5: 啊，
4: 我坐着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4: 你瞧瞧，你看看，
5: 你瞧，
4: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5: 啊，
4: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5: 是啊。
4: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5: 对啊，
4: 坐火车怎么了？
5: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4: 为了图快
5: 哦，
4: 对不对？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5: 啊，
4: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5: 您这角儿大了。
4: 那当然了。
5: 您这个角儿味儿不小啊。
4: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5: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赶处溜达您，
4: 那怕什么的？
5: 您这得应该大角儿，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4: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5: 不是您这么大角儿，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4: 这您就不懂？
5: 怎么不懂？
4: 这您不懂？
5: 怎么不懂？
4: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5: 啊
4: 啊，少开一天车。
5: 哦，那为什么呀？
4: 为了环保啊。
5: 哦，这倒是，这是
4: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5: 对对对对对，
4: 少开一个月车，
5: 那是
4: 那叫节能。
5: 对对，
4: 少开一年车，
5: 这个
4: 高素质。
5: 嘿，好，
4: 少开一辈子车，
5: 这个。

0: 就叫买不起。
1: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0: 我就说这意思啊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
1: 哟。您这么大腕，
0: 坐公共汽车
1: 认识你？
0: 我刚一上车啊，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1: 哦，议论。
0: 我刚一上车啊啊！哎，你瞧啊，是那个？
1: 你瞧，
0: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是真没错，就是
1: 认出来了。
0: 我连笔都准备好。
1: 打算签字，
0: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1: 你看，
0: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1: 这不多，不多，不多。
0: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啊，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
1: 人管得着这个吗？
0: 我得报复他。
1: 怎么报复？
0: 我报复这售票员。
1: 那
0: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1: 呵，您瞧瞧，真行。
0: 我一琢磨呀，啊，还是咱没法。
1: 是，
0: 咱要真那么有名啊，一上车人就认识了啊。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了啊，有很多的粉丝了啊，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1: 那是，
0: 是不是？
1: 没错，您好好等着，嗯，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嗯。您就甭刷卡了，
0: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1: 慢慢盼吧。啊，
0: 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哎呦，我能出大名，我就挣大钱了。
1: 你这想法都错了，年轻人，嗯，不对，这样
0: 怎么不对？
1: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0: 是啊，
1: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哎，有粉丝你。
0: 您就不懂啊，有粉丝太好了。
1: 好什么？
0: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1: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
0: 不对，不对，
1: 衣食父母，
0: 这胡说。
1: 怎么胡说？
0: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1: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0: 不啊，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1: 啊。是啊，亲密啊。
0: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1: 对，
0: 说得好您乐啊，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1: 是，
0: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1: 骂
0: 说的什么呀？这是啊，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1: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0: 粉丝不一样。
1: 粉丝
0: 崇拜者。哦，我崇拜他。哦，那叫我粉谁？
1: 哦，哎，您还没人粉呢。
0: 我是没有，您有啊。
1: 我有吗？
0: 哎，举个例子啊，啊，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啊，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1: 有20000就发财了，
0: 发财了，
1: 为什么？
0: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1: 走地儿跟着哪儿？
0: 哎，哦，在哪儿演都跟着，
1: 嘿，太好了，
0: 演不演都跟着，
1: 你看，不演跟着干嘛？啊，不演还跟着，
0: 为了表示支持。哦，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啊，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
1: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0: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1: 那哪坐得下，
0: 那也得来
1: 干嘛？
0: 表示支持。哦，支持王万林哟。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啊。
1: 哎呦，这就都堵了，
0: 都堵了。哎呦，里里外外全是人。哦，都嚷嚷王文林，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啊，眼窝浅啊，
1: 是
0: 喊喊哭了。哎呦，叫王文林，王文林，
1: 这崇拜我这了，
0: 闹得警察都来了。哇，您几位先别哭，别哭啊，先把花圈抬进去。
1: 不是，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0: 怎么会吊孝呢？
1: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0: 这是什么呀？这个
1: 不是。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0: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1: 对呀，有那缎带呀。
0: 有字啊，
1: 得写上啊。
0: 写上啊。
1: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
0: 啊？庆祝。
1: 哎，这还差不多，
0: 对不对？
1: 对，
0: 庆祝，嗯，王文林先生千古。
1: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0: 就说这意思啊啊！底下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1: 又放这个，
0: 粉丝们买票看，哎呦，气氛不一样。
1: 那时候，
0: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1: 啊，是啊，
0: 鼓掌，
1: 对，
0: 叫好啊，咦，
1: 哎，对，
0: 粉丝不这样，
1: 粉丝
0: 得喊我爱。

0: 没体会过。
1: 对呀、
0: 啊，那没关系。啊、我给您托付托付。
1: 哎哎
0: 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1: 是是
0: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谢谢各位。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好，
0: 当粉丝没关系啊。
1: 啊
0: 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两步。
1: 哎哎哎，
0: 然后往前走两步。
1: 哦哦，
0: 得有点范儿啊。
1: 哎哎
0: 哎，我说王文林，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1: 好好，
0: 行吧，
1: 谢谢谢谢，
0: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1: 谢谢谢谢，
0: 试试啊，
1: 谢谢，
0: 看看您在天津的人缘。
1: 好好好，
0: 我说王文林，
1: 哎，我往前走。
0: 我爱你，好吧。
1: 好好好，
0: 开始啊。得有点范儿啊。
1: 有点，
0: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
2: 哎，
0: 王文林，王文林，
2: 我爱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美了吧？
1: 哎呀，太美了，
0: 高兴了吧？
1: 高兴了，
0: 对不对？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1: 啊，对，
0: 不是您的粉丝啊，
1: 这不是。
0: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1: 为什么？
0: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呀？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
0: 因为什么呀？
1: 啊，
0: 这个粉丝
1: 啊，
0: 他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1: 哦。
0: 你比方像我
1: 啊，
0: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1: 啊，
0: 20多岁的。
1: 啊，是
0: 是吧？女孩子
1: 啊啊，
0: 要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1: 我这过了井了。
0: 对，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1: 可以。
0: 哎，您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啊。
1: 啊，行。
0: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1: 啊，
0: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1: 还有寡妇。
0: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1: 也可以。
0: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哎，
1: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
0: 啊，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有粉丝确实好，
1: 是
0: 对不对？比方说啊
1: 啊，
0: 您
1: 啊，
0: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1: 我犯什么错误？
0: 粉丝们能替您褶着说。
1: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对了，
1: 哦，
0: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1: 我犯什么错误了？
0: 出去演出去
1: 啊，
0: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1: 啊，
0: 我唱个流行歌曲。
1: 是是
0: 是，您不是
1: 啊？我唱了一段
0: 新出来那个单曲。
1: 对对对，
0: 酷老头的一天
1: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0: 对不对？结果假唱。
1: 不是假唱。
0: 嗯，
1: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0: 您不能说呀。
1: 啊，是啊，
0: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1: 啊，
0: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1: 哟，那怎么办？
0: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1: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我们上网去骂去。
1: 哦，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1: 这等会儿，等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0: 您这是王八。
1: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0: 爱称啊。
1: 哦，爱称。
0: 爱称啊。
1: 星星
0: 就是啊。
1: 哦，
0: 粉丝就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1: 是
0: 怎么假唱了
1: 啊？
0: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1: 没错，
0: 那天他嗓子不好。
1: 对啊，
0: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他要是唱的跟单田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1: 对啊，
0: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1: 哦，呲了点音儿。
0: 啊，不是放错盘了。
1: 放错盘？
0: 放的是曾轶可。
1: 哦，这差太远了。
0: 那怎么着啊？
1: 啊，
0: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1: 怎么？
0: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1: 哦，
0: 这是值钱的。
1: 你瞧瞧，
0: 这辈子你们也看不见。
1: 哇，
0: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1: 是真正辩护，
0: 粉丝可以辩护。
1: 哎呦，
0: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1: 啊。哦，
0: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1: 是
0: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1: 为什么？
0: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1: 我是为早办三光啊。
0: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1: 是，
0: 对不对？

0: 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1: 对，
0: 那就得休息好。
1: 是，
0: 结果夜里十二点接了一个电话。
1: 什么电话？
0: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1: 我
0: 不懂什么意思，
1: 我也太傻了，
0: 不懂就要学嘛。
1: 啊，对，找老师吧。
0: 找老师去了
1: 啊，
0: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1: 哦，
0: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1: 你瞧瞧，
0: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1: 哎呦，
0: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1: 啊，
0: 有钱呀，
1: 嗯，
0: 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1: 还真能褶着说，
0: 对不对啊？
1: 太好了。
0: 再比方
1: 啊，
0: 您写本书，
1: 我有时候也写点
0: 抄袭。
1: 谁抄袭了
0: 啊？
1: 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0: 嗯，
1: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
1: 啊。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1: 哦，我这
0: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1: 那
0: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1: 对，粉丝能帮我褶说。
0: 哎，在网上骂人
1: 啊
0: 啊，抄了怎么着
1: 啊？
0: 抄了怎么着
1: 啊？
0: 就我们家毛文林
1: 是，
0: 那别人抄啊
1: 啊，
0: 抄不了这么好呢。
1: 没错。
0: 再者一说了
1: 啊，
0: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1: 好什么？
0: 对那作者也好啊。
1: 怎么？
0: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1: 给他扬名了。
0: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啊？你说，
1: 这打明朝时候就出了名了。
0: 啊，
1: 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是
0: 您比方说
1: 啊
0: 啊，您又犯点错误，
1: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0: 做了一个代言
1: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0: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1: 这都行，
0: 日用品。
1: 对，
0: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你看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
1: 我也够累的，
0: 对不对啊？还得代言药品
1: 啊，药品带
0: 突突牌脚气灵，
1: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0: 哎，广告做得好啊！
1: 啊，怎么说？
0: 突突牌脚气灵
1: 啊，
0: 不单能治脚气
1: 啊，
0: 还能治心脏病，
1: 又
0: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1: 行。您说这假药
0: 啊？
1: 假药，
0: 您可不能这么说。
1: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1: 哦。
0: 你作为一个明星，
1: 啊、
0: 代言假药，这不成。
1: 那
0: 粉丝出来，
1: 他们
0: 网上骂人家
1: 哦。
0: 什么叫假药
1: 啊？
0: 你们懂吗？
1: 是
0: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1: 是
0: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的药不管用，没关系。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1: 啊，
0: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1: 对啊，
0: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1: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0: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1: 这脚气灵能吃吗？
0: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1: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家伙，
0: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1: 我吃就吃100年了，
0: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1: 哎呦，
0: 那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1: 您这一说太好了，
0: 您就火了。
1: 行，
0: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1: 啊，
0: 什么超级女声
1: 啊，
0: 快乐女声
1: 啊，
0: 快乐男声，
1: 是
0: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1: 为什么？
0: 有粉丝，
1: 有粉丝好。
0: 对，
1: 哦，
0: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1: 哦，这还都得分着，
0: 分着啊。
1: 哦，
0: 不一样啊。
1: 是
0: 有名儿，
1: 都有什么名儿？
0: 您比方说
1: 啊，
0: 李宇春的粉丝，
1: 这叫。
0: 玉米，
1: 干嘛叫玉米啊？
0: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1: 哦，李宇春是玉米。
0: 玉米。
1: 哦，还有呢？
0: 张靓颖的粉丝
1: 叫
0: 凉粉儿。
1: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0: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1: 哦，凉粉儿。
0: 哎。
1: 哦。
0: 何洁的粉丝。
1: 何洁粉丝。
0: 盒饭。
1: 干嘛叫盒饭？
0: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1: 不对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0: 盒饭
1: 盒饭，这我知道，
0: 都有名字。
1: 哎呦，都有。
0: 哎，
1: 那我要培养出来，
0: 哎，
1: 他们叫什么？
0: 杨门女将。
1: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的。
0: 要一新潮一点。
1: 对呀、啊，
0: 我跟您琢磨琢磨
1: 啊，琢磨琢磨。
0: 那王文林先生，
1: 我
0: 您的粉丝
1: 团对啊，粉丝团，
0: 嗯，
1: 好一点的名字
0: 叫
1: 啊，
0: 我也是，好听吧？
1: 我也是，
0: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1: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0: 挨得上啊？
1: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0: 您一出来
1: 啊，
0: 大家好
1: 啊，
0: 我是王文林。
1: 对，
0: 你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1: 你先等会儿。

0: 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1: 您得明白
0: 啊，
1: 士啊
0: 啊，
1: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0: 啊。对，
1: 过去有文士
0: 啊，对，
1: 有武士，
0: 是是是，
1: 念书有学士、
0: 啊、
1: 硕士、博士。
0: 不是，你甭说这个，
1: 外国也有
0: 啊，
1: 圣斗士。
0: 不是，你先听我说，
1: 嬉皮士。
0: 你这些事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1: 联系得上，
0: 怎么能联系上？
1: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0: 怎么着？
1: 您得懂英文呢。
0: 是英文就好啊。
1: 英文你看
0: 啊，
1: 说你是
0: 啊，
1: 我也是，
0: 我也是，
1: 这我也是
0: 啊。
1: 怎么说呀？
0: 怎么说
1: ？Me too。
0: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
0: 你这
1: Me too。
0: 是，我知道啊。
1: Me too。迷兔，
0: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1: 就是秃子迷啊，
0: 是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破裂呀！啊，
4: 那怎么回事？
3: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4: 什么原因呢？
3: 原因在你的身上。
4: 怎么在我身上呢？
3: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4: 那好吧，
3: 啊，怎么办？
4: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3: 右边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4: 右边
3: 那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4: 右边的朋友们幸福。
3: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4: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3: 不，
4: 还有吗？
3: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4: 大头？
3: 但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4: 那挨家去啊？
3: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
4: 啊。
3: 既不失你热情，要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4: 怎么办呢？
3: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4: 姓赵的。
3: 姓钱的，
4: 姓钱的。
3: 姓孙的，
4: 姓
3: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姓周的，姓陈的，姓。
4: 还多少？
3: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4: 我成磕头虫了，这是。
3: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4: 为什么呢？
3: 鞠躬不合乎要求。
4: 怎么呢？
3: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
4: 嗯，
3: 弯腰低头60度。
4: 哎，
3: 给大家拜个晚年。
4: 哎，对，鞠躬
3: 弯腰低头
4: 啊。
3: 你那不是？
4: 我呢？
3: 你弯腰抬头
4: 是吗？
3: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4: 啊！
3: 走，朋友，鼓掌。鞠躬了，
4: 是不好看，
3: 是不是？咱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4: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3: 有很多的礼节。
4: 嗯，
3: 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4: 作揖，
3: 哎，这个形式简单
4: 啊，
3: 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
4: 嗯，
3: 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4: 双手抱拳。
3: 你看这作揖简单，
4: 嗯。
3: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4: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3: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
4: 嗯，
3: 各位过年好。
4: 文质彬彬。
3: 练武的不是？
4: 练武的
3: 全身运动。
4: 是啊，
3: 各位过年好。
4: 上古精神。
3: 老头作揖，
4: 老头
3: 拳头脑袋一块动。
4: 哎，
3: 过年好。
4: 这老头80多了
3: 啊！你看，这是作揖
4: 啊。
3: 再往上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
4: 嗯，
3: 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
4: 哦，在
3: 给各位
4: 看着
3: 请安了。
4: 规规矩矩。
3: 女的不这样
4: 啊，
3: 女的叫道万福。
4: 是啊，
3: 又叫墩儿安。
4: 嗯嗯嗯，
3: 是这样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见面了。
4: 嗯。
3: 哟，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4: 我呢？
3: 姥姥。
4: 那我是姥姥了。
3: 轮到您这账了。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4: 什么大礼啊？
3: 大礼就是磕头啊。
4: 磕头？
3: 五体投地。
4: 哦，
3: 你像过去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
4: 拜年，过年拜年的意
3: 思。对对对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4: 会呀、
3: 啊，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4: 来来，
3: 春节咱俩见面了，要互相磕头拜年。
4: 好，
3: 是这样的，
4: 来
3: 一遍。呀，老赵，你最近哎你。您这动作还够快呀、啊！
4: 给我打个时间差。
3: 不是，您能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
4: 嗯，
3: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4: 哦，那到外国呢？
3: 那跟咱不一样。
4: 讲什么呢？
3: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
4: 哎，
3: 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4: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3: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啊。我是外国朋友。
4: 嗯，
3: 我见到他了啊，是这个样子。
4: 啊，站在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3: 这怎么回事吗？
4: 啊，
3: 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4: 这外国人也该佩服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
3: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4: 哎，我知道了
3: 啊，这是一种啊。你们外国朋友见到他是这个样子了，
4: 怎么样？
3: 啊！
4: 猴哥
3: 啊，
4: 你也刷牙吗？
3: 刷牙是刷牙，我就是头年刷了回牙。
4: 哎，还这么一味儿啊？
3: 不，你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4: 怎么回事啊？
3: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
4: 哎，嗯，谁是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3: 但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吻吻。
4: 哎，知道了，知道
3: 了，这知道了吗？
4: 长辈吻晚辈。
3: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有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
4: 啊，
3: 哎，拥抱吻两家，
4: 这是
3: 好朋友见面。
4: 朋友见面，嗯，
3: 丈夫见到妻子，
4: 嗯，
3: 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哎，来来。来，我告诉你这个，
4: 这您不用告诉
3: 啊，
4: 我打二年级就会。
3: 这都搞清楚了吗？
4: 那是。
3: 我外国朋友吻你的右手手背，
4: 拿我当贵夫人了。
3: 吻你额头，
4: 拿我当晚辈了。
3: 吻你两颊，
4: 拿我当朋友了。
3: 吻你嘴唇，
4: 那拿我当妻子了。
3: 如果这个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吻你额头，又吻你两颊，又吻你嘴唇，又吻你耳朵，这就拿你当什么了？
4: 不知道，
3: 拿你当猪头肉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白天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呐。啊，蹲下，走吧走。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是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哎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嘿，
3: 你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的？
3: 什么？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媳妇儿，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2: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
3: 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
2: 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2: 我现在通知你了，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2: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梗，还挺押韵死根儿。
2: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没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溜点啤的。
0: 你们得有点量啊！你看他俩
1: 喝点吧。
2: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瞅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2: 这边你客户了是吗？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1: 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啊，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4: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4: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4: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4: 啊，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4: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1: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4: 搬。
0: 放下。
4: 搬。
0: 放下。
4: 搬。
0: 放下。
4: 搬。
0: 搬。
4: 搬。
0: 搬。
4: 搬。放下。
0: 搬。
4: 放下。
0: 搬。
4: 放下。
0: 搬。
4: 搬。
1: 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静嘴一下，到这儿等着吧。

0: 拜。
1: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0: 那不然呢？
1: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0: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都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1: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人家没这业务。
0: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1: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2: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1: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2: 哑铃。
0: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2: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1: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2: 叫啥？
1: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0: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2: 对，人家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1: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哎，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俩。哎，我老丈人那酒量，哎，我老大。
0: 去，有完没完？
1: 哎，还有礼物，那拿拿拿。
2: 还有，
1: 哎，
2: 这个？
1: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2: 这什么玩意儿啊？
0: 你打开看看呢。
2: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1: 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醒啊，
2: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1: 钻戒，拿出来，钻戒，
2: 这个好、啊。
0: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儿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2: 不是，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这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1: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2: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1: 行，
2: 那到底搬不搬呢？
0: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搬吧。
1: 放下。
2: 又咋的了？
1: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儿，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
0: 给，
1: 哎，拿来吧，这是不想拿走，搬吧。
0: 这下可以搬了吧？
1: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0: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1: 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报得紧不？
2: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0: 上一秒，
1: 你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2: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凭啥理呀？
1: 加点钱，
2: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1: 多加点钱。
2: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1: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2: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1: 搬。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0: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1: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对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0: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1: 我那不是应，
0: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1: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2: 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

0: 结婚呐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1: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2: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1: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2: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1: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2: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1: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5: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4: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5: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4: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5: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4: 我什么特点啊？
5: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4: 广场杨丽萍儿。
5: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4: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5: 兄弟，加油！
4: 放心，我杨丽萍儿。
6: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4: 儿子，
6: 爸，没叫你。
4: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6: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4: 芹菜馅的行吗？
6: 你干活能不能勤快点？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4: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6: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4: 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6: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4: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6: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4: 你请大夫干嘛呀？
6: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4: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6: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4: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
6: 爸。来了来了来了，
7: 是王总家吧？
6: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7: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6: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7: 别，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不、哦，这大好差。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6: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7: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6: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7: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6: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4: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7: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6: 嘘，
7: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4: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7: 什么意思？
6: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
8: 坐。
7: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6: 我们家没孩子。
7: 啊？
6: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7: 我。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6: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啊。
7: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6: 是我
7: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6: 是，
7: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6: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7: 你爸熟得也太晚了。
6: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7: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那没病吗？
6: 你跟他对是，
7: 有病。大爷，孩子大孩子，孩子大孩子，驾驭，不。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6: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7: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
6: 爸，别玩了。
7: 情绪容易亢奋，
9: 那他嗨哈哇嗨大大哈，
7: 狂妄自大，
9: 切哎呦，
7: 还自责委屈。
9: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7: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6: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9: 好。
6: 来，给我。
7: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6: 坐吧。
9: 那个，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7: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9: 好，
7: 来，您坐好了。
9: 哎，
7: 啊！
6: 哎，专家，你没事吧？
9: 不是，孩子呀、啊，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7: 是，
9: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7: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9: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7: 啊？啊？

0: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
0: 哎，大爷啊，您看啊，这儿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
0: 看见了，看不见了，看见了，看不见了。哦，哎呦，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0: 好，
1: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有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叫什么呀？广场杨丽萍。
1: 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呀？哦，
1: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0: 是好还是不吃好啊？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哦。
0: 那根本跟家长顶嘴啊！顶啥顶啊？我爷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1: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0: 1943年。
1: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他也尿。啊？你怎么知道？
0: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1: 对。 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0: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别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1: 您
0: 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2: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3: 您可以尝试一下。
1: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2: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3: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2: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3: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2: 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0: 这怎么样，大夫？
2: 大爷，有病。
0: 啊，我有病，不是什么？哎呀，我爸真得多动症了，但大爷得的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1: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0: 爸，
1: 我
0: 别装了，
2: 别装，露馅了。
0: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1: 装什么病呢？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0: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1: 那你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0: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1: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感情啊？
0: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1: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2: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0: 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
1: 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

0: 行，
1: 咱送送你，司机送送你。
0: 好好好，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

0: 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5: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8: 契丹萧太后化妆成太监，秘密离开皇宫去会见白马银枪将韩德让。这个消息要叫耶律的皇亲知道可了不得，甭说别的，在那个年代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况且萧太后是皇上妈呀，那还了得了。可是萧太后就是与众不同，这个女人呐，思想很解放，她想得很通。我当初有丈夫，没办法了，我丈夫死了，那么我去见我当初的情人有何不可？萧艳艳说到做到，所以也不怕任何人指责，秘密地来到韩德让家。皇太后来了，韩德让要吓死了，站在那儿，两只眼睛看脚尖，也不说话，弄得萧艳艳哭笑不得。韩将军，到了贵宅，怎么连个座位都没有吗？臣该死，忘了让座了。皇太后，请来

上座。哎呦，你说你叫我说什么好啊？张口太后，闭口太后，你能不能拿我当燕燕？啊？韩德让心中一震，心想：谁敢呢？您的心意，微臣知晓，只是君臣民愤早定，臣怎敢以小犯上？萧太后闻听，唰把脸就撂下了。你不是发誓要报夺妻之恨吗？我来了。这啊，太后果然耳目众多，信息灵通。既然如此，你独自一人到这儿来，就不怕我挺身走险吗？萧太后哼了一声，哼，我看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是燕燕。我看不见的。说到这儿，韩德让从袖子里刷拿出一张纸来。太后，你请看，这是今天下午在纪王府我们大家签的名字。哦，刷，萧太后接过来打开一瞧，上面有四个大字：雪盟誓书。往下看，内容啊，就是同心合力推翻萧燕燕，福保纪王登基继位。下边摁的血手印画的鸭，有大伙的名字，什么纪王、韩德让等人，还有些郡王。看完这份血书，萧太后的心砰砰直跳，这心本儿踢到嗓子眼了，心想韩德让真的变心了。如果真变心，我今夜到这儿可是飞蛾投火，自来奔登啊。想到这儿，他两只大眼睛盯着韩德让，上眼下眼为他转来转去，察言观色，仿佛看到心里了。韩德让见萧太后不说话，抬起头来说：太后，你看了雪盟书有什么想法？什么想法？哦，萧太后脑子太快了。好吧，谢谢你送给我这么份礼，难得的证据我就收下了。太后，你言业至此，就不怕我对你下毒手吗？哼，不怕。你要存心害我，就不会将这血盟书交给我。嗯，韩德让嘴没说，心里佩服萧燕燕这女人太聪明了，一点就透啊，十个好男子也斗不过她萧燕燕。太后，你胆子太大了，只身一人言业至此，难道就不怕文武大臣看见吗？哎，韩将军，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舍出去。哦，韩德让心的话，难得他对我有情有义。太后，你可敢跟微臣走一趟吗？哎呦，你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跟你去，头前带路，遵旨。韩德让在前，萧太后在后，俩人一前一后离了书房，来到外边，走进一个很窄很窄的一个通道，非常黑，前边是个门，滋妞门开了，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合手不见拳，对面不见人，如同步入深渊。萧太后的心呐，突突直跳啊。韩德让说：太后，请止步，等我给您点着蜡烛，您再往里走，好吧？嚓，打着了火石，火莲火绒，点着蜡烛，照着亮，又走进个屋。萧太后往里边一看呢，哎呦，这个屋子太大了，那现在说呀，也得有40平。这屋子里的珠光宝气，一堆金，一堆银，古玩玉器，呵，叫人目不暇接呀。韩德让一伸手拿过一个登基册，太后，这些东西都是各个郡王送给我的，我已经登记造册，请您过目。哎，我就不看了，我知道是纪王送你的，对不对？不单是他，还有美人呢，
不是有20名江南美女吗？韩德让脸一红，太后，哎，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不错，晋王是送了美女，全在另个院子里供养，专门派女仆人伺候，不许任何人接近。哦，你既然不受贿，忠于朝廷，你为什么对外给人以假象啊？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我真不明白。太后，晋王他们想要拉我，如果我要回绝他们，必定要挺身走险，恐怕太后和皇上遭到风险。那么他感到拉我有希望，就不会下狠手。我和他们混在一起，他又签了名，铁证如山，他们难以敌赖，我就可以从容准备，将他兵马打进去，拉出来，等时机成熟，控制他们的队伍，再把他们一网打尽。微臣之心，我想太后一定能知道。哎，韩将军，你对我瞒得这么死，难道你就不怕我在一怒之下将你处死吗？萧太后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一下子扑到韩德让的怀中。韩德让闹懵了，他鼓足勇气想往后推，哎呀，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如今不比往日，你已经是皇太后了，说推他舍不得，要是真是拥抱怀里，又觉得失礼，嘴里嘟嘟囔囔的，说都说不明白了。萧太后把他抱得更紧了，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燕燕，你不要害怕，当初我曾将身许给你，又曾委身于你，如今我的丈夫先皇已故，从此愿邪就好，破镜重圆，你拿当今幼主就当你的亲儿子，我母子全靠将军庇护了。就这几句话，声音温柔，语气真诚，韩德让激动得了不得，仿佛12年前的燕燕飞到自己身旁，埋在心底的爱火又燃烧起来。燕燕，你别说了，我还是当初那两句话，我为燕燕生，我为燕燕死。他双臂紧紧把燕燕搂在怀内。你想啊，萧太后对韩德让这样，韩德让能不鞠躬尽瘁吗？他统领三军，掌握

分化瓦解，先让秦王啊各回领地，收回兵权，不许无故聚会，对纪王等人分别击败，这些皇亲没了兵权也就老实了。这种做法都是韩德让的治军之道，安邦之法。萧太后连连给韩德让加官进爵呀。以前呢，韩德让是行宫都部署、南枢密院使、总知宿卫士，又封为正式令、契丹国兵马大元帅。这样一来呢，北面大臣也就是契丹人呢，对韩德让不满，他是汉人，凭什么不断晋升，还都在要害部门？可是谁也不敢说什么，知道萧太后宠他，两人配合特默契了。现在啊，国富民强，军队治理有方，转眼数年，可有一样矛盾也加深了。其中有一个人呢，恨韩德让最厉害，谁呀？萧达林。萧达林本来是韩德让的好朋友，交情很厚，合作非常好，就因为韩德让连连升官，他始终上不去，心里不服。我哪点不如姓韩的？我功劳不比他小。当年宁王之末，金头大虫安之花造反，占领上京，是我身先士卒，杀进城内，杀死反叛，安之花立了大功。女里造反兴兵，我在小教场刀劈杀里金，被杀里银暗射一箭，我这伤三四个月才好，为契丹国流过血。宋王造反，又是我将他抓住处死，我这么大功劳，为什么皇太后看不见啊？要论马上部下长拳短打功夫，哪点不如韩德让啊？姓韩的，你压得我出不来气呀，你等着，早晚我要找你较量较量。他闲着没事啊，就嘟囔，甭管搁谁，酒杯一拿就开始念叨韩德让。这个风声传到韩德让耳朵里，韩德让不理他，装着听不见。萧太后知道了，心中思索，萧达凛是员猛将，又有赫赫战功，如果和韩德让比呢，可是没法比，因为韩德让有勇有谋，但是他们两个将帅不和，与军中不利，怎么能给这两个人打的和，让他们言归于好，免得将帅分心耽误国事呢？说来巧了，机会来了。这年呢是三月初三，是契丹人一年一度的桃李化节。什么叫桃李化节呢？也就是射兔节。射兔子可是木兔，这也像啊南方什么泼水节呀，我们这边啊五月节八月节一个道理。契丹人的风俗呢，射兔节怎么射法？在上京有一条河叫黄河，前文我已经讲过，这个黄河和我们长江黄河那黄不是一个字儿，带三点水的，不过也叫黄河。这个地方特别宽敞，地势又好，挨着这条河的边上呢立五个小木兔，小木兔的后爪是蹲在桩子上，桩子三尺高，小兔呢一尺二长，前爪啊拱起来像拜月似的，全身呢都是银白色的好木头雕刻成。小兔的眼睛呢画成红颜色，兔嘴儿画红颜色，非常漂亮。这一天呢，萧太后和皇上都参加，河两岸呈现一派军民共乐永庆升平景象，就连呢远路的大臣都赶来参加射兔，这是个荣誉，怎么分胜败啊？这边高搭彩棚，萧太后皇上在上边坐着，文武群臣在两厢站立，一边啊是摆的木兔，一边准备弓箭马匹，周围啊人山人海，老百姓可以参加。参加者呢服装一个穿黑颜色，一个穿红颜色，骑马射兔，如果射中了你算胜利了，如果没射中，没射中的人给胜利者倒一杯酒，单腿点地递过去敬杯酒，大家齐声欢呼。这种办法是什么呢？是这些个统治者鼓励他的臣民

0: 练习骑马射箭。契丹人的节日啊，多半是骑马射箭，跟这个都有关系。今年呢，萧太后特别高兴，也发福了，比过去也白了，也胖了。别看叫萧太后啊，实际才30多岁，不到40。皇上今年16岁，哎呀，长得太漂亮，文武群臣都来了，下边咚咚咚咚敲鼓，那边嘡啷啷啷嘟嘟嘟，号角一起，开始射兔。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皮宝军，一个是呢玉帐军，两个人一个穿着黑衣服，一个穿着红衣服，催战马。战马跑出百步开外，这鼓声如雷呀，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嘎啷而止，说明够100步了。停！射箭人懂了，一学战马是个地下白杠，站着白杠，嗖就一箭。穿红衣服射中了，黑衣服擦着小兔的边啊，噌就过去了，输了。底下哦嘟，说黑衣服的面红耳赤。赶紧甩凳下马，来到旁边一个桌案者，咕嘟咕嘟倒一碗酒，走向穿红衣服近前，单腿点地，请您喝酒。呵，穿红衣服的洋洋得意，甩凳下马，拿酒的咕噜噜一喝，大家山呼万岁呀。该射第20木兔了，萧太后想，我开始点名了，太后钦点的人，那可是最高的殊荣啊。来呀，叫北枢密院使耶律休轸、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一块儿入场。两人高兴，能有这么机会，参见万岁，参见皇太后。萧太后摆了摆手，罢了，二位今天该你们两个比试剑法了。你别看射木兔是小玩意儿，俩人的心呢都揪揪着，为什么总有一个射中没射中的。那位说不能都射中吗？分前后，先射中者为胜，你的箭法晚了就为败，那必然有个误差，输了的人这脸面不好看。萧太后想，我们射兔节为的是军民共乐，千万呐，别弄出个不舒服。这么办吧，歇诊休哥，今天射兔啊，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怎么赌输赢呢？斜枕射兔的左眼，休哥射右眼睛，都射中就为赢。两人一听，心里热乎乎的，感谢萧太后啊！女人心事细，生怕有一胜有一负，失败者脸面过不去。谢太后，两人高兴了，各自拿弓擎箭，催战马，刚要比试，就听下边哦，有人喊：“我不武，不行，保定他们射，我射，我比他们强。”萧太后听见了，什么人下边大声喧哗？来呀，把他给我抓来！这，光答应没动静。韩德让何在？韩德让呢？韩元帅不知上哪去了。萧太后不高兴了，心想，这什么时候保卫我们母子安全，你怎么走了？果然下边有人搅闹。哦，我派人抓都不好使啊。哎呀，你可真无事，来把闹事者抓来。是，有人呼噜呼噜过去了，一看呐，军卒围个里三层外三层，把一个人围在当中，费了挺大劲把这人给带了。萧太后一看呢，气儿大了，谁呀？大将萧达林。哈，萧太后的眼里啊，除了韩德让、耶律歇轸，那就得说是萧达林和休哥呀。萧达林，刚才是你吵闹吗？
1: 不错，正是微臣。
0: 你在这闹什么？难道对哀家不满？
1: 回太后，你办事不公平。
0: 啊，我怎么不公平了？
1: 这，
0: 萧大林这么回话，把旁边一位吓坏了。谁呀？耶律休哥。耶律休哥是萧大林的主帅，战战兢兢跪倒， 太后，微臣管束不严，致使萧大林闯场，甘愿与他同罪。
1: 你何罪之有？起来吧。
2: 萧大林，
1: 你闯场子，你有什么要说？
0: 太后，你拿我们契丹人不重视，你重视汉人，为什么韩德让加官进爵，屡屡升高，可是我们契丹人就不行？他哪点比我强？今天没别的，请太后允许我和韩德让射兔比试高低，如果他赢了我，我心服口服，如果他要败了，我胜了，太后啊，他那个官就不能再往上升，就应该换一换。
1: 萧太后听这话呀，脸红心跳，为什么呢？虽然韩德让是有本事，可是为什么能如此信赖一个人兼这么多职务呢？还有个两个心心相印问题，他因为心里呀有这么一点儿，也觉得不得劲儿。好吧，既然这样，萧大林，今天你闯场暂时饶过，胜了则好，如果败了，可别说哀家要处罚你。来呀，传韩德让，喊三次没动静。按理说传三次旨，韩德让不来，该杀脑袋呀，那就得说萧太后对韩德让一忍二让再让。又过了一会儿，只见韩德让满头是汗，匆匆忙忙地跑过来。臣参见皇上，皇太后。皇上没说什么，萧太后不乐意了，你为何擅离训地？臣有下情回禀。说到这儿，眼皮一撩，眼神刷射到上边，正好和萧太后的眼光叭就碰上，就这一个眼神，萧太后就明白了，不好，有急事。韩德让这个人呢最准诚，我信得过他，离我这么长时间可能有情况，可是当着这么多文武群臣和老百姓，不能把这雅兴给扫了。好吧，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萧将军要和你比试剑法，你可敢和他比试吗？
0: 臣不行。萧将军武艺高强，剑法出奇，我看还是不比试好。
1: 嗯，萧太后高兴啊，你看韩德让这几句话说的谦虚，
0: 值金子。萧大林冲你争嘴，你啊连黄铜都不值，哪知萧大林不依不饶，不行，韩将军，今天咱非试试不可，看看到底是汉人厉害还是契丹人厉害。
1: 哟，萧太后心的话怎么扯上这上了呢？韩将军，我看你还是和他比试比试。太后如果传旨，臣遵旨。
3: 你们怎么比试啊？
0: 萧大林说，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射兔嘴。
1: 萧大林想，反正兔嘴只能射一箭，两支箭不能同时进去，我先射中我就赢了。
0: 好，那么你可以去了。
1: 萧大林精神抖擞，来到下边有人带过坐骑，他抓缰在手，任凳上马，取下弯弓，摘下凋零箭，腾站在马背上，要立马射箭。到底两个人谁的箭法高明，下回接着说。
4: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

0: 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契丹萧太后叫萧达廪和韩德让比试剑法，萧达廪呢要勒马射箭，他弯弓在手，刃扣天弦，站在马背上，战马跑出100多步往回一学，随后来个犀牛望月，站在马上腾腾就一箭，这支箭呢唰笔直飞过去了，砰，正定在木兔的兔嘴中间。哎呀，这一招立马射箭真是神箭。只见韩德让轻如狸毛，快似猿猴啊，身体蹭往上一纵，平地起来2丈多高，唰，一个云里翻，落在马背上。可不是骑在马上，要骑马就不用费这么大劲儿了，是大头朝下，头顶在马鞍子上，两腿直立，脚面子和足尖绷得直直的，身体像鼻骨。

这比萧达林在马背站着难度大多了。好，萧达林的脸火辣辣的，大声喊，咱这不是演马戏，要看剑法，快射箭。萧太后也担心了，倒立马背上，箭怎么能射准呢？韩将军是40多岁人了，还能行吗？哪知道韩德让的银河兽就地打穴，来到军卒近前，接过弯弓，要了一支狼牙箭。这弓箭呢，是韩德让平时练功用的，大小劲儿正合适，事先准备好的了。韩德让接弓在手，一拍战马前夹畔，战马明白主人要射箭了，一拐弯回到射箭的起点，要在这种射才合适呢。眼看到白线起点了，说明要到100步了。猛然韩德让蒋公拉开双膀较力，蒋公拉满也没看呢，嗖，砰，就听砰嘎巴的一声，这只狼牙箭射出去，不但射出去，射中兔嘴儿，而且穿透了嘎巴一声木兔两半了。全场人惊呆了，半天声息皆无，也没鼓声，也没锣声，也没有喊声。最后萧达林第一个喊出来了，偷夹箭，好！他是内行啊，他明白呀，双臂没有千斤力，射不了偷夹箭。偷夹箭在疆场之上100步之内能射透敌人的金甲，以往只听说，从没见过。人们从惊呆中震醒了，欢声啊，声震山岳呀。那位说了，韩德让40多岁了，他怎么练出来的？书中暗表，当初韩德让学艺在九鼎铁叉山，他的师父教他的绝艺透甲箭，这么多年尽管官越升越高，越当越大，可是天天2-5更的功夫没落过，这是天天练出来的硬功啊！这一箭敢说定太平，萧达林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什么话也没说，几步跪到萧太后近前，末将对韩将军佩服的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甘愿领罪。哟，难得你啊，好啊，你跟韩德让说几句吧。韩德人，末将是井底之蛙，适才言语冲撞，冒犯虎威，请原谅。韩德让拱手相还，萧将军言重了，一朝为官，同殿成臣，但愿我们共同携手，保佑契丹国昌盛。遵命。两人握手言欢，萧太后高兴了，你们二人剑法出众，各赏南朝贡酒一坛，谢太后。还有我们契丹人、汉人、渤海人、黑车人都共存一个国家，本无贵贱之分，唯才是用，有文韬武略者皆能委以重任，望契丹大臣好自为之，莫以人种论高低。就拿韩将军说吧，地位显赫，其才华武艺超群，哪位如若再不服，就请上场一试。啊，大伙儿听什么？太后说了，韩德让武艺超群，谁不服到那试一试，明不服也得说服啊，我们不试了。怎么没人下场？那好，下面让我皇儿也试上一箭。儿啊，该你的了。文武群臣、全体军卒和看热闹各府的家眷、老百姓立刻静下来，都想看看16岁的小皇上。小皇上是圣宗，叫耶律隆绪。他不慌不忙走下彩台，往当场一站，大家一看，嘿，

说着大步来到白线的起点呢，站好了。内侍臣送过弓箭，小天子任扣天弦，将弓拉满之后来个回头望月，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正射中木兔的心窝上。呵，全场的大臣官兵高呼万岁万万岁万岁，这是神箭呐。为什么这么说呀？小皇上在深宫娇生惯养，还能射这么好的箭法，怎么能不使大臣军卒激动啊？这支箭呢，哼，射中就了不起了，都在欢呼，唯有韩德让着急了不得，他心里有事要和萧太后说，又怕扫了他的兴，又怕被大臣听见，急得他呀在这晃来晃去。太后，臣有军情禀报。别急，待哀家也试试剑法。说着萧太后离开座位，顺着梯子下来，有人带过金丝骆驼，他往骆驼前一站，一摸骆驼绒，心里热乎乎了，想起第一次见韩德让就是骑在金丝驼上，这头骆驼也老了，真该晃晃了。骆驼扑通跪在地上，萧太后上了骆驼，骆驼起来之后张弓拿箭，然后萧太后就在这块转来转去，哒哒哒哒哒，嗖，哒哒哒哒哒，唰，哒哒咚咚咚，嗖嗖嗖嗖，连射七支箭。这七支箭射完之后，众人到木兔那一瞧啊，哎呀，这箭呢都是围着皇上中箭那支箭呢成伞形射的，把皇上那支心窝箭围在当中，这难度确实不小啊！全场欢腾起来，万岁声如雷滚动。契丹以武立国，当政的太后不仅文能安邦，武还能定国，大臣和军卒是由衷的拥护，萧太后也高兴。嗯，哀家这马上功夫还足可以上阵厮杀。是啊，太后英武，圣寿无疆。小皇上跪倒磕头，母后神箭射出七星护斗，儿臣有母后庇护，定能永享安宁。婉儿说得好，来呀，赶紧斟御酒，咱们同饮一杯，一醉方休。谢万岁，谢太后。呵呵，这点喝泼上人们载歌载舞，这个乐呀。萧太后转过身来，韩将军随我来。两个人转到了临时的小帐篷，没有任何人。萧太后说，方才你突然离开，我想定有大事，但是身为国主，遇事要稳重，喜庆之际突然中断，就会引起群臣惊慌，所以我才有意的拖一拖。韩将军呢、啊、有什么军情？哦，臣方才接到密探来报，宋朝皇帝赵光义带兵数十万要侵犯我国土。哦，可了不得，这可糟了。萧太后吓一跳，多富的国家也怕战争啊，一旦交战，黎民沦陷水深火热之中，军卒要受刀兵之苦，国库要耗费粮饷。特别是宋朝最近呢、啊、连年丰收很强盛，他们无故犯境，不能等闲视之。赵光义要兴兵北伐，这消息可靠吗？可靠。七年前赵光义亲统大兵犯我边境，在幽州城外几乎全军覆没，他差一点被我们抓住，难道他忘了那次惨痛教训？太后，正因为七年前他打了败仗，宋主耿耿于怀，这次要血气国耻，报当年一箭之仇。还有，你说还有什么？还有，他认为我主年幼，太后当国，有隙可乘，才兴兵作乱。哟，这消息这么绝密，你是怎么弄到手的？回太后，在宋王身旁有我们的

耳目。哟，你把密探都派到宋天子身旁，是啊，太后视为臣为骨红，臣应当想到太后的安全，为国分忧。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时刻掌握宋军动向，才能有备无患呐。你不枉哀家视为心腹。这密探是什么人？是怎么安排到宋朝皇上身旁的？这太后，恕臣不能说，因为这个人只能在我心中，万一走漏风声，他的性命难保。好吧，你心中有数就行了，哀家不多问了，只宋国兴兵，我朝应当如何准备？太后，宋朝要和我国开兵建仗，我想我们先和睦周围的小国，免得这些附属国联合起来和我们交战。北边和南朝交战，我们后边又着火，恐怕国家难保啊。另外那些贡品，我看今年就减了免了吧，不要因小失大呀。好吧，就按你的意图办。还有西夏王本来和宋朝很好，就因为不堪盘剥，现在有意投奔我们，我看我们应该把他收过来，不要他们贡品，可以。至于打仗嘛，需要调兵遣将，准备粮饷。那就不用你操心了，哀家亲自调兵遣将，准备粮饷，我要指挥这场战斗。但是宋军什么时候进犯，从哪儿出兵，领兵之人是谁，竟有什么大将，你应该火速给我弄明白。我知道，我这就派呼达潜入宋朝国都，得来消息马上向您报告。好吧，你去吧。就这样，韩德让立刻叫来呼达，离开上京临潢到东京去。东京是哪？就是现在的开封，在宋朝呢叫汴梁。呼达一路上走州城岳府县，不费多大力，很快来到宋朝国都汴梁，找个小店房住下，又寻找在京城卧底的密探，告诉他一定打听清楚赵光义什么时候兵发幽州，回头再说。宋二主赵光义7年前为了收服燕云16州，和大辽国在高梁河打了一仗，大败而归，还受伤中了一箭，给辽国赔偿很多银两。撤兵南下时，赵光义大哭啊，他是马上皇帝能征惯战，和他哥哥赵匡胤打天下，没成想败在萧太后手中，心中不服，总想报仇。这几年呢，宋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养兵蓄锐，秣马厉兵，如今是兵强马壮，就想收服燕云16州。这燕云16州啊，过去是中原的，后来呢被石敬瑭送给了契丹国，契丹国认为你既然送给我了，应该是我的领土。宋太祖认为呢，换了皇上了，你该将国土给我了，不给我就打你，我要收服。现在看来，什么晋国、宋国、契丹呢，都是中国，中国这5000年历史就是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反正这么说吧，不管哪个民族掌权，对我们中华民族都有推动作用。现在看来没什么，当时各有各的道理，两国都很强盛，势均力敌，那么到底谁胜谁负，那还得请您慢慢听。今天早晨宋太祖赵光义和群臣议论出兵的事儿，大家七嘴八舌没个头绪。赵光义最重视两个人，一个是潘美，一个是无敌将杨业，征求这两个意见。潘美说应该打，杨业说时机不成熟，一来一去呢决定出兵。皇上说我想四路出兵，你们看怎么办好。大家说不出子午卯酉来，杨业不说话了，皇上没办法，得了，三朝吧。怎么办？潘美、杨业二卿家跟我到后宫去，把这两人领到御书房，皇上换好了衣服往这一坐，

0: 两位大臣给搭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个宫女，这个宫女叫红叶，刚够20岁。这女的长得太漂亮，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棋艺精湛，书画俱佳。她在一旁啊，起到秘书作用。皇上说话，她做记录；皇上刷纸，她给执笔。皇上就问：“二位卿家，到底怎么办好？”潘美说：“万岁啊，咱们趁着兵精粮足，马上兵奔幽州。”杨爱卿，你看呢？杨业说：“契丹萧太后不可小瞧啊，现在契丹国治理的如同铜帮铁底呀，耶律休哥在幽州一带设防严密，军纪严明，所以胜负很难说呀。”潘美在旁念喜歌：“哎，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我们士气。万岁此举，当如秦皇汉武，立不世功勋，标万代青史。此一战，定能天下一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万岁真乃英武之君呐！”宋太宗一听可高兴了，只是无敌大将金刀杨业不言语，他心里犯合计：“杨业呀，你以为我们这次就要失败吗？”“哦，这个臣不敢妄言，既然万岁出征，臣愿意投钱给您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过契丹国现在很昌盛啊。”说到这儿，咱必须要说几句杨业的事儿。杨业是山西池州火塘寨人，一口金刀所向无敌。他的儿子杨彦昭是后起之秀，永不可挡。当年福保北汉王，宋太祖赵匡胤和赵光义哥两个带兵全败在杨业手。赵匡胤太喜欢杨业了，想要收服他。怎么收服？杨业不能投降啊，最后把杨业的主人北汉王抓住了，吓唬他说：“你要想活，你就把杨业父子送给我。”北汉王说：“行行行，叫他们俩过去吧。”北汉王传旨叫杨业父子归宋，就这么杨家才保了大宋。呵，赵光义赵匡胤呢，拿杨家父子带入上宾，但是潘美呢，嫉贤独能，老想压着杨业。杨业心里明白，但是大人呢，出事都大气，不在乎。他一想，既然皇上要出战，我是投降将官呢，我应该呀，小心回话。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五路进兵。杨业说：“这么可不合适，因为力量分散呢。”潘仁美说：“不对，万岁英明，五路进兵，一路赢了就行，这路败了还有那路，那路败还有那路呢，我们可以保存实力呀。”赵光义说：“是这个意思，你别看五路进兵，主路就有两路啊，其中主要我托付杨爱卿了，你必须打胜，如果打败，朕有何颜面再见国内父老？朕之荣辱全在二位卿家身上，你们是西路，必胜，千万千万不能有失啊！”潘美赶紧说：“万岁，请您放心，臣一定不负盛望，如打败仗，提头来见。”潘美爱说大话，杨业没言语。皇上又把五路进兵兵马分配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两人起身告辞。宋太祖要兵进契丹，心里没底呀，做那块范畴还在琢磨呢。突然耳边传来娇滴滴的音声：“万岁，如此忧虑，有伤龙体，奴婢给你炼了碗香茶，请您品尝。”哎呦，这声音像一阵清风袭来，宋太祖立刻觉得神清气爽，耳鸣目聪。他扭头一看，说话的是美女红叶。哎呦，一看见红叶，他把打仗事儿啊早就忘到爪牙国了。他就像只馋猫啊，看见了鲜鱼， 犹如猛虎看见了绵羊，恨不得一口把红叶吞下去。他喝了口香茶，看了看红叶，红叶长得太美了。他看着馋呢，这红叶今年呢才20岁，敢比当初年轻的萧太后，细高条大高个，长脖枪削尖，青丝高挽，耳戴八宝灯笼坠，穿了一身月白缎的素服，上绣素花，往脸上看长得又白又嫩，漫长瓜子脸，弯眉杏目，鼻如悬胆，口似涂珠，姑娘往这一站，清丽高雅难得呀，一身缟素格外看着漂亮。赵光义色眯眯看着他，红叶笑了笑，万岁该到御书房休息龙体了。红叶心的话，只要你一睡着，我就把你出兵路线写下来交给契丹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龙洞水疑苗壮，闻把主家为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隋唐时期的异国商人形成了长安城内一道异域的风景，他们在长安城中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六集《隋唐翻客》。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之一，繁荣的商业环境，兼容并包的文化背景，稳定的社会秩序，让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样开放与包容的大环境也吸引了大量的异国商旅，他们来自波斯、回鹘、天竺等。在这些人当中，以来中原经商的人员最多，唐代把这些异国商人统称为胡商，或者叫翻客。来自世界各地的翻客带来了精美的奇珍异宝，留下了珍贵的美酒佳肴，带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忆，也把异域的风情文化留在了中原大地。翻客是唐代商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他们才是一幅完整的唐代商业图景。这些异国的身影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不同的语言、风俗、思维模式

0: 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从而留下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那么，隋唐帆客在长安城内留下了怎样的传奇？唐朝人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六集《隋唐帆客》。
1: 长安城的帆客相当相当的多，长安人呢一般把这些这个异域来的人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人叫什么呢？叫做帆客。这里面我们顺便说一下啊，无论是胡人这个称谓还是帆客这个称谓，唐人所使用的这个胡字儿，其实沿用的只不过是旧有的提法而已。这个我们要跟大家首先要说清楚。唐太宗也说过，说是我爱四海如一啊，我独爱之如一啊。那么唐人的民族融合做的是不错的，帆客在唐朝这个定居下来，有很多人后来就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当中来。而且这些帆客在唐朝长安城有自己聚居的这个地方，当年隋文帝初建这个长安城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你比如说西市，他针对这个帆客善于经商这个特点，在西市旁边就设置了怀远坊。另外跟这个怀远坊紧邻着叫做弘化坊。到了后来高宗时期，高宗的太子啊叫李弘，那就是武则天那个长子嘛，叫李弘。为了避他的名讳，弘化坊改名了，改成了重化坊。这个重化这个地名应该说也是针对的外国客商的。长安城里边有好多的坊，里边都有帆客的居住。但是呢，根据统计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帆客大多数居住在这个两个市场的周边，这是最集中的。在这个长安西市内还出现了一种专门的机构叫波斯底。我这里顺便说一下啊，波斯底是给外国人经商的一种这个机构设置，但是并不见得非得是波斯人。唐人很有意思，唐人也不太讲究那个语言的精确性。唐人呢一般是把这个丝绸之路上过来的这些外国客商，只要你高鼻深目的，他都给你个称号，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波斯人。这个波斯底啊，就是供西域帆客经商的这样的一处这个场所。这是波斯人在西市里边开的，他干什么呢？主要作用是啊，让这些西域来的这些商人能够在这里边存货、囤货、出售货物，而且呢，波斯底啊还啊收管理费。靠这个办法来牟利，并且还有文献资料记载说，波斯底可能还拿出本钱放贷，大概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总之，波斯底，它就是供西域胡商到这儿来经商这样的一个场合。那么，我们这位长安城的居民来到西市之后，他能够见到的这个帆客非常非常的多。都有什么人呢？啊，首先就是波斯人。除了波斯人之外，粟特人。粟特人也是商业活动当中的这个主力军。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比方说突厥人、天竺人、日本人、新罗人、吐蕃人、回鹘人。他们呢，在这个长安城里边都有广泛的这个分布，要么来出使，要么来经商，或者是来这个购物。《集异记》记载啊，有一个人叫李勉，啊，开元时期啊，唐玄宗开元时期，他呀从北方坐着船顺着运河要到扬州去游玩，路上呢他遇到了一个病重的老胡商，他呢把这个老胡商啊放在自己的船上细心的照料，结果老胡商啊很感动，后来这个老胡商跟他说，说是我呀现在身体啊越来越不行了，我到中国来经商啊长达20年的时间，眼看我现在不行了，我跟您交个底儿，我身上带有宝物，怎么呢？我身上带了颗大明珠，这一个明珠价值连城，可是呢， 我为了怕这个明珠啊被谁给抢了去或者给劫了去，我呀把这个明珠，我曾经用刀子把我这个腿给划开，把这个明珠埋在了我这个腿里边，哎，然后把皮缝上，这一直在我腿里边。现在您对我这么好，我非常的这个感动，我也无以为报，我把这个明珠啊我献给您得了，把这个明珠啊给取出来了，要给这个李勉，这个李勉坚决不要。李勉说，我照顾您那是纯粹是出于这个这个发善心的，我怎么能借此发财呢，对不对？所以啊李勉不要，但是老胡商坚持要给他，结果后来老胡商去世了。去世完了之后，李勉把那个明珠怎么处理，他把那个明珠啊放在了老胡商的这个嘴里边，然后把老胡商以礼下葬。又过了些时日，他呢突然又遇到了一个年轻的胡商，他突然发现这个长得和那个老胡商很像，哎，他就这么一问，果然这是老胡商的儿子，他就把这个老胡商的儿子带到了那个坟头上，把这个坟呢重新打开，把这个老胡商嘴里边这个明珠取出来还给了老胡商的儿子。哎，这是一个非常讲信义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有意思的是，类似的故事啊后来啊接二连三的出现。你比方说唐雨林里边也有类似的故事，这回呢男主角换了，这个不叫李勉了，叫李约。说这个李约呀也是走在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胡商，也得到了李约的这个细心的这个照料，也是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嘱托这个李约说，是我这儿啊随身呢、啊、携带有这个明珠啊，我要把这个明珠送给你。而李约这个人呢是正人君子，胡商去世了之后，他把这个明珠啊跟着这个胡商一块儿埋到了地下，后来又遇到了这个老胡商的这个家人，然后呢带着家人把这个坟墓打开，把这个明珠重新取出来给了他们。你看这又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读医记》里边记载了另外一个叫李冠的这个人的故事，跟这前面两个故事几乎是如出一辙。李冠当时啊把这个胡商啊埋葬了之后，把那个明珠啊埋到了这个棺材里边，重新回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听说啊当地正在打一个官司，什么呢，这个老胡商去世的时候啊是在一个旅社里边去世的，旅社的这个主人家呀被官府给扣起来了，为啥呢，老胡商所在的国家呀来问呢，我们这个明珠哪儿去了，当地的地方官就认为是这个旅馆的这个夫妇两个把这明珠啊给眯了，所以呢正在拷问他们。这个李冠来了，说不对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带着他们去把那坟墓给打开，把这明珠取了出来，如何如何。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三个故事首先倒是挺正能量的，讲的是信义，讲的是不贪图钱财，但是话可说回来，您不觉得这三个故事有点太雷同了吗，太相似了，是不是？所以说这里边有个问题，要么就是三个故事都是虚构的，要么就是有某个故事可能有事实依据，剩下的故事啊是照猫画虎啊，形成一种模式了，大家照着这个模式编故事。所以说呢这故事可靠不可靠咱们可以放在一边，但是话可说回来，这里边体现出个观念，它就是不可靠的故事，它也能体现出识人的观念来。您发现了没有，这里边有个特点，首先大家呢都讲的是一个汉人和一个胡商之间的这个友谊故事，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点怎么呢，他们里边都透露出一个模式来，就是都认为胡商跟宝密切相关，哎，只要是胡商就必然身边携带着价值连城的某个宝物，这是唐人的一种固定认知模式。为啥呢，就是因为胡商的确很有钱，胡商经常能够出手惊人，胡商经常贩卖各种宝物。你想丝绸之路上胡商卖过来的东西经常是些啥东西，往往就是一些轻而贵重之物嘛。所以啊，这些胡商总是跟宝这个字儿密切相关。还有胡商拾宝的故事，就是很多唐朝的笔记小说当中都有这个现象，一个宝物放在那儿，大家都是有眼不识泰山，谁都不知道那是个宝，但是某个胡商从这儿路过一眼就认出，哇，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宝物，然后他这一说才点醒梦中人，如何如何。胡商拾宝，胡商有宝，

0: 这些故事模式反映出唐人的一种思维，那就是认为胡商有钱而且有宝。
1: 隋唐时期，来自异国的商人不仅懂得经商，他们还给中原带来了许许多多外来的科技与文化。异域文明令中原人大开眼界，同时在不断的交流中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独有的文化。比如音乐，在隋唐时期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曲种类。唐玄宗时期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一首融合异域风情的古曲。那么这首曲子自哪里传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0: 说实话，一个民族啊，要想发展壮大，关起门来是不行的。各个民族都是这样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才能够壮大自己。我们向外输出丝绸、茶叶，对不对？四大发明，人家呢也向我们输入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技术、很多的文化。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唐朝的音乐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发达，而且啊，班克尔的音乐进入中国，这还不仅仅是唐朝的事情，汉代就已经开始了。你比如说《晋书》的《乐志》就曾经记载说，说是这个胡角啊、胡笳呀、这些乐器都是从班克尔那儿传来的。您发现了没有？从汉到唐有个特点，外来的东西往往命名为胡，加个胡字儿，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从西域班克尔那儿传来的。到了明清那个年代，大家发现了吗？明清那个年代啊，大多数的外来的物品是从海上来的，所以呢，明清时期把外来的物品经常加一个字是什么呢？洋，对吧？洋布、洋油、洋火、洋蜡，对吧？所以说这个是胡还是洋，第一呢，有时代的特点，第二，体现了不同时代外来的物品或者文化不同的进入渠道。胡角也好，胡笳也好，这都是外来的这个乐器。而且呢，这个晋书还直接把这个归功于谁呢？归功于魔王侯张骞。有意思的很，我发现老张很忙。为啥老张很忙呢？中国人好多呀，从西域传过来的东西，只要是汉代的都归功于他。中国人有这个思维特点，怎么呢？就是喜欢把某样东西的发明权或者引入权、发现权归到某个名人头上去。比方说神农尝百草，这些说法可靠不可靠？不见得可靠。但是话可说回来，的确是从西北方向传入的，这个问题不大。那么到了唐代更不要说了，尤其是到了唐玄宗时期，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的巅峰。大家可千万不要忘了，到现在戏曲界还在尊奉唐玄宗为这个行业神、祖师爷。梨园行嘛，梨园就是他创设的这个官方的音乐学校嘛，而这个梨园行里边所教授的这个音乐，那是五花八门的，既有中国传统的正声雅乐，也有从西域传入的很多的外来的音乐，而且不仅是西域，四面八方的音乐，只要是好听的，都有可能出现在唐朝的宫廷里边。西域来的音乐，你比如说秋词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还有通过西域传来的南亚的音乐，你比如说天竺的音乐，唐朝人都海纳百川，都把他们接纳下来了。这个西域传过来的音乐尤其的这个有名，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霓裳羽衣曲》，唐玄宗时期非常有名的一曲舞曲，尤其是据说杨贵妃很善跳这个，后来还被白居易写到了《长恨歌》当中。但是您知道吗，《霓裳羽衣曲》的原名叫啥？原名叫《婆罗门曲》，也就是说它原本是一首具有天竺，也就是印度风格的乐曲，它是顺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了凉州，在凉州那个地方，凉州都督听着觉得很

首新的乐曲，然后玄宗皇帝给他命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做《霓裳羽衣曲》。唐朝乐曲的典型代表《霓裳羽衣曲》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合作的结果，所以啊，音乐这个方面，唐朝真是吸纳了很多的外来因素。在《隋唐佳话》当中还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洛阳城里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说这个人呢，他这个屋子里边有一个玄磬，我们知道磬啊是石片做的这个乐器，打击的。这个人呢，屋子里边这个磬啊，每天总有那么一段时间要自鸣，啊，自己发声。哦呦，这个人呢吓坏了，他认为闹鬼呀、啊，所以啊吓得是寝食不安。结果据说有一个在宫廷里边服务的啊一个官员叫曹少奎，他就是在宫廷里边就是负责音乐的官员。结果这个曹少奎是音乐高手，他听说这件事之后，他笑了一下，他呀说我有办法来解决。他带了一把锉刀来到了这个人的房间里边，然后他把那个磬啊，哎，他敲敲打打听听，敲敲打打听听，听完了之后，他拿起他这个锉刀，把这个磬啊这个地方打磨打磨，那个地方打磨打磨，打磨完了之后，他跟这个人说你继续观察，看他还在响不响。结果果然不响了。曹少奎是这样解释的，这个磬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跟你们那个钟楼上面那个钟它共鸣了，所以谁一敲那个钟，谁一动那个钟，这边这个磬啊就跟着也就震动起来，它就响了，这是一种共鸣现象。那为什么拿锉刀解决它呢？他把这个磬啊这个地方打磨打磨，那个地方打磨打磨，它改变一下它震动的频率。曹少奎这个故事很有趣，同时也反映出曹少奎这个人很懂乐器，这个人的确懂乐器。据说曾经有上司官员跟他闹矛盾，要整他，然后呢把那些大小一样的那些钟啊磬啊那些乐器啊都混在一起，然后让他啊这个不许看名字，把这乐器给我分清楚。结果曹少奎用肉眼就能看得出这个乐器薄还是厚，然后把它分得一清二楚。可是曹少奎是什么人呢？很多专家认为他极有可能是一个粟特人。为什么说他是个粟特人？因为粟特人当中有所谓昭武九姓，这个昭武九姓当中曹就是一个，而且在唐朝宫廷当中负责音乐的这个官员很多人都是粟特人，所以人们怀疑曹少奎也许也是一个粟特人，他这个曹不是汉族的那个曹，而是昭武九姓当中的那个曹。另外一个，在《太平御览》所引的唐代的乐府杂录当中啊，还记载过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唐德宗贞元时期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啊，闹旱灾。结果呢，为了要祈雨，唐德宗呢，让这些胡商也好，都去这个祈雨。结果祈雨完了之后，大家就要办一些仪式，大家一块儿要宴饮，大家一块儿呢要奏乐啊。结果奏乐的时候，哎，东西是两拨商人要斗乐，决一个高下，各推出乐器高手，一较高低。刚开始啊，这个东市这边占据上风，为什么呢？东市这边啊，当时推出了一个整个长安城鼎鼎有名的琵琶高手，这个琵琶高手叫康昆仑，这个康昆仑极有可能又是一个班克。首先康这个姓就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姓氏，康昆仑极有可能，第一康说明他来自于中亚，昆仑啊表明自己我是哎顺着这个西域商道来的啊，从天山南北这一线过来的，所以叫做康昆仑。这个康昆仑呢就是个琵琶高手，这个东市先推出了这个康昆仑，结果西市这边的确比不过这个康昆仑，两拨啊两拨人呢在这个朱雀大街，朱雀大街不是很

0: 欢吗？朱雀大街两头，东胜人起一座高楼，康昆仑在上面弹奏乐器，西市这边也起一座高楼。结果西市这边推出来的这些人呢，站到上面站不了多久，都被康昆仑给扫下去了。因为康昆仑的确很厉害。到了后来，西市这边又推出了一个人，远远看去，哎，一个妙龄女子，然后抱着这个琵琶就开始弹奏这个乐曲。结果人家小女子上去这么一弹，哎呀，这家伙石破天惊啊，连康昆仑都一下子甘拜下风，弹的实在是太好了，天籁之音呐。结果下来了之后，康昆仑输的是这个心服口服，然后紧跟着康昆仑就要求要拜这个女子为师。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女子这才露出了真容。原来这个女子啊，她其实就不是一个女子，她是个男子这样的一个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隋唐时期的异国商人形成了长安城内一道异域的风景，他们在长安城中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六集《隋唐番客》。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之一，繁荣的商业环境，兼容并包的文化背景，稳定的社会秩序，让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样开放与包容的大环境，也吸引了大量的异国商旅，他们来自波斯、回鹘、天竺等。在这些人当中，以来中原经商的人员最多，唐代把这些异国商人统称为胡商，或者叫番客。来自世界各地的番客带来了精美的奇珍异宝，留下了珍贵的美酒佳肴，带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技艺，也把异域的风情文化留在了中原大地。番客是唐代商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他们，才是一幅完整的唐代商业图景。这些异国的身影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不同的语言、风俗、思维模式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从而留下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那么隋唐番客在长安城内留下了怎样的传奇？唐朝人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六集《隋唐番客》。
4: 说洛阳城里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说这个人呢，他这个屋子里边有一个玄磬，我们叫磬啊，是石片做的这个乐器，打击的。这个人呢，屋子里边这个磬啊，每天总有那么一段时间要自鸣，而自己发声。哦呦，这个人呢吓坏了，他认为闹鬼啊，所以啊吓得是寝食不安。结果据说有一个在宫廷里边服务的一个官员叫曹少奎，他就是在宫廷里边就是负责音乐的官员。结果这个曹少奎是音乐高手，他听说这件事之后，他笑了一下，他呀说，我有办法来解决。他带了一把锉刀来到了这个人的房间里边，然后他把那个磬啊，哎，他敲敲打打听听，敲敲打打听听，听完了之后，他拿起他这个锉刀，把这个磬啊这个地方打磨打磨，那个地方打磨打磨，打磨完了之后，他跟这个人说，你继续观察，看他还在响不响。结果果然不响了。曹少奎是这样解释的，这个磬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跟你们那个钟楼上面那个钟它共鸣了，所以谁敲那个钟，谁一动那个钟，这边这个磬啊就跟着也就震动起来，它就响了，这是一种共鸣现象。那为什么拿锉刀解决它呢？他把这个磬啊这个地方打磨打磨，那个地方打磨打磨，它改变一下它震动的频率。曹少奎这个故事很有趣，同时也反映出曹少奎这个人很懂乐器，这个人的确懂乐器。据说曾经 有上司官员跟他闹矛盾，要整他，然后呢，把那些大小一样的那些钟啊、磬啊、那些乐器啊，都混在一起，然后让他啊，这个不许看名字，把这乐器给我分清楚。结果曹少奎用肉眼就能看得出这个乐器薄还是厚，然后把它分得一。

当中有所谓昭武九姓，这个昭武九姓当中曹就是一个，而且在唐朝宫廷当中负责音乐的这个官员很多人都是粟特人，所以人们怀疑曹少奎也许也是一个粟特人，他这个曹不是汉族的那个曹，而是昭武九姓当中的那个曹。另外一个，在太平御览所引的唐代的乐府杂录当中啊，还记载过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唐德宗贞元时期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啊，闹旱灾。结果呢，为了要祈雨，唐德宗呢，让这些胡商也好，都去这个祈雨。结果祈雨完了之后，大家就要办一些仪式，大家一块儿要宴饮，大家一块儿呢要奏乐。啊，只有奏乐的时候，哎，东西是两拨商人要斗乐，决一个高下，各推出乐器高手，一较高低。刚开始啊，这个东市这边占据上风，为什么呢？东市这边啊，当时推出了一个整个长安城鼎鼎有名的琵琶高手，这个琵琶高手叫康昆仑，这个康昆仑极有可能又是一个班克。首先康这个姓就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姓氏，康昆仑极有可能，第一，康说明他来自于中亚，昆仑啊表明自己我是哎顺着这个西域商道来的啊，从天山南北这一线过来的，所以叫做康昆仑。这个康昆仑呢就是个琵琶高手，这个东市先推出了这个康昆仑，结果西市这边啊的确比不过这个康昆仑，两拨啊，两拨人呢、啊，在这个朱雀大街，朱雀大街不是很宽吗？朱雀大街两头，东市人起一座高楼，康昆仑在上面弹奏乐器；西市这边也起一座高楼，结果西市这边推出来的这些人呢，站到上面站不了多久，都被康昆仑给扫下去了，因为康昆仑的确很厉害。到了后来，西市这边又推出了一个人，远远看去，哎，一个妙龄女子。然后抱着这个琵琶就开始

0: 心服口服。然后紧跟着，康昆仑就要求要拜这个女子为师。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女子这才啊露出了真容。原来这个女子啊，她其实就不是一个女子，她是个男子这样的一个人，叫什么呢？叫善本。结果这个善本呢，是化妆成一个女子上来挑战这个康昆仑。为啥非得化妆成女子呢？他也没说，我估计啊，可能就是出奇而制胜吧，对吧？结果呢，唐德宗啊目睹了这个场景之后，唐德宗突然发现有一个竟然比康昆仑还要厉害的人，于是呢，他就主持之下让这个康昆仑要拜善本为师。结果善本说好。这个既然皇帝下了这个命令，我怎么敢不遵从？不过话可说回来，要拜我为师，请康昆仑再弹一曲，我听一听。结果康昆仑抱起琵琶来，就这么弹，弹完了之后，善本低着头听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很遗憾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哎呀，听起来吧，还是不错的，弹的还是不错，不过话可说回来，怎么有一丝谐音在里头呢？”结果这个康昆仑听了之后啊，更加的敬佩了。您说的很对，怎么呢？我小时候啊，学这个琵琶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是一个女巫。哎，我在她那儿学过琵琶，她那个声啊，就带有那么一丝谐音儿。我以为我这些年都把这个都克服了呢，没想到还让您给听出来，所以他更加的敬佩。那么善本说：“说是好，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拜我为师可以，但是皇上，我得有个条件，让康昆仑把所有的乐器都放下，你先撂他个十年左右，一直到你把你原来学的这些东西都忘掉，然后我才能教你弹琵琶。”你还别说，诸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不仅适合于音乐教学，我觉得这还有点人生的道理。怎么呢？人要想学习，就得虚心。你不能拿自己固有的知识体系来堵塞你学习的渠道，都有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然后去学习，那你往往学不到真的好东西。得像一个干海绵一样，才能吸纳更多的水。过了十年左右，这个时候善本才开始教康昆仑。这一段师徒佳话告诉我们一个刚才我提到的那种人生的哲理。第二，体现的出来了，就是胡人与音乐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了现代魔术的雏形，古人称之为幻术。在外来文明的影响下，隋唐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异国幻术。这些异国魔术表演起来，较之中原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看后叫人瞠目结舌。虽然在现代人看来，魔术只是移花接木的障眼手段，但古人却很难识破其中的原理。那么，隋唐时期的异国幻术是如何表演的？唐高宗又为何对这种幻术十分排斥呢？
0: 除了音乐之外，番克还带了另外一种新奇的东西。什么东西呢？魔术。那个年代叫幻戏。当然了，你说中国自古以来有没有魔术？有没有幻戏？有，肯定有。话可说回来，西域胡商带进来的这些幻戏，那个品种样式跟我们汉地传统的那些幻戏魔术它不一样，甚至有的幻戏很令当时的唐人感到惊愕。举一个例子，番克有一种幻戏，唐人看了简直是瞠目结舌呀。每年西域胡商聚集在一起要祈福的时候，首先要办很多的宗教仪式，而且在这个仪式上，他们要共同推举一个人出来担任叫做显主，显教之显，因为这些西域

0: 杜特商人呢，往往是信奉显教的。然后这个显主啊，就要给大家表演了，拿来了一把能够吹毛立断的利刃，然后一刀捅到自己的腹腔当中去，刀刃从背上透出来。但是呢，一顿饭左右的时间，只要有人给喷个水，念一段咒语，哎，立刻伤口就不见了，这个人马上就满血复活了。那么唐人看了这个时候简直瞠目结舌，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其实现代人看了觉得，啊，这不也就是今天比方说是什么口吞宝剑呀、大锯活人呢？说白了，这就是一种魔术。所以啊，理解古人呢，我们不能老站在现代人的视角去理解古人。我们现在有科学知识武装头脑，我们知道这是魔术，但是古人迷信呢，古人可不知道，可不理解这是魔术，他认为这是啥？这是妖术。这帮家伙有妖法，这还引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风波来。唐高宗时期啊，有一年举行这个大普，大普仪式呢，就是皇帝在城楼之上看老百姓在底下摆上这个酒宴，然后呢欢歌宴饮，皇帝在上面进行观看，其乐融融。就在这个时候，有司启奏说有这个西域胡商啊，看见您今天这么高兴，想在城楼下给你表演一番。结果唐高宗听了之后啊，唐高宗反倒恼怒了，唐高宗生气了，生气之后他下了一道诏书，诏书是这样说的：你们要给我进行表演，我知道你们要给我表演什么，我早都听说了，每次都用什么，用这个剑刺自己的肚子，用刀拉自己的舌头，然后呢让周围的围观的老百姓无比的惊骇，你们这样干毫无道理。你可见啊，高宗啊也不理解，高宗认为他们是有妖术迷惑百姓。不过从侧面你能看得出，这些玩客，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戏法耍的这个已经相当的高妙了，已经看不来真假了，到这样的一种地步。再比方说医药，当时啊各大城市都流行这个狐医和这个狐药，尤其这个狐药在唐朝啊非常非常的盛行。你比方说咱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很多的香药，你比方说什么沉香啊、木香啊、檀香啊，这些香药很多卖到中国来都是这些西域胡商带进来的，而且卖来的时候一方面当香料来用，一方面就是起到药物的这个作用，要不为什么叫香药呢？他们带来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技术啊。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唐太宗时期，唐太宗啊患有这个气力啊，患有这个痢疾，常年啊这个不愈。后来唐太宗自己也很着急啊，于是唐太宗下令悬赏，意思就是说谁要是能治好我这个气力，我呀就给他赏多少多少钱。结果就有一个叫张宝藏，还有的史料记载就是张炯藏，给他献上了一个乳煎碧拔方。然后唐太宗吃了这个药之后，哎，果然药到而病除，唐太宗非常的高兴。那么这里边就有问题，乳煎碧拔方什么药，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玩客带来的一个药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碧拔，碧拔本来就是阴翳，碧拔是一种胡椒科的这个植物，是一种这个药材，它呢产地就在热带和亚热带，本来就是舶来品，更何况还有个乳煎，也就是说用牛乳去煮这个药，用牛奶来下药，这个听起来这完全是西域或者是印度那边的这个做事风格。所以啊，乳煎碧拔方它极大的可能就是来自于异域的一种治疗的方案，而这个药方呢治好了唐太宗，一下子名声大噪。到了唐玄宗时期，还有人给他建议说啊，是要派人前往狮子国要求狐医和狐药，而且呢说听说那有狐玉，就是那个善于医药的这个老太太，我们把她请来放在您身边给您当保健医生。结果呢唐玄宗啊刚开始还有点心动，但是另外一个大臣叫杨范臣给这个唐玄宗提建议说，不行啊，不能这么干，您是万圣之躯，怎么能让一个胡玉来给您治病呢？啊，他带来的胡药咱们验证过吗？如果没验证过，吃出个好歹怎么办呢？所以啊， 唐玄宗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有人能给他提这个建议，可见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这个胡医和胡药都有很大的这个兴趣。针拨白内障这个技术就是从这个范克那儿传来的，他就是用这个针呢，把这个白内障上面那层白蚁啊，那层蚁啊，给它划开，再用一些手段呢，把那个蚁给它取走，这样能让眼睛复明，是治疗这个白内障的。有很多的文人曾经亲眼目睹过针拨白内障这个手术过程，还写下了文章记述这个事儿。后来宋代的这个苏轼还曾经专门写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是怎么说的：儿子于其间，来往失风足，运针如运金，去意如拆屋。苏轼在这儿说的是什么？苏轼就说：“哎呀，说是王延若这位医人呐，简直技艺神乎其神，在人家眼睛当中啊做这个小手术，就好比别人拆那个屋子一样，那叫个酣畅淋漓呀。”你从这个故事就能看得出啊，这个唐宋时期针拨白内障运用的这个广泛，而且针拨白内障技艺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妙的这样一种地步。这个针拨白内障这个技术一直运用到现代，所以你可以说这种技术就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所结的一个硕果。
1: 先进的技术引进来，优秀的技术也走出去。唐朝开放包容的大环境，让中华及世界文明相互交流与融合。唐朝处在古代交通不太发达的时代，然而因为开放，唐朝有机会接触诸多异域文明，人们有机会享受到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唐朝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也在唐朝的中原大地上生根发芽。来自异域的音乐、舞蹈以及独特的异域风情深受唐人的喜爱。外来的饮食、服饰、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国，对于唐朝老百姓的生活与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出土于西安的史君墓石椁，正是中外文明相互交融的最好见证。这个石椁的造型与传统的石椁有些不同，仔细看去，它融合了很多异域的元素，异域风格的图案与中国传统的石椁造型相互呼应与融合，显得有趣而又独特。那么这个石椁的主人是谁？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呢？
0: 那么从北朝开始，历代中国政府对于胡商的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适当集中，然后呢委托管理。什么叫适当集中呢？就刚才我所说的，你比方说隋文帝的那个长安城，就有那个怀远还有这个弘化这么两个坊，让这些外国的客商呢到这儿来集中居住，有利于这个管理。然后官府怎么管理这些胡商呢？啊，我刚刚说委托管理，委托什么人呢？委托一个中间人，这个官职啊叫萨保。什么含义众说纷纭，有人说萨保是胡语当中首领的意思，还有人说则是这个尊者的这个意思。但是不管什么意思，总之萨保在中国就是官府所委任的管理胡商的胡商，他是胡商当中名望比较高的人，你让他来管理这些胡商。所以我说这叫做委托管理，因为他啊这个董胡语。我们来看一件文物跟这个萨宝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石锅，叫史君墓石锅。这个史君他呢就是一个粟特商人，他是北朝时期来到中国的，然后在长安去世了，然后呢他就埋葬在了长安，他就是一位萨宝。而且你看这个石锅，这简直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一个体现呢。首先上面的图案体现了显教的文化特点，这个正面也好侧面也好都有很多显教的文化的特点。可是呢大家注意到没有， 整个石锅呢又做成了中国传统房屋的这个样式，而且用石锅本身就是中国的藏式，这就是一个满满的一个民族融合各要素的一个体现。总之啊，唐朝的这个胡商啊非常的多，围绕他们产生的故事也很多，有了他们，大唐的文化才更加的精彩。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家们，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有点意思啊，开个玩笑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9: 说明
8: 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9: 对，
8: 你看有点意思
9: 啊。
8: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9: 咱们这儿也知道，
8: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9: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8: 那是
9: 口头语儿。

0: 口头语。
1: 对，
0: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啊，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1: 对，很激动，
0: 天津观众又懂行，
1: 没错，
0: 又捧人，
1: 是。
0: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香艺门口了
1: 啊，
0: 我就踏实了。
1: 为什么？
0: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1: 啊，
0: 这腕儿太大。
1: 有什么腕儿啊？
0: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1: 是。
0: 王先生提溜着包
1: 啊，
0: 戴着帽子
1: 啊，
0: 低着头往里走。
1: 是。
0: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1: 哎呦，
0: 有签字的
1: 啊，
0: 有合影的，
1: 对，
0: 还有照相的
1: 啊。
0: 多大腕儿？
1: 有什么腕？大家喜欢我就是。
0: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1: 什么？
0: 哎，徐德亮
1: 啊，
0: 踩着他过去的。
1: 我这腕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0: 您确实不错。
1: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
0: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1: 我比你差远了。
0: 那当然了。
1: 哎、你是谁呀、啊？哼、哎。
0: 是个人就知道我。
1: 你谁呀、啊、你？
0: 哼，听明白了
1: 啊，
0: 是个人就知道我。
1: 哦，对，徐德亮，
0: 徐德亮。嗯，我确实
1: 啊
0: 很有名
1: 啊，有点。
0: 我得算大演员吧？
1: 嚯，
0: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1: 啊，
0: 我坐的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0: 你瞧瞧，你看看，
1: 你瞧，
0: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1: 啊，
0: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1: 是啊，
0: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1: 对啊，
0: 坐火车怎么了？
1: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0: 为了图快
1: 啊。哦，
0: 对不对？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1: 啊，
0: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1: 您这角儿大了。
0: 那当然了，
1: 您这个角儿味儿不小啊。
0: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1: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0: 那怕什么的？
1: 您这得应该大角儿，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0: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1: 不是，您这么大角儿，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0: 这您就不懂。
1: 怎么不懂？
0: 这您不懂。
1: 怎么不懂？
0: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1: 啊
0: 啊，少开一天车。
1: 哦，那为什么呀？
0: 为了环保啊。
1: 哦，这倒是，这是
0: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1: 对对对对对。
0: 少开一个月车，
1: 那是
0: 那叫节能。
1: 对对。
0: 少开一年车，
1: 这个
0: 高素质。
1: 嘿，好。
0: 少开一辈子车，
1: 这个
0: 就叫买不起。
1: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
1: 哟。您这么大腕
0: 坐公共汽车
1: 认识你？
0: 我刚一上车
1: 啊，
0: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1: 哦，议论。
0: 我刚一上车啊
1: 啊，
0: 哎哎哎
1: 啊啊，
0: 哎，你瞧
1: 啊，
0: 是那个。
1: 你瞧。
0: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看你耳钉，没错，就是
1: 认出来了。
0: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1: 打算签字。
0: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1: 你看。
0: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1: 这不多，不多，不多。
0: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
1: 啊，
0: 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啊？
1: 人管得着这个吗？
0: 我得报复他。
1: 怎么报复？
0: 我报复这售票员。
1: 那
0: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1: 呵，您瞧瞧，真行！
0: 我一琢磨呀，
1: 啊，
0: 还是咱没法儿。
1: 是，
0: 咱要真那么有名
1: 啊，
0: 一上车人就认识了
1: 啊。
0: 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儿了
1: 啊，
0: 有很多的粉丝了
1: 啊，
0: 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是不是？
1: 没错，您好好等着，
0: 嗯，
1: 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
0: 嗯。
1: 您就甭刷卡了，
0: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1: 慢慢盼吧。
0: 啊，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
1: 哎呦，
0: 我能出大名，
1: 呵，
0: 我就挣大钱了。
1: 你这想法就错了，年轻人，
0: 嗯，
1: 不对，这样
0: 怎么不对？
1: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0: 是啊，
1: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

0: 有粉丝你
1: 您就不懂啊，有粉丝太好了。
0: 好什么？
1: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0: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
1: 不对不对不对，
0: 衣食父母，
1: 这胡说。
0: 怎么胡说？
1: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0: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1: 不啊，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0: 啊。是啊，亲密啊。
1: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0: 对，
1: 说得好您乐啊，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0: 是，
1: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0: 骂
1: 说的什么呀？这是啊，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0: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1: 粉丝不一样。
0: 粉丝
1: 崇拜者。哦，我崇拜他。哦，那叫我粉谁。
0: 哦，哎，您还没人粉呢。
1: 我是没有，您有啊。
0: 我有吗？
1: 哎，举个例子啊，啊，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啊，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0: 有20000就发财了？
1: 发财了。
0: 为什么？
1: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0: 走点跟着哪儿。
1: 哎，哦，在哪儿演都跟着。
0: 嘿，太好了。
1: 演不演都跟着。
0: 你看不演跟着干嘛啊？不演还跟着？
1: 为了表示支持。哦，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啊，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啊。
0: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1: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0: 那哪坐得下？
1: 那也得来，
0: 干嘛？
1: 表示支持。哦，支持王万林哟。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
0: 哎呦，这就都堵了，
1: 都堵了。哎呦，里里外外全是人。哦，都嚷嚷王文林、哎、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啊，眼窝浅啊，
0: 是
1: 喊喊哭了。哎呦，叫王文林、啊、王文林、啊、
0: 这崇拜我这
1: 个闹的警察就来了。哇，你们几位先别哭别哭 啊，先把花圈抬进去。
0: 不是，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1: 怎么会掉箱呢？
0: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1: 这是什么呀？这个
0: 不是。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1: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0: 对，有那断代啊。
1: 有字啊，
0: 得写上啊。
1: 写上啊。
0: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
1: 啊？啊，庆祝。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庆祝王文林先生千古。嗯、
0: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1: 就说这意思啊啊！那些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0: 又放这个，
1: 粉丝们买票看，哎呦，气氛不一样。
0: 那时候，
1: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0: 啊，是啊，
1: 鼓掌，
0: 对，
1: 叫好啊，咦。
0: 哎，对对对，
1: 粉丝不这样，
0: 粉丝
1: 得喊我爱你，
0: 我爱你。哎呀，真没体会过这个，
1: 没体会过，
0: 对呀、
1: 啊，那没关系，啊、我给您托付托付，哎哎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0: 是
1: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谢谢各位，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哎，好不好？
0: 好好，
1: 当粉丝没关系啊，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2步，哎，然后往前走2步，哦，得有点范儿啊，哎，我说王文林，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0: 好好，
1: 行吧，
0: 谢谢，
1: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0: 谢谢，
1: 试试啊，
0: 谢谢，
1: 看看您在天津的人缘，
0: 好好好，
1: 我说王文林，
0: 哎，我往前走，
1: 我爱你，好吧，
0: 好好好，
1: 开始啊，得有点范儿啊，
0: 有点
1: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哎，王文林，王文林，
2: 我爱你，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美了吧？
0: 太美了，
1: 高兴了吧？
0: 高兴了，
1: 对不对？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0: 啊，对，
1: 不是您的粉丝啊，
0: 这不是。
1: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0: 为什么？
1: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0: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呀？
1: 就说这意思啊啊，因为什么呀？啊，这个粉丝啊，它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哦，你比方像我啊，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啊，20多岁的。

0: 是吧？女孩子
1: 啊啊，
0: 要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2: 我这过了井了。
0: 对，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2: 可以。
0: 哎，您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啊。
2: 啊，行。
0: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1: 啊。
0: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2: 还有寡妇。
0: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2: 也可以。
0: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哎。
2: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
0: 啊。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有粉丝确实好。
1: 是。
0: 对不对？比方说啊您
1: 啊，
0: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2: 我犯什么错误？
0: 粉丝们能替您褶着书。
2: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对了。
1: 哦。
0: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2: 我犯什么错误了？
0: 出去演出去
1: 啊，
0: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1: 啊，
0: 我唱个流行歌曲。
1: 是
0: 您不是
2: 啊？我唱了一段
0: 新出来那个单曲。
2: 对对对，
0: 酷老头的一天
2: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0: 对不对啊？结果假唱。
2: 不是假唱。
0: 嗯，
2: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0: 您不能说呀。
2: 啊，是啊，
0: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1: 啊，
0: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2: 哟，那怎么办？
0: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2: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我们上网去骂去。
2: 哦，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2: 这等会儿，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0: 您这是王八。
2: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0: 爱称啊。
2: 哦，爱称。
0: 爱称啊。
2: 星星
0: 就是啊。
1: 哦，
0: 粉丝就得这么说。
2: 怎么说？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1: 是。
0: 怎么假唱了
1: 啊？
0: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2: 没错。
0: 那天他嗓子不好。
2: 对啊，
0: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他要是唱的跟单田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2: 对啊，
0: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2: 哦，呲了点音儿。
0: 不是，放错盘了。
2: 放错盘？
0: 放的是曾轶可。
2: 哦，这差太远了。
0: 那怎么着啊？
2: 啊，
0: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2: 怎么？
0: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2: 哦，
0: 这是值钱的。
2: 你瞧瞧，
0: 这辈子您也看不见。
2: 哇，
0: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2: 是真正辩护，
0: 粉丝可以辩护。
2: 哎呦，
0: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1: 啊。哦，
0: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2: 是
0: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2: 为什么？
0: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2: 我是为早办三光啊。
0: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2: 是，
0: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2: 对，
0: 他就为休息好。
2: 是，
0: 结果夜里12点接了一个电话。
2: 什么电话？
0: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2: 我
0: 不懂什么意思。
2: 我也太傻了。
0: 不懂就要学嘛。
2: 啊，对，找老师吧。
0: 找老师去了
1: 啊。
0: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1: 哦，
0: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2: 你瞧瞧，
0: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1: 哎呦，
0: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1: 啊，
0: 有钱呀。
1: 嗯，
0: 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2: 哎，真能褶着说。
0: 对不对啊？
2: 太好了。
0: 再比方
1: 啊，
0: 您写本书。
2: 我有时候也写点。
0: 抄袭。
2: 谁抄袭了
0: 啊？
2: 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0: 嗯，
2: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
1: 啊。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2: 哦，我这
0: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2: 那
0: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2: 对，粉丝能帮我褶说。
0: 哎，在网上骂人
1: 啊
0: 啊，抄了怎么着
1: 啊？
0: 抄了怎么着
1: 啊？
0: 就我们家王文林。
1: 是，
0: 那别人抄啊
1: 啊，
0: 抄不了这么好呢。
2: 没错。
0: 再者一说了
1: 啊，
0: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2: 好什么？
0: 对那作者也好啊。
2: 怎么？
0: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2: 给他燃名了。
0: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你说，
2: 这打明朝书就出了名了。
0: 啊，
2: 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0: 就说这意思
2: 啊啊，是。
0: 您比方说
1: 啊
0: 啊，您又犯点错误。
2: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0: 做了一个代言。
2: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0: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2: 这都行。
0: 日用品。
2: 对。
0: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

0: 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儿？
1: 我也够累的，
0: 对不对啊？这得代言药品
1: 啊，药品带
0: 突突牌脚气灵，
1: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0: 哎，广告做得好啊！
1: 啊，怎么说？
0: 突突牌脚气灵
1: 啊，
0: 不单能治脚气，
1: 啊，
0: 还能治心脏病，
1: 又
0: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1: 行。您说这是假药
0: 啊？
1: 假药，
0: 您可不能这么说。
1: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1: 哦。
0: 你作为一个明星，你代言假药，这不成。
1: 那
0: 粉丝出来，
1: 他们
0: 网上骂人家
1: 哦。
0: 什么叫假药
1: 啊？
0: 你们懂吗？
1: 是
0: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1: 是
0: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的药不管用没关系。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1: 啊，
0: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1: 对啊，
0: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1: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0: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1: 这脚气灵能吃吗？
0: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1: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叫
0: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1: 我吃就吃100年了，
0: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1: 哎呦，
0: 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1: 您这一说太好了，
0: 您就火了。
1: 行。
0: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1: 啊，
0: 什么超级女声
1: 啊，
0: 快乐女声
1: 啊，
0: 快乐男声
1: 是。
0: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1: 为什么？
0: 有粉丝，
1: 有粉丝好。
0: 对，
1: 哦，
0: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1: 哦，这还都得分着。
0: 分着啊。
1: 哦，
0: 不一样啊。
1: 是
0: 有名儿，
1: 都有什么名
0: 儿？您比方说
1: 啊，
0: 李宇春的粉丝，
1: 这叫。
0: 玉米，
1: 干嘛叫玉米啊？
0: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1: 哦，李宇春是玉米。
0: 玉米。
1: 哦，还有呢？
0: 张靓颖的粉丝
1: 叫
0: 凉粉儿。
1: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0: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1: 哦，凉粉儿。
0: 哎。
1: 哦。
0: 何洁的粉丝。
1: 何洁粉丝。
0: 盒饭。
1: 干嘛叫盒饭？
0: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1: 不对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0: 盒饭。
1: 盒饭，这我知道。
0: 都有名字。
1: 哎呦，都有。
0: 哎，
1: 那我要培养出来。
0: 哎。
1: 他们叫什么？
0: 杨门女将。
1: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的。
0: 要一新潮一点。
1: 对呀、
0: 啊，我跟您琢磨琢磨
1: 啊，琢磨琢磨。
0: 那王文林先生，
1: 我
0: 您的粉丝
1: 团对啊，粉丝团，
0: 嗯，
1: 好一点的名字
0: 叫
1: 啊，
0: 我也是，好听吧？
1: 我也是，
0: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1: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0: 挨得上啊？
1: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0: 您一出来
1: 啊，
0: 大家好
1: 啊，
0: 我是王文林。
1: 对，
0: 你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1: 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0: 您得明白
1: 啊，
0: 是啊
1: 啊，
0: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1: 啊，对，
0: 过去有文士
1: 啊，对，
0: 有武士，
1: 是，
0: 念书有学士、啊、硕士、博士，
1: 你甭说这个，
0: 外国也有
1: 啊，
0: 圣斗士，
1: 不是你先听我说，
0: 嬉皮士，
1: 你这些是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0: 联系得上？
1: 怎么能联系上？
0: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1: 怎么着？
0: 您得懂英文呢。
1: 是英文就好啊。
0: 英文你看
1: 啊，
0: 说你是
1: 啊，
0: 我也是，
1: 我也是，
0: 这我也是
1: 啊。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Me too。
1: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
1: 你这 Me too 是我知道啊，你
0: Me too。迷兔，
1: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0: 就是秃子迷啊，
1: 是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破裂呀！
4: 啊？
3: 那怎么回事？
4: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3: 什么原因呢？
4: 原因在你的身上。
3: 怎么在我身上呢？
4: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3: 那好吧，
4: 啊，怎么办？
3: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4: 右边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3: 右边。
4: 那他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3: 右边的朋友们幸福。
4: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3: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4: 不，
3: 还有吗？
4: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3: 大头。
4: 咱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3: 那挨家去啊？
4: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啊！既不失你热情，又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3: 怎么办呢？
4: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3: 姓赵的，
4: 姓钱的。
3: 姓钱的，
4: 姓孙的，
3: 姓
4: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姓周的，姓陈的，姓
3: 还有多少？
4: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3: 我成磕头虫了，这是。
4: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3: 为什么呢？
4: 鞠躬不毫无要求。
3: 怎么呢？
4: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嗯嗯。弯腰低头60度。哎。给大家拜个晚年。
3: 哎，对，
4: 弯腰低头
3: 啊，
4: 你那不是，
3: 我呢？
4: 你弯腰抬头
3: 是吗？
4: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啊！走了，朋友，鼓掌。鞠躬了，
3: 是不好看，
4: 是不是？咱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3: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4: 有很多的礼节。嗯，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3: 作揖，
4: 哎，这个形式简单
3: 啊，
4: 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
3: 嗯，
4: 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3: 双手抱拳。
4: 你看这作揖简单，
3: 嗯，
4: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3: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4: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
3: 嘿，
4: 各位过年好。
3: 文质彬彬，
4: 练武的不是？
3: 练武的，
4: 全身运动。
3: 是啊，
4: 各位过年好。
3: 上古精神，
4: 老头作揖，
3: 老头。
4: 拳头脑袋一块儿动，哎，过年好
3: 啊！这老头80多了
4: 啊！你看这是作揖
3: 啊。
4: 再往上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
3: 嗯，
4: 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
3: 哦，在
4: 给各位
3: 看见
4: 请安了，
3: 规规矩矩。
4: 女的不这样
3: 啊，
4: 女的叫道万福，
3: 是啊，
4: 又叫墩儿安，
3: 嗯嗯嗯，
4: 是这样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跟见面礼。哟，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3: 我呢？
4: 姥姥。
3: 靠，我是怎么姥姥了？
4: 轮到您这儿站上来。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3: 什么大礼啊？
4: 大礼就是磕头啊。
3: 磕头？
4: 五体投地。
3: 哦。
4: 你像过去，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哦，
3: 拜年，拜年，拜年的
4: 意思。对对对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3: 会呀、
4: 啊。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3: 来来，
4: 春节咱俩见面了，
3: 啊、
4: 要互相磕头拜年。
3: 好，
4: 是这样的。
3: 来
4: 一面。呀，老赵，你最近
3: 你。
4: 你那动作还够快呀、啊。
3: 给我打个时间差，
4: 您能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
3: 嗯，
4: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3: 哦，那到外国呢？
4: 那跟咱不一样。
3: 讲究什么呢？
4: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
3: 哎，
4: 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3: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4: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 啊。我是外国朋友。
3: 嗯，
4: 我见到他了 啊。是这个样子。
3: 嗯，看咱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4: 是怎么回事吗？
3: 啊，
4: 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3: 这外国人也该配副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
4: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3: 哎，我知道了
4: 啊，这是一种啊。你比如外国朋友见到她是这个样子了，
3: 怎么样？
4: 啊。
3: 猴哥
4: 啊，
3: 你也刷牙吗？
4: 刷牙是刷牙，我就是头年刷了回牙。
3: 我喝这么一味儿。
4: 你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3: 怎么回事啊？
4: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
3: 哎，嗯，谁是 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4: 但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问
3: 候。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4: 这知道了吗？
3: 长辈问晚辈。
4: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有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拥抱我两家，
3: 这是
4: 好朋友见面。
3: 朋友见面，
4: 丈夫见到妻子，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来，我告诉你这个，
3: 这您不用告诉
4: 啊，
3: 我打二年级就会。
4: 这都搞清楚了吗？
3: 那是。
4: 我外国朋友吻你的右手手背，
3: 拿我当贵夫人了。
4: 吻你额头，
3: 拿我当晚辈了。
4: 吻你两颊，
3: 拿我当朋友了。
4: 吻你嘴唇，
3: 那拿我当妻子。
4: 如果这个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吻你额头，又吻你两颊，又吻你嘴唇，又吻你耳朵，知道拿你当什么了？
3: 不知道，
4: 拿你当猪头肉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你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白天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的啊！蹲下，手放头。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是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啊。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哎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的？什么？
3: 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嗯，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嗯，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根，还挺押韵，死根儿。
3: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别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把那有点亮啊。你看他俩
1: 喝点吧。
3: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瞅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3: 这边你客户了是吗？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1: 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3: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3: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3: 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3: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1: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搬。
3: 放下。
0: 搬。
3: 放下。
0: 搬。
1: 停。二位教练。

0: 我腰走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
1: 哼，白，
2: 等会儿，
3: 非得走是吧？
1: 那不然呢？
3: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1: 啊？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3: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啊，人家没这业务。
1: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3: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0: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3: 好，来，咱们试试。
0: 来来，
3: 媳妇儿你真漂亮，
1: 你真有眼光。
3: 媳妇儿你真贤惠，
1: 真诚实。
3: 你老公真优秀。
1: 搞笑了，
3: 我怎么搞笑了？
1: 你就搞笑了，
3: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
1: 不出来？哎，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3: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1: 你说的是
3: 我夸你了，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一声不动。
0: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从
3: 反正说两句
1: 就。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0: 我搬了，
3: 放下。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这里边有我东西，
1: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3: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0: 哑铃。
1: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0: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3: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0: 叫啥？
3: 他的名字就叫李雅玲。
1: 啊，我叫李雅玲，你就送我雅玲。那我叫礼拜天呢？
0: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3: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哎，我老丈人，你给我喝两。哎，老丈人差点那酒量。哎，我
1: 老大爷，有完没完？
3: 哎，还有礼物，那拿，
0: 还有。
3: 哎，
0: 这个，
3: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1: 你打开看看呢。
0: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3: 哎，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喜了。
0: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3: 钻戒，拿出来。钻戒，
0: 这个好、
1: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0: 不是，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0: 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哎，都给我撕下来。
1: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嗯，
0: 报警了？嘿，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嗯，报得紧不？
2: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0: 哎，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2: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评啥理呀？
0: 得加点钱。
2: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0: 多加点钱。
2: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嗯、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0: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2: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3: 搬。
0: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1: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0: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对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1: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0: 我那不是应，
1: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呐。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0: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2: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呢，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0: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吧。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1: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0: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1: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0: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1: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0: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儿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6: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5: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6: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5: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6: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5: 我什么特点啊？
6: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5: 广场杨丽萍儿。
6: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5: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6: 兄弟，

0: 放心，我杨丽萍儿。
1: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0: 儿子，
1: 爸，没叫你。
0: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1: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0: 芹菜馅的行吗？
1: 你干活能不能勤快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0: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1: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这
0: 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1: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0: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1: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0: 你请大夫干嘛呀？
1: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0: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1: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0: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
1: 爸，来了来了来了。
2: 是王总家吧？
1: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2: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1: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2: 别，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不，这大好差，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1: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2: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1: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2: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1: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0: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2: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1: 嘘，
2: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0: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2: 什么意思啊？
1: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2: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1: 我们家没孩子。
2: 啊？
1: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0: 我
2: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2: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1: 是我
2: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1: 是
2: 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1: 是，
2: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1: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2: 你爸手里太晚了。
1: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2: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那没病吗？
1: 你跟他对，是，
2: 有病。大爷，
0: 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2: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2: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哇，哎
1: 好。爸，别玩了。
2: 情绪容易亢奋。
0: 那他嗨哈哇嗨大大哈。
2: 狂妄自大。
0: 哎呦，
2: 还自责委屈。
0: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2: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0: 好，
1: 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
0: 好好，
1: 来给我给我。
2: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1: 坐吧坐。
0: 那个，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2: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
0: 大爷，我先排队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好，好了。哎，啊！不是，哎，专家，你没事吧？
3: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
0: 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你看，
2: 是，
0: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2: 大爷，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0: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啊。

0: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1: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哎呦，
2: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0: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嗯，好，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您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叫什么呀？
1: 广场杨丽萍。啊？
0: 是这样，我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1: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哦，
0: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1: 是好还是不吃好？<笑>
0: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1: 那我吃，
0: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1: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
0: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啊。<笑>
1: 那根本跟家长顶嘴啊！
3: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1: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0: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1: 1943年。
0: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0: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1: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别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儿：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1: 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0: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您可以尝试一下。
1: 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0: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1: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0: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1: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0: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1: 这怎么样，大夫？
0: 大爷，有病。
1: 啊！我有病，不是什么？哎呀，我爸真有多动症了。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0: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嘿嘿，
1: 爸，
0: 我
1: 别装了，别装，露馅了。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0: 装什么病啊？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1: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1: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感情啊？
1: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4: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1: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2: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2: 行，爸，
3: 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叔叔。
1: 哎，别客气。哎呀，没事啊，
2: 拿着，
1: 没事，
2: 拿着，
1: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0: 导演，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
0: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啊，
2: 不是。
4: 哎，人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4: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2: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
1: 行，走，
2: 走
1: 吧。
2: 行，
3: 送
2: 你，
3: 司机送送您。
1: 好好好，
2: 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我上一次是在好几天前去的武汉博物馆。
3: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这么冷的天还捂出一身汗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抓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此时此刻又是五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没关系啊，雨小，斜风细雨不须归嘛，是不是？不回家干嘛？不回家听开心副驾驶啊！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8，发送阿拉伯数字518。昨天呢，给大家上的是一个小视频啊，因为昨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昨儿是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所以呢，我们昨天一上来，那位小开心果说的是他去了武汉博物馆，但是很抱歉啊，就是阴差阳错，昨天音频啊，大家伙发来的语音都没办法播啊。我呢就说是因为博物馆里面，禁止大声喧哗啊，只因我一个人就小心地滑啊。有点小故障啊，但今天解决了，大家听到那个声音了，是不是？我觉得真的没事儿，去逛逛博物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比方说，你看，昨天是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难道就昨天逛博物馆吗？啊，一年364天，其他日子都不逛了吗？就那天逛吗？不可能啊，是吧？明天是5月20号，对吧？又是个特别的日子，520。你明天就一天爱他吗？啊，你敢吗？所以518世界博物馆日就是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有时间就去转一转啊，你搞不好就会有什么惊喜发现，是不是？昨天5月18号。我提前就跟大家打好了招呼，说我们线下见一见。我们呢就约在了安徽博物院，哎，结果呢我是翘首以盼啊，在安徽博物院的门口等着大家。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什么的感觉呢？就是觉得每一个走过来的人啊，向我走来的人啊，都像是来见我的。哎，他不一定是去安徽博物院，我比安徽博物院啊更博物。我上次有这种感觉啊，还是在相亲的时候，就第一次见面嘛，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啊！所以呢，大家我能够体会。各位开心果都是良苦用心啊，为了不让我就是心脏啊承受那么大的负荷，这都没来。特别好啊，特别好。行吧，来吧，不开玩笑了，发送阿拉伯数字518，发送阿拉伯数字518，发关键词看视频，请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
4: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

0: 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我陪着你。
3: 我们的开心果大 M 说，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西安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安徽博物院、镇江博物馆，小雨，你猜猜看，我哪个博物馆没有去过？那不好猜吗？那不肯定是，安徽博物院嘛？为什么？因为昨天你没来啊！开玩笑啊！这么多的博物馆都去过吗？我看了一下，我大概你讲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博物馆，我去一半都不到。一半都不到，所以啊，真的是班门弄斧。我真的叫做抛砖引玉，就是各位大咖啊，各位开心果，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广告吧，就这种公益性质的广告，就希望大家多多走进博物馆。然后呢，如果家里有娃，那我觉得那是再好不过了。好在哪呢？好在他不要钱啊。当然了，你买那些文创另当别论。哎，你们就看啊，安徽博物院最近几年的进步啊，反正就是只要是过节期间啊，我是打死都不会去。不是说它不好，是根本啊你就进不去。那个排队排的呀，我的天哪！不过呢，就看着挺好，你知道吧？挺好，那么多人在博物院门口排队，何许壮观？讲真啊，就是一个是博物院，还有一个就是大自然。我一天到晚跟大家说，多去走走，多去看看。发送阿拉伯数字518，你们就看啊，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现状？就安徽博物院啊，这么优秀。你看他这个展品，我就觉得做得特别好。你看博物院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老东西啊，都是一些文物啊，都是一些文物。然后呢，但他们动辄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千百年前的，对吧？所以你有时在想，这些玩意儿在我们现在还能用得上吗？问题问得好。所以安徽博物院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哎，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我当时看了过，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太好用了，太管用了。我觉得一定要拍给大家来看一看，就是他告诉你，这个东西在现代。

0: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1: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我去过湖北省博物馆，看了《越王勾践剑》和《最后一编钟》，他们还有好多好多的国家级文物。
1: 你看看，你看这厉害呀、啊！这个小开心果啊，小小年纪就看过《越王勾践剑》，然后坐在副驾驶听着开心副驾驶，了不起哦，了不起！10:4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我们的开心果英格松说，连续打卡第9天，今天摩托车科目3过了，恭喜恭喜！下次骑着摩托车进博物院啊，不是啊，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管。Azilia 说，还有哈尔滨731馆。哦，都带孩子去过，印象最深的要说还是国博。是的，每一个城市都会去到博物馆，感受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哎呀，真好真好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掉马下我觉得掉马下也挺好的呀，亲近大自然嘛，是不是？好了，大家有没有看啊，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视频，阿拉伯数字518，阿拉伯数字518，我就问一下啊，你家的酒杯它有多大？阿拉伯数字518，你家的酒杯有多大？好押韵啊，真的真的真的，大家瞅一瞅，你知道，我本人老是说自己是什么金话筒奖未遂。什么金话筒提名奖，你知道吧？我是怎么获得这个奖的，你知道吗？那真是瞎猫，不是？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那真是，我当时做了一档节目，叫做《成语论古今》。成语论古今就是，讲一个成语故事，然后对应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事情。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架起了一座桥梁，好像我们中国你。中国厉害在于什么？几大文明古国它都断了，但是唯独我们中国，其他的都断了啊，5000年文脉没有断过，这了不起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的成语能够有幸侥幸拿了一个提名奖，就是一种连结，一种连结。包括安徽博物院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把古代的文物和现代的器皿对照在一起。你看看你还敢不敢炸雷子。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8518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啊，是我们昨天在安徽，不是安徽啊，是世界博物馆日，我在安徽博物院给大家拍的啊。世界博物馆日啊，算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礼物吧，因为这个好像在馆里还能不能看到我不知道，当时的国博展上面有这个环节啊。那接下来既然讲到了啊，这个视频上就是各种各样的酒，还有雷啊，就是三田一否为雷嘛，就是三块田的粮食才能够酿一否，就是一缸酒。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酒一开始最早是用来敬神的，是用来就是作为一些礼仪活动用的。你知道吧？啊，因为粮食还不够吃呢，你说酿什么酒啊？今天开心副驾驶开场，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一句话说清楚，你爱不爱喝酒？哎，我不讲什么啊，说说你的下酒菜，说说你能喝多少，你喝多了以后怎样怎样？我知道，我们收音机边有很多的开心果，包括一些小开心果。

是滴酒不沾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说清楚，你爱不爱喝酒？你可以不爱喝酒，你说吧，对吧？说吧，说你爱不爱喝吧。给大家给大家做个示范啊，一句是抛砖引玉啊，一句话说清我爱不爱喝酒啊。到今天为止，我已经戒酒整整一天了。

0: 小雨，小雨，今天的话题是什么？赶快说一下，我参与一下。我马上打电话要去喝酒了，能不能快一点，赶时间呢？
1: 我喝多了，小雨，小雨，我喝多了。
2: 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现在时间17:4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怎么又说一遍？酒还没醒吗？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留言啊。一句话说清楚自己爱不爱喝酒。我们的开心果飞飞，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两杯。你知道这个就是敬酒词里面啊。充满着奥妙啊，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两杯，这就是考验你有没有喝多。嗯，你有没有知道二二得四啊？百灵鸟双双飞吗？然后一个翅膀挂两，哦，不对哦，二十八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松哥啊，松哥可以，松哥可以。松哥有图有真相啊，他直接就发来了这两天买的酒品，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好家伙，还有闷倒驴，就酒精度数在60度以上啊，还有我们山西的著名的竹叶青啊，竹叶青啊，就冬天啊，就是跟黄酒一样，你热着喝啊，就是更上头。一句话来说说看自己到底爱不爱喝酒啊？我们的开心果刺铁花开说了一句话，说说我爱不爱喝酒，以茶代酒不成敬意，祝你日子越过越好。那既然都说不成敬意了，那就换酒，换53度的、52度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哎呀，爱不爱喝酒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家里的花生米永远都不够吃啊！这个下酒菜有点经典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唱啊，唱说，爱不爱喝酒，我就发一个表情吧。他这个表情，我应该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反正大概意思就是。
3: 劝人喝酒先来断，
4: 酒喝干再斟满，
3: 如果这人不买你的账，立马变成

0: 谁不喝？
1: 干他！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抱一抱。

伸手啊，进草丛里啊捡东西，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然后呢，他漫不经心的处理方式差点小事化大事。小陈表示，后来上课啊，就手脚啊有点发麻，就看黑板呢就有点模糊。他说我以为自个儿近视了。同学说，不对呀，你这个伤口有点蹊跷啊。随后小陈的症状不断加重，过了午休，下午再上了两节课才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应该是银环蛇所咬，再来晚一点小命不保。所以这位陈同学，课就这么好上吗？及时就医，健康第一啊，小伙子。好，接下来呢，把目光投向上海闵行区一个工地宿舍啊，11台空调外机被偷，隔壁生态园3台空调被偷，旧电瓶，还有11盆名贵的盆栽，价值6万多元，最贵的一盆盆栽2万多。什么盆栽？五针松，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啊，我只知道五棵松。监控没有拍到可疑的车辆，警方发现啊，现场连通着一条小河，通过河道监控，哎，锁定了可疑船只。嫌疑人钱某，他是个棋牌室的老板啊，还有王某，他是空调维修工，纷纷落网。咱修那么多的空，不是修那么多的空调，这偷那么多的空调外机啊。钱某说自己不差钱。钱某说自己不差钱啊，盆栽之所以偷呢，是因为觉得造型太好看了。好，最后呢，我把目光啊投向湖南株洲。湖南株洲市公安局接到了报警，男子开口就询问当街抢劫要判几年。接警人员呢就觉察不对劲儿了，立刻切换心理疏导模式，告知有困难警方可以帮忙的，千万不要伤害他人呢，触犯法律的事儿不能干呢。男子坦言只想进去静一静，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接警人员立刻回拨电话进行继续安抚，同步啊指令辖区的派出所赶紧上门。民警找到了男子之后呢，贴心疏导，了解到男子因为生活压力、情感纠纷，就是想要逃避生活，想把监狱当成避风港。经过普法教育和心理开导，男子认清自身错误，放弃了极端想法。避风港那儿还是静静，想要静一静，你到那里去想静静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1, 2, 3, 4，
1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1: 昨天约了师傅上门安装空调，师傅的工作服啊有些破旧，还穿在身上。我就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穿这样的衣服呢？师傅说：“哎，上次我没穿工作制服。”干活累了，站着休息一会儿，就有人来围观劝阻，说我有啥想不开的，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主要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今天是5月19号。哎，5月19号什么特别的日子呀？519，我要酒。哎，开玩笑的啊，开玩笑。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哎，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哎，我知道我们的开心果啊也是听着开心副驾驶呢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还去到了国外，是吧？昨天不还有开心果在韩国的晚高峰向大家伙问好吗？就这种国际范儿，你知道吧？感觉特别好，特别好。来，既然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我们那就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各位开心果，来，请说说看，你目前啊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就旅游嘛，你最想去哪儿旅游？哎，换句话说就这个意思啊，你最想去哪儿旅游？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国旅游日要安排在就5月19号这一天吗？那是因为这一天啊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撰写《徐霞客游记》开编《游天台山记》的日期。想当年 就是在今天啊，徐霞客先生写下了《游天台山记》，从而造就了《徐霞客游记》这本了不起的书。哎，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依旧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去看。我没做过的事情多了，是吧？但是我也会努力的。《徐霞客游记》嘛，我曾经还把它打印下来，然后，是弄哪儿去了？哦，好像回家糊墙了。回去我看一下我们家墙啊，哦，《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游天台山记》，就是在5月19号，所以。旅游大师徐霞客，那我们今天中国旅游日就来问问大家，你最想去哪儿旅游呢？我想去桂林。
9: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1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9: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1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9: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12: 开心副驾驶，感谢有你。

0: 好嘞，来吧，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啊。今天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想去到什么地方啊？你目前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的开心果洋洋，洋洋说，我最想去山东。哦，孔孟之乡是吗？好啊，挺好的。去山东，那当里个当，当里个当，闲话碎语不要讲，飙一飙。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齐婷婷，来，请说。
1: 我最喜欢去长沙、成都、重庆、洛阳这几个城市，还有乌鲁木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直接进入。就自己得要去亲身体验啊，自己去亲身体会。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银格松说，我最想去的地方是老君山，中国人可以去，外国人想都不要想的地方。为什么？老君是来老太上老，为什么外国人想都是怕炼丹炉吗？啊，这什么意思？开心果迟之亮说旅游达人啊，你说的是那个谁吗？就是徐霞客吗？徐霞客，那必须的呀，徐霞客游记太有名了。大家知道徐霞客明代人嘛，对吧，也是个读书人啊。当时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叫做科举考试，对吧，看似好像是个独木桥，你必须得要通过这辆桥，你才可以飞黄腾达，你才可以前途一片光明。而徐霞客20岁那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他决定我不考了，我要去走遍大好河山。更厉害的是什么？徐霞客的妈妈非但没有阻拦，还亲手给他做了一顶远游冠，就给他做了一个就是帽子吧，我想应该是冠嘛，远游冠嘛，并且对自己的儿子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看看，哎，接下来的30多年里啊，徐霞客就一个人靠着两条腿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啊，他的两条腿啊都走废了，是被人用滑竿抬回家的。临终前，徐霞客说了一句：“我已老不衣，孤穷双踞，穷河沙，上昆仑，死不恨矣。”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翻成大白话就是：我这一辈子没走过别人指给我要走的那条路，但我走过的是我自己想走的路，所以我死而无憾。哎，所以我们老实讲啊，徐霞客他《徐霞客游记》包括旅游日是以徐霞客，他开篇那篇《徐霞客游记》来定的日子，但是徐霞客背后的故事，对吧，我觉得读来啊可能让人真的是感慨万千啊，感慨万千。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说最想去的地方重回拉萨，再上青藏高原。回到拉萨拉呀拉呀啊唱不上去，对不起。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中国旅游日，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我最想去的地方，那肯定是谁。

0: 不说咱家乡好，我就想回老家。山西啊，山西好的地方太多了，就是国保单位太多了。我肯定先要回老家长治啊，对不对？因为有驴肉，不是。家人在那边啊，有很多的亲戚在那里。然后长治也有很多很多的好看的宝贝，真的啊。我去年不是准备去来的吗？长治马拉松我都报上名了嘛，然后不是比赛，因为我报上名给我取消了吗？我今年啊，今年争取再给大家进一批好醋回来，好不好？啊，真的，马上眼见着就要放暑假了啊。其实山西绝对是一个可以叫壮游的地方。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 gap year。啥意思啊？就是你工作时间久了以后啊，你有点乏，然后呢，你想休一个大长假，比如说搞个半年时间，你就可以在山西度过。包括壮游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们的寒暑假时间比较长嘛，你就专门去一个地方去玩。那些地方，我刚才讲的，山西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吃的又好啊，然后玩的又好。你中国那么多的国宝都在那里，因为它气候得天独厚嘛，包括晋啊，那么对啊，它雨少啊，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宝贝就能够一直保存下来啊，包括一些唐代的建筑哦，那看起来感觉真的是超棒的啊。哎呀，今年比赛还办吗？比赛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轻敌揽月啊，说说看你旅游日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啊？他说我最想去安徽广播电视台看小雨，有品位，我也是国宝。
1: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Hi, I'm Jeff. 我是 Jeff, 也是 Jeff.
3: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0: 福的诗。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还在直播当中。那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雨天路面湿滑，包括明天可能还是有雨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对，大家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啊，519是今天要送给大家的一个视频，因为今天是周二嘛，二话不说每周一博，那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好东西呢？大家可以一看便知，一目了然啊。开心果银子说，小雨，山西这么好，你为啥来俺们安徽呢？是因为老婆是合肥的。哦，恭喜你都会自问自答了。没有，我从小出生在这里，我出生在105医院，就是现在的901医院啊，就出生在901医院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第一次回山西老家和我爷爷奶奶他们一起，然后坐着大巴车过太行山脉的时候，我却仿佛来过这里，我觉得那么神奇，你知道吗？啊。行，不说了，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不是请大家

吃东西啊，它容易醉，而且对身体也不好啊。我就是上礼拜天，然后吃的少，喝的，哎，不讲了。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咱们把吃的给大家也给上上来，好不好？哎，咱们有吃有喝，哎，咱慢慢聊。

今天请各位开心果吃饭啊，大家悠着点，发送阿拉伯数字519519啊，咱们边吃边喝啊，不能光喝不吃，那样不好。

0: 小雨啊，小雨啊，每天上班上的特别疲劳，然后一上车，只要打开广播，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瞬间心情非常愉悦。
1: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2: 此时此刻最想听到的声音就是宇哥你的声音，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听到你的声音非常的开心，特别开心。
1: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3: 听我的，先把碗里的吃完，我们再喝，好不好？哎，就不能够空腹这样喝酒啊，不好啊。来，各位，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现在时间18:21，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了，那我们该上主食了。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其实呢，就这个视频啊，我个人觉得呢，没有就是雷子的那个精彩，因为我没有旁白嘛，我没有说你喝了我随意，对吧？但这个呢，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呢，能够

能够让大家吃饱吃好啊。另外一个呢，也是看一下啊，古代人啊，就是饭碗啊有多大？哎，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那种饭盒，在古代啊，它长得什么样？那个鬼啊，到底真的是鬼吗？讲真的啊，我要是没有接触文博这块，我那个老是听什么北京啊有条什么鬼街，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是一般来讲，一些公园里面不都有那个一个隧道，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奇装异服的东西出来吓你吗？我说这么有名那个鬼街吗？后来我才知道，此鬼非彼鬼。来吧，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发送阿拉伯数字519，你来看那个鬼到底是什么样？你来看那个鬼到底他怎么写？真的啊，你要真把这个字儿单拿出来，你没见过的话，真不会读啊，真不会读啊。所以去趟博物院啊，你即使对文物一窍不通，你起码多认识几个字儿。我告诉你，这是保底的，这是保底的啊。刺里花开说，今天请我们吃饭，餐具很别致，我能多吃点啊。放开了吃，哎，大家放开了吃，不管你用什么样的餐具啊，都可以试一试。包括我看那个饭盒，就我们现在用的那种铁饭盒，反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上高中的时候，还用过这个饭盒呢。原来古代人也有啊！你来看看古代的饭碗长得什么样，古代的饭盒长得什么样啊？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发送阿拉伯数字519，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视频，请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我觉得这种博物馆做的联通啊，我这不是在做广告啊，我讲的就是把一古一今啊给它联通起来，你知道吧？我觉得这种事儿做的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你知道吧？就是看了一些老物件以后，你不知道它就像是你带孩子们学成语。这些成语到底该怎么用，在现代生活当中有没有用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爬一座山，然后山上突然有一条溪流啊蜿蜒而下，我突然想到了真的就是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哇，我就觉得就小时候你背这些诗，或者你朗诵这些美文，你知道这有什么用呢？除了考试你能考到，对吧？但是当你真的在现实当中看到那一刻，你仿佛和千百年前的古人有一个串联，你知道吗？哦，那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所以大家看一看519的这个视频，你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感悟。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祝大家吃好喝好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吧，我们下次开心副驾驶，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

0: 这个这。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神奇襄阳王打了败仗之后，让儿子沈忠上来了。老牛呢，知道自己打不了了，就三枪啊，使完了再重了不好使，告诉侄儿小子岳庭上。岳庭来到上边，恭恭敬敬，兵刃没拿，手里拿着三道金箍的打马藤条，壳把钻呢，这玩意儿是兵刃呢。上阵带的东西，没有说是废物啊，都有用啊，防身用的。在马上十里，口称前辈，我就是岳飞的第六子，排行第六，我叫岳庭。刚才我二叔，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二叔他是个粗鲁之人，有话他说不好，看在我的面上，别和他老人家生气，说我今天到这儿来做什么来了，为了岳家的冤屈，为了捉拿秦桧，为了破金钟罩铁布衫，所以说到这儿来特为求老人家，您父子能不能把盘古边界给我，拿住了秦桧，消灭了豹子岭，马上奉还，您看如何？沈忠一听说，什么？你是国家的反叛呢？你爹现在在北国都做了一次并肩王了，你们打算要夺大宋江山社稷呀？怎么着？啊，我还支持你造反是怎么着？还借个你的鞭让你捉拿秦桧，你哪里逃走？唰一刀，汤打马藤条，金箍这个地方往外架刀，当架出去了。第二刀到了，汤汤汤。连续盖马四刀全部躲过，二马错蹬往回来，小英雄岳庭这才把打马藤条挂上，一伸手把戟抄到手中。老牛一看，别废话，打服了算，孩儿动手，跟你二叔瞧，你恭敬他，他不失恭敬啊，是不是？你往他嘴里抹蜜，他不吃，他非吃屎的，属狗的。岳庭心话，我的叔叔，你少说话吧，你呀，拉倒吧。过来，还说好的，不行。最后动手了。岳庭夹着注意，别把人家伤了啊。既然人家是保宋的忠臣，你看说这话，虽说反对岳家，他蒙在鼓里，他不知道。也许皇上赦免的旨意宫门抄还没出来，他没有看到呢，这背不住，我哪能伤他呢？打了七八个回合，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往回追来，对方的刀下汤架出去，就着霸旗往下这一甩，鸭子嘴正好担到了沈忠的梗嗓咽喉，往里一停，别动，再往前一动弹，那就扎进去了。于沈忠把马匹带住了，两只眼睛看了一看，几尖儿没扎自己， 他怎么不炸呢？娃娃，既然兵刃已经来到我要命之处，因何不炸？月亭慢慢的把戟撤回来。老人家，我能扎您吗？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你们是保国的忠臣。刚才冲你说那番话，虽说你骂我们是反叛，但是我佩服你，保宋的忠臣呢？我本身也是保宋的忠臣，我如果要杀你，忠臣杀忠臣，我不变成奸臣了吗？我不成秦桧了吗？再者又说，我们叔侄爷俩是到这儿来求您父子来了，求您给帮忙啊。这个鞭无论如何请您借给我们吧。如果您真的不借，禁不住马上80万大军进军中原，岳家被扫平如同蒿草，大宋朝的江山社稷一扫平，整个变成灰炭，化为灰烬。请问您这个忠臣您怎么当的？小娃娃，话是你这么说的，我不相信呢。要说起秦丞相，那是保国的忠臣，他和你们岳家作战，他是奉旨明文。前辈，你请回去和您的天伦老父好好商量商量，我说他对不对。你不为我们岳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也应该把鞭借给我。况且岳家冤枉啊，我爹哪是在北国降服呢，他早死了，风波亭被绞死身亡啊。在当时我的大哥炸开绑绳，如果不死行不行？不死可以冲出去，可以告状去，可但是我爹为了进狱中啊，愣逼着我大哥岳云最后上榜认可，给勒死身亡，死得太惨了。我的三哥生活拉的让他们一点一点给折磨死，骨头钻眼往里头灌卤水，您请想这人能好得了吗？法外之法是刑外之刑，这秦桧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呀。沈忠芝麻瞪眼听着，察言观色一看，人家说的理直气壮，一拨马回来了。老爹爹，刚才岳亭说的话您听见吗？我听见，他胡说八道呢，赶紧收兵，不打了，打不了他。现在你爹我现在腰还有病，这罗锅八翘的又上了岁数了，是不是一动他腰疼，暂时不打，快去进城。刚一说进城，就听城门洞里头马蹄响，跑出一匹白龙马，白龙马上端坐一位小将，手中拿的是五钩神飞枪，往脸上一看，一张净脸儿，扒了掌一切没有，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大眼睛，重眉毛。谁呀？他外孙子沈霄。老爷，舅舅，我听说打仗了，我赶紧赶来了。战事如何？哎呀，孩子，可了不得，看见没有？通口哨飞了，飞了，让牛皋给我挑飞了。你舅舅刚才捡了一条命，赶紧收兵。再看小英雄半脸一绷，当时像水一样。老爷，您是襄阳王啊？怎么着，见硬就拐弯？您打不了他们，他们算什么呢？这俩人

叫什么名字？一个叫月婷，那个是月婷，那黑的脑袋那是牛狗，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回事？哦哦哦，您等着，您要死的要活的，活的死的都可以。孩儿啊，多加小心，老爷，我出去怎么您还不放心？是怎么着？薛马直接狗奔疆场，奔谁去了？先奔牛狗，你不是挑的我老爷通口肉吗？哎，我先奔你来。牛狗抬头一看，呀呀呀呀啊！来黄牙嘴子，乳臭未干呐，黄牙嘴子未退。你谁呀？我扮你个黑贼啊！对对，是黑，就是不牙碜。叫什么名？报个名。如果要问，神奇沈文公那是我的老爷，沈忠是我的舅舅，我是他的外孙子。我姓沈，我叫沈霄，今天我要你命。老牛一看，你要我命，就你，你能要得了我命？招枪！枪往前这一递，人家往旁边一闪身，盘古鞭在背后拽出来，横扫乾坤，啪这一下子把老牛给缠上了，往下就这一带咕噜扑通拽下马来，后头官兵上了五花大绑，绑着往回就拽。老牛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救命啊！侄小子，救命啊！不是啊，救驾呀！大伙都笑了，大伙心话：这主怎么不懂得嗨臊卖多钱一斤？哎，先喊救命，后喊救驾，你是皇上是怎么的？这回月婷可急了，这速度太快，上来枪一扎，叭一卷，呱掉下去，人家拽回去了。紧接着，沈霄一学马够奔月婷，上下打量一番。你叫月婷，不错，正是。刚才我听我舅舅说，你的戟放到他的脖项没扎他，有这么回事？不错，有，因为我来借鞭。又要讲，别说了。我不听这些，这些事儿与我无关。你不戒鞭吗？瞧见没有？我拿的这个就是72节银龙盘古鞭，祖传的家传之宝。我老爷连我舅舅都没给，给我了。你打算要得这个鞭，你必须把我给战败。你刚才饶我舅舅一次不死。我这心里头还挺感激你，不过我一听说你姓岳，是岳飞的儿子，我这叫恨你入骨。说岳飞他算个什么东西？金台大元帅，人所共知。嗨，皇上那么注重他，结果反了，保了北国了，当一字并肩王了，卖国求荣啊！岳飞留下你们这些子弟都是败类，你们这帮哪个是好东西？哪个不反朝廷？相反到我们这儿来借鞭来了，要捉拿秦桧。秦桧是保国的忠臣呐，本身是文人，能够领兵带队前敌作战。怎么着？你跑这借鞭能借给你吗？你是痴心妄想啊！如果你要不姓岳，今天我可以饶你不死，因为你没扎我舅舅，我放你走。正因为你姓岳，你是岳飞的儿子，那你就别走了。今天我非把你逮住不可。岳婷一看，哎呀，这小伙口气不小，岁数跟自己上下差不多少。啊，我是怎么怎么意思？刚要做解释，人家那头不容他做解释，啪就是一鞭。岳婷急忙招架呀，这个鞭你看它是硬的，挺长，打上立刻就拐弯，就可以拐弯。硬中软，软中硬，是这么一把东西。要不怎么说宝物呢？明光散。

亮夺人耳目啊。战力也就在三四趟回合，二马一速等八鞭往前这一扫，为人唰一转圈，啪往前一拽，掉下来了。马往前一纵身，夜叉淡海把月婷抓起来，跑到本阵，啪往地下一扔啊。他算个屁呀，他算什么，他算呢，绑上了。襄阳王一看这巴掌拍的，甚至于都拍不到一块儿了。我就知道我这外孙子有出息，有出息啊。打小的时候就是精明强干的，我这一身的本领我都教给他了，这还不说，我给他请多少个教师啊，教给他的本领都让他学绝了。最后我又把他送给他的老师日月仙长，又学了三年，这才毕业回家不久啊。我眼光没错，我儿子不够襄阳王，当襄阳元帅不行，差太远了。现在这孩子本事比我都强，只不过就是年轻嫩点儿，我得慢慢引导他，将来肯定这襄阳王，我让他做襄阳大元帅，统兵这十万人马，我都得交给他呀。把两个人绑上了，孙儿，你真行啊！老爷，这不是您的栽培吗？要没有您老人家，又没有您的这保鞭，我也不能这么痛快。好孩子，进城。城门关上了，回到了帅府，把人绑到帅虎厅之下。老爷，这人留着有用吗？是不是把他送到朝里去？不，送死的，可不能送活的。送活的，那王佐神出鬼没，谁不知道王佐呀？要说他够军师，还够元帅。一旦间接秋车砸木龙，那就糟了。把脑袋割下来，装到木龙里头，提着脑袋走，他不会解的，没有用了。人死了死了，他报仇到头了，拿着人头走。好，那就这么办，在哪儿杀就在这儿杀。刚说完，沈霄一抽宝剑，刚要杀，报回王家千岁，少王千岁，公子爷，秦丞相梁元帅驾到，秦桧来了。别杀别杀，千万别杀，放下放下放下放下。老爷怎么不杀呢？他们来就来吧，咱们该杀人杀人，别杀。秦丞相来了，让他亲眼目睹看见了我外孙子有多大的本事，把这俩人抓住，让他看完之后，他说杀就杀，他说不杀就不杀，咱听他的。你在这好好看着，听见没有？我和你舅舅赶紧迎接我那老朋友。这爷两个转身，赶紧去迎接呀。那秦丞相来了，那谱都大去了。不过倒是很谦虚呀、啊，这爷俩出了城接触就好老远呐、啊，见了面互相招手，马匹到跟前了，鬓膀站在这儿握着手都不撒手啊，特别亲会儿。我的老哥哥，你可想死我了，多年未见。我现在奉圣旨，同台山正在作战，离此不远，不然的话我哪有机会来到你这儿探望我的老哥哥呢？啊，兄弟啊，都是官身不由自主啊，我守在襄阳重地，我也离不开呀、啊。今天见面可太好了，一只手拉着手奔城这来。
神奇老头子一想，秦丞相在朝里的说一不二，康王最信他的话，权力还最大，他一句话到康王跟前嘴一歪就好使。不如我现在就跟他说下，我呢老了，把襄阳王和襄阳元帅这个职位就交给我的外孙子，只要他一答应到皇上跟前一歪嘴就好使了，不然的话得请示，那费挺大事呢，还需要考呢，这用不着考了。现在他年轻，我辅佐他，慢慢教导他，一点一点诚实了，慢慢一点的他锻炼出来，他要当了元帅，当了襄阳王，这个地方铜帮铁底。秦丞相，我的好兄弟，哎呀，老哥哥，有什么事儿吗？说。秦丞相，我有点事儿，我想和你说。我这个人性急，你也知道，我知道知道，我更性急。哎，老哥哥，我先跟你说，我这个事儿，行啊，说吧。你能做到，你保证做到。秦丞相，你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来借你的银龙盘古鞭来了，可以吗？行，秦丞相，那有什么不行的？没在我手，在我外孙子手里头呢，到时候你就拿走，没什么说的。好好好，太好了，老朋友嘛，是不是？你有什么事儿说吧。秦丞相，我这个外孙子姓沈，叫沈修，他也姓沈。说起来，论文论武，马上步下弓刀石马步剑全能啊。我现在老了，年老不以筋骨为力，英雄出在少年，何况你看我后头罗锅八翘了，为什么？腰有病了。一旦间岳家军要打到这个地方来，我不能胜任了。哦，那么老哥哥，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把襄阳王、襄阳的兵权元帅交给我的外孙儿，不知道秦丞相意下如何呢？秦桧一听，打个愣神儿，往旁边瞅瞅沈忠。老哥哥，那您儿子子媳复职，这不正合适？哎，不趁其职。他要如果能行的话，他要够，我还不让给他吗？我哪能不让呢？我这个外孙子属实，他是我的心尖子，而且真有能耐，我再一辅佐他，慢慢的他老练起来了，可以说天下无敌。哦，既如此，那好吧，那您没有孙子吗？您孙子也不敌他。哎，秦丞相，别提了，我不知道哪辈缺了得了，说不上是因为什么，我儿子娶了两房夫人呢，一直到在现在啊，儿子女儿一个也没有啊。现在我的外孙子就等于是我的亲孙子一样。哦哦哦，既然如此，本丞相可以做主，将来他就是襄阳王。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4: 牛皋和月亭两个人被拿之后，进了襄阳城，要依着神旗马上就杀，咱拿着人头，别留着活人，押木龙囚车走，预防被敌人给劫取。刚要杀，秦桧、梁方到了。哎呦，神奇这高兴，别杀了，留着，把活的交给他们，证明我的外孙子你立功太大了。本来我就想让你做襄阳王、襄阳大元帅，马上带着儿子沈忠去迎接。结果这一见面，哎呦，两个人这个劲边呐，老朋友了，多少年的了。秦桧提出我到这儿来干嘛，借鞭来了，借盘古鞭。行行行啊，带我孙儿走呢，这个鞭我都没舍得给我儿子，我给我孙儿了。因为什么？我孙儿能耐大呀，孩子有出息啊，将来我准备把这个襄阳王啊、襄阳元帅就交给我的外孙子。丞相，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可以，我一句话皇上保证答应。他们一边说一边进城往里走，不提单说沈萧，让老爷告诉他，让在这看着这两个人呢，别让他跑了。实际跑能跑得了吗？就在这个时候，从后院来了一个大丫鬟。公子，夫人有请。哦，我娘找我。不错，正是。喂，你们四个家人在这好好给我看着啊，出点事儿拿你们试问。是，您放心吧，公子爷。沈萧一转身够奔后宅，来到母亲房屋之外，恭恭敬敬的，娘，孩儿我来了。说起来沈萧啊是个大孝子啊，那母亲说什么言听计从。因为什么？爹没有了，就剩个娘，就这么一个儿子。对母亲如果差一点儿，那自己就无逆了。来到里边跪倒陈言，夫人往那一坐，稳如泰山。这个夫人从外表上一看就不是软弱无能的那么个夫人，说话办事嘁着咔嚓嘎嘣脆，不管什么事情斩断魔爪，就是痛快。看到了儿子来了，往这一跪，也没说孩子你起来。沈萧急忙问道，娘啊，您找我有事吗？孩儿我还有事情要办，有事请您快说。儿啊，我听说前头说怎么抓住两个人要杀人，有这事吗？有啊。杀的是何人？哎，别提了，反叛。一个是反叛岳飞的儿子叫岳亭，另外一个是岳飞磕头把兄弟，反叛牛皋这个老东西才不是东西。哎呦，夫人听到这儿，哎呦一声，噌楞站起来了。儿子，此人可曾杀掉？没有呢。马上就要杀，秦桧丞相来了， 我姥爷和我舅舅去接人去了，让我看着这两个人交给秦丞相。哎呀，在我谢天谢地谢神灵保佑啊！您说这什么意思？看来两个人是命不当绝。孩子，那牛皋你知道是什么人吗？牛皋呗，专门会吹牛，

他说他是牛二法官，那是你二叔，啊？娘啊，您把我说糊涂了，他怎么是我二叔？他跟你爹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情如手足，就像一个娘生的一样那么好啊。哦，那我怎么没听您说过？孩儿啊，我再问你，那月婷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不知道，我就知道是岳飞的儿子，那是你的亲哥哥。哎呀，娘啊，您越说我越糊涂了。我姓沈，他姓岳，他怎么能是我的亲哥哥呢？孩子，想当初，我的爹不是别人，姓姚名成，是岳飞母亲的亲弟弟保阳妖。我的丈夫姓沈，叫沈玉啊。后来被阳妖给杀了，连我丈夫一块儿都给杀了。我那个当时正好生了一个女孩，还没满月呢。听说这个消息，我抱着孩子赶紧快跑，日夜脱身呐。离开洞庭湖奔哪儿去呢？只有奔岳家庄。到岳家庄，我去找姑妈去了，找岳母。结果到那儿把我给留下了，哎，拿我当亲女儿对待呀。要说起来，你爹就是岳飞、岳鹏举，拿我当做亲妹妹。我到那儿去了，我这个孩子命短呐，一路上受了风了，得了一场病，怎么抢救没抢救过来，医治无效的死了。偏偏这个时候，你的母亲李氏生下双胞胎，生下你和月婷。我正在痛苦之间，我也得了病了，女儿死了，丈夫也没了，姑母决定下来就把萧儿你给了我了，正好我这奶正是冲奶呀，就管我叫娘了。在那个家，这么说吧，除了你奶奶说了算，剩下我说了算，连你母亲李氏都不敢惹我，实际我呢也惹不着她。总而言之，这个家庭对我特别重视。后来救助秦犯中原，超岳家庄一家人给冲散了。我抱着你逃门在外，无路可走啊，我也说不上走到什么地方了。结果入了深山老林。孩儿啊，你就病了，正好下了一场暴雨之后，接着晚上又凉，你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堪堪要死，连奶水都不进了。为娘，我一看我这方心大呀，我的丈夫我方死了，我爹我方死了，我的孩子我方死了，我到岳家庄去，岳家庄被抄也被我方的，把你抱到外头，你现在又有病要死，这不是我命硬吗？想来想去，我没有活路了，我就把你昏迷不醒的孩子放到草窠窠里，任狼虫虎豹叼去吧。我找了一棵歪脖树，拴上了吊套，我刚钻进去，正在手刨脚蹬之际，没成想神奇沈文公你老爷赶到，他寻为采猎，一看我这还手忙脚蹬的，把我给放下来了，救活了之后，结果一问，我说我呀姓姚，我叫姚梦环呐。实际我的名字也叫姚梦环，谁知道

妻子一孩也没孩儿，神启呢，收我为义女明灵，就让你做他的外孙子了。神启拿你可当亲孙子来带呀、你本身从记事以后，他曾经教你文，教你武，全身武功都教给你了，给你请名师，那还不算，最后把你送上高山，在日月老祖的驾前学艺3年呢。现在你的老爷就打算让你做襄阳王，襄阳大元帅，他已经这个意思对我说了。他说：“你舅舅不趁其职，孩子，你能杀他们吗？”说起来，这是自家人呐，你们两个是一奶同胞，而且双胞胎呀，你能杀岳婷吗？牛皋更是好人呐，他和你爹呀，多个脑袋差个姓儿啊！哎呀，娘啊，你怎么早没说？我能说吗？老岳家全家都成了反叛了，被秦桧所害呀。据我听说，准确的消息，我的表兄岳飞已经给绞死了，而且你的大哥、你的三哥都死到了秦桧的手里头，你的姐丈张宪也死到他的手里，张宝、王恒是你的八叔啊，也跟你爹磕头啊，也都死到他的手里头。现在他诬陷老岳家造反，正在征战大乱之际，我怎么能够让你去认祖归宗呢？孩子，这个可不怪我。要说我对不起的是谁？神奇沈文公，我那老干爹，他拿我当亲女儿对待，他就这么一个儿子，收我这么个女儿，拿我当亲女儿，而且，孩子你，欠他的情更大。孩儿啊，神奇和秦桧属实不错，你老爷他不过是个证人，他就相信了。他就认为岳飞造反，他就认为老岳家全家都是反叛，不然现在不能屡屡作战。他认为老岳家要得江山社稷。现在实话我都对你说了，孩子，快快带我走，赶紧见你的哥哥，见你二叔，不能让他死。这突然间一说这些话，这孩子这脸都煞白呀。哎呀，这么多年，我现在我18了，就在鼓里头蒙着。原来这是我的姑母啊，这表姑啊！快，越快越好，马上赶紧上前头去，拉着母亲一直跑到前头。老牛在那绑着，正和岳婷俩说话呢。婷啊，别怕。你二叔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是一概都不怕呀。就死了也能活了，说为什么？我这一辈子那么死多少个子儿了，哪回都应该死，结果都没死了，为什么？有福，你就陪着我这福星高照，你沾光，你也死不了，你放心吧你。岳婷一听二叔我什么节骨眼了，您倒是想得开，那是脑袋掉了完蛋的疤了，是不是？还有来生呢，在乎那事儿？你怕是怎么的？我可不怕。正说着话，月宵离着老远往这儿噔噔噔噔就跑，又听见有妇人说话：“二哥，牛二哥，哎，牛皋心话他妈叫谁呢？”回头往四外看看，没有别人，这个女人直接奔自己来了，两个丫鬟搀着。到近前，飘飘下拜：“牛二哥，您好啊！小妹这厢有礼了，怎么您不认识我了？”
牛皋注意此

0: 仔细看了半天呢，看眉眼好像多少有点眼熟。啊，认识，你是我妹子。哎呦，这么多年不见呐，咱们只见了两面，怎么还认识我呢？来呀，快给二哥松绑。月宵亲自过去，绑绳松开，老牛一看，我就知道我死不了吧。神宵啊，这是你什么人？这是我娘。这是你娘？你娘是我大妹子，你敢把你舅舅给绑起来，你说你这胆儿得有多大？哎，我说大妹子，你叫什么名来着？寺外的人扑哧都笑了，都认识了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哎呀，怎么您把我的名字忘了吗？我是姚城之女，我的丈夫沈玉，我叫姚梦环。哦，梦环妹妹。哎，这怎么说的？这哎，时间长把名忘了，人见面我还认得啊。来，把绑绳松开。月宵赶紧过去把月婷的绑绳松开，俩人同样18岁呀。夫人一说经过，弟兄相认，抱头大哭啊。说起来，月宵和月婷两个人是同命相连呐。那月婷不让祝氏给抱跑到长沙吗？苏刚给他们救了，结果当苏刚的儿子了，叫苏兴祖，认祖归宗了。这不也是一样吗？姓了人家的姓了吗？抱头哭完之后，然后过来给姑妈磕头，您就是我的娘，您把我弟弟养大了，就等于养我一样，您是我岳家的恩人。孩子能这么说话吗？我姓什么呢？我姓姚啊，岳母那是我亲姑妈呀。赶紧过去，月孝，给你二叔跪倒在地赔礼道歉。什么时候他允许你起来你就起来，不允许你起来你老给我跪着。遵命。月宵赶紧过来，二叔，我给您磕头了，请您原谅我，您有无知，我不知道真情，也不认识您老人家。你兔崽子跟我俩说话不干不净的，你看你眼红四海目中无人那个劲儿，哎，我有心要炸开绑绳，我一琢磨拉倒吧，我按照我十宫九卦一算呢，啊，弄不得你他妈也是我儿子，不是别人，岳飞的儿子，我大哥儿子就是我儿子，所以说我就等着，现在就等着你母亲娘来呢。你娘来了，这正好。行了，不跪，起来不？起来了。娘啊，现在秦桧正在进城，我姥爷和我舅舅都去接去了，怎么办？孩子，秦桧是一刻不能留下，赶紧去拿，越快越好。老牛说：“那秦桧要是来了。”跑了，蝎子他妈可不能让他跑了啊！就为了抓他呀，费老了劲了啊！不能让他跑了。老岳家现在是正经八百好人，已经平反，皇上已经都下圣旨了。难道说你们这个地方宫门抄还没有接到？哎呦，没接到，快去！这月宵飞身上马，手中青枪，背后背着盘古鞭，直接够奔十字街呀！老牛一看，妹妹你也得去，你去不去？哥背着你。话说完，道哥你把夫人一转，背后一背，一马双跨。月婷上坐骑，手中抄兵刃，照旧也出去了，单表月宵啊。月宵跑到十字街一看，离这老远，已经进了城了。这老爷和秦桧肩靠肩，绑靠绑，哎呀，这个金鞭，这说话也近变，身子靠的也近变，有的时候还拉拉手。哎呀，月宵现在是满腔怒火呀，我爹原来是岳飞， 就死到你的手里头了。你现在跟我老爷如何如何啊？今天我不杀你，等待何时？离着老远，声音能够听着了，大喊一声：“秦桧儿，你往哪里走？你家公子也到了。”老百姓闪开，大体老百姓哗往脸棚就闪呐。这马像精一般往前跑。单说秦桧儿和沈起、沈文公还有沈忠正往里头走，后头是梁方，左右不离保着秦桧儿。秦桧儿突然间一带马，听见有人大骂秦桧儿，把坐骑带住了。老朋友，这怎么回事？沈起一抬头瞧瞧，原来是外孙子。哎呀，老朋友别害怕，这就是我的外孙子沈霄。啊，他为什么要叫我的名字？为什么要捉拿于我？是啊，这孩子犯什么病了呢？这是。你在这站着，等一会儿啊，我过去问问他。好，撒坐马往前这一来，直接就拦住了月霄。月霄，战马带住这张脸煞白呀！看见老爷了，眼圈都红了。老爷，请您帮助我捉拿秦桧与我爹爹冤冤相报。孩子，你中什么病了？你疯了？啊？秦桧与你有什么相干？秦丞相跟你有什么大仇大冤呢？你口出不逊，秦丞相如果怪罪下来，还不得杀你吗？幸亏我是你老爷呀！秦丞相宰相腹内能冲船，不能和你一般见识，还不跟着我过去赔礼道歉，等待何时？滚！老爷，他是我的仇人呐！您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吗？你是沈玉的儿子，你跟我同姓啊，我把你养大成人了，我把你培养成才了，我是你老爷。老爷，到任何地步我也承认您是我的老爷，是我的恩人，沈忠那就是我的亲舅舅。可但是我不姓沈，我姓岳，岳飞、岳鹏举、金台大元帅，他老人家是我天伦老父，我全家，我的父兄、姐父、两位叔父，完全都死到了秦桧之手，今天我岂能饶他？把老头子给弄得两眼发直，一摆手啊，小冤家，你胡说八道啊，你疯了，你这是啊，这是哪儿跟哪儿？正说着话，牛皋一马双跨背着妹妹来了，姚氏作证捉拿秦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作为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人类如何利用指南针航海？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的十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又是如何被发现？磁与电的传奇。这位医生名叫吉尔伯特，是一位对各种科学现象都充满好奇心的人。他发现，伴随着英国的航海贸易活动增加，指南针不准的现象时常困扰着水手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吉尔伯特从一位名叫佩雷格里鲁斯的士兵的信件中找到了灵感。作为军队的工程师，佩雷格里鲁斯平时只需要指挥士兵在营地周围建造防御工事，于是他便利用空闲时间进行科学研究。1269年，佩雷格里鲁斯所在的军队围攻意大利的一个叫卢切拉的小镇。就在这一年，佩雷格里鲁斯的磁铁研究有了重大发现，他将自己的发现以信件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写给了一位叫做西格鲁斯的朋友。战争没有影响佩雷格里鲁斯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却让他实验的设备都湮灭在了战火之中。不过万幸的是，这封信保存了下来。信中介绍了磁石的各种特性，以及磁石的南北两极特点，还介绍了如何利用磁石。佩雷格里鲁斯这封3500字的信件，是磁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伟大里程碑。它是人类第一篇系统描述磁铁特性的著作。在系统了解了佩雷格里鲁斯的实验后，吉尔伯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个实验，终于解释了指南针偏角的原因。他用天然磁石磨成了一个磁球，并模拟了地球的山峰、海洋，结果发现地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地势是造成指南针指向偏角的原因。虽然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磁偏角的产生还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有关，不过吉尔伯特在没有明确理论的情况下，仅凭既有经验推导出结论，然后根据实验摸索出了切实可信的证据，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后来吉尔伯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磁》一书，并于1600年出版。《论磁》是世界上第一部对磁学做出系统阐述的科学专著，书中记录了磁石的特性、地球磁力以及将两极装上铁帽的磁石磁力大大增加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同时做了很多关于电学的实验，比如他将琥珀、玛瑙、宝石等作为实验对象，用尼绒、毛皮、丝绸等进行摩擦，发现有些物质可以吸引纸屑、头发这种细小的物体，进而发现了静电。遗憾的是，吉尔伯特始终认为电和磁毫不相干，直到19世纪，两位科学家对磁性规律的研究将磁和电联系在了一起，揭开了磁性背后的秘密，同时也极大地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中一位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物理教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奥斯特是怎么发现电与磁的关系的呢？1820年4月，他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讲座上演示了电流实验。通电的一瞬间，他发现旁边小磁针突然摆动一下。这一细微的现象虽然没有引起听讲座的人的注意，但是奥斯特的心像小磁针一样也摆动了一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又做了一次实验。接通电源的瞬间，磁针又一次跳动了。这一跳让奥斯特喜出望外，下课后他赶紧回实验室开始研究。

0: 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了许多次实验，还测试了各种类型的电线，都发现了磁针的偏转。为了验证，他反向接通了电流，他发现磁针偏转方向也会相反。他还注意到这种感应不能被木材或玻璃屏蔽，这足以让他确信电流是可以产生磁场的。经过3个月的研究，奥斯特宣布自己发现了电和磁的魔法奥妙，运动的电荷可以让静止的磁针动起来。1820年7月21日，一篇题为《论磁针的电流撞击实验》的论文发表，署名汉斯·奥斯特，奥斯特也因此一举成名。由于奥斯特的发现，他的名字于1934年被命名为磁场强度的单位，并沿用至今。奥斯特的实验报告犹如投入池塘里的一颗小石子，让平静的欧洲电磁学研究激起了层层涟漪。当得知奥斯特的研究成果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在第一时间重复了奥斯特的所有实验，并且更加深入地研究了电流和磁、电流和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在1820年时，他通过实验发现，通电导线周围的磁针偏转是有规律的，磁场的方向和电流的输入方向有一定的关系。那如何判断通电后导体的磁场方向呢？他发现，在通电指导线中，右手握住导线，大拇指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四指的方向就是磁场方向。而在通电螺线管中，四指握住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大拇指指向的就是通电螺线管的 N 极，这就是著名的安培定则。那安培定则到底是如何理解和延伸的？我们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室，请陈征副教授做出解答。
1: 我身边这台装置就是一个演示两个通电线圈之间相互作用力的装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相对的线圈，这两个线圈绕向正好相反。那么当它们通有方向相反的电流的时候，这两个线圈就会相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改变其中一个线圈的通电方向，这时候我们再给这两个线圈通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线圈之间会产生相吸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遍，这就是安培发现的同向电流相吸、反向电流相斥的现象。
0: 后来安培又发现通电的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一种作用力，而改变电流方向时也会改变力的方向。后来为了纪念安培，这种力被人称作安培力。
1: 我手边这台装置就可以演示一下安培力这个现象。这里有一根导线，我把它放在这两个滑轨上，这两个滑轨通电的时候就会有电流从这个圆柱形的金属导体上经过，下面是强磁场，那这个时候电流和磁场的相互作用就可以通过这根圆柱形导体的滚动表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安培力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先以正向给这个导线通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滚向一方。那么当我们改变电流的方向时，再给这个导线通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运动向另一方，这个就是安培力作用于这根导线的结果。
0: 安培对于电流和磁场的研究，把奥斯特的发现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的分析，也对电磁感应研究做出了铺垫。奥斯特和安培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一位名叫法拉第的年轻人。法拉第的父亲原本是英格兰乡下的一名铁匠，当时正逢英国工业革命，许多生活在乡村的人都搬到大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法拉第的父亲也带着家人搬到了伦敦生活。虽然 然家境贫穷，但法拉第一家人的日子却过得很幸福。法拉第的父亲喜欢唱歌，母亲喜欢给孩子们读诗，家里时常充满欢声笑语。然而好景不长，来伦敦几年后，法拉第的父亲生病了，因此常常无法工作，这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也使得法拉第仅仅接受了读书和写字的初等教育，便辍学打工，帮助父亲维持家用了。1804年，13岁的法拉第像当时英国很多穷苦家的孩子一样，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而他的工作正是伦敦里波书店的一个跑腿工。成为学徒的法拉第负责书店里的图书装订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无疑给了一向求知若渴的法拉第最好的读书机会。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法拉第开始对偶尔读到的科学书籍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尤其是当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电学和化学，更是令他大为着迷。不仅如此，法拉第还借用里波书店的厨房，参照看过的书籍，自己试着做了很多相关的电学实验。在这些大量的阅读及实验中，法拉第渐渐树立起对科学的兴趣。1813年3月6日，在化学家戴维的推荐下，法拉第在皇家研究院开始了新的工作。就这样，法拉第正式踏进了科学的大门，尽管他的工作只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助手。也正是在此期间，他迷上了奥斯特和安培关于电磁的研究，他希望做出进一步的改良。法拉第想，能不能设计一个实验让磁针是电线运动呢？经过一番思考，法拉第在一个玻璃缸里装满水银，缸的中间插了一个磁棒，玻璃缸上面吊了一根钢丝，钢丝的一头连着电池，另外一头泡在水银里面，还有一根导线连接了电池和水银，这样一来，上面的钢丝就有电流经过了，电流产生磁场，在磁铁之间的作用力下，钢丝就绕着磁棒转起来了。这个装置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动机。经过反复的试验，法拉第确定了磁可以生电，他想报告给院长戴维，可是此时的戴维并没有在伦敦，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一切都来不及多想，法拉第把这一发现写成论文投了出去。法拉第的这一做法也无可厚非，如果当时他等回来了院长戴维，可能这项发现就真变成别人的了，因为在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的前一年，一个叫亨利的美国物理学家就观察到了电磁感应，这比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还早了一年。但是亨利发现电磁感应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发表论文，而是要制作更大的电磁铁，他没有及时发表这一实验结果，因此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功劳就归属于及时发表了实验成果的法拉第。可令法拉第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被科学界当成了剽窃者。问题就出在法拉第的身份上，法拉第当时是戴维的实验助手，是不能独立自主选择研究方向的。更糟糕的是，戴维有一位同仁沃拉斯顿就在研究电磁感应这一领域，而且在戴维的实验室里做过相关的实验。两位大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一个实验室助理竟然擅自闯入捷足先登，甚至不打一声招呼就公布了自己的结果，于是关于法拉第实验成果的流言便不胫而走。虽然最终沃拉斯顿终止了流言，但是这件事为年轻的法拉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只好暂时中断电磁实验，回头去进行化学研究。直到1824年12月，当法拉第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之后，他才重新开始进行电磁实验。不过法拉第没有想到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电磁拉锯战。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831年10月17日的实验中，法拉第用硬纸做了一个空心圆筒，用铜线在纸筒上绕出线圈，然后他将线圈的两个端点接在电流计的两极上。当法拉第把一根磁棒插进硬纸管时，电流计的指针跳动了一下。至此，一场电磁感应的研究终于开花结果，转磁为电的想法终于成为事实。法拉第把这种磁产生电的现象叫做电磁感应。为了更加形象地理解电磁感应现象，法拉第创造性地发明了磁场的概念。他认为磁铁周围存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力场，就像一根根的磁力线，从磁北极出发跑到磁南极结束。为了证实磁场的存在，法拉第在各种形状的小磁铁周围撒上了细细的铁屑，清楚地看到了铁屑的密度分布。由于电磁感应只在运动的瞬间才会发生，很不稳定，法拉第希望制造出永久性的稳定电源。最终，他从法国物理学家阿拉戈的圆盘实验中得到了启发。1831年10月28日一大早，法拉第就来到自己的实验室。他在自己的实验日记里这样记录：圆铜片的轴和边缘用一支电流计连接起来，圆铜片旋转的时候，电流计的指针发生偏转，效果非常清楚和恒定。世界上第一个发电机就这样诞生了。1831年，法拉第在一次聚会上当众演示了自己的发明。当他转动手柄的时候，随着圆盘的旋转，装置下端连接的指针也发生了偏转。这是如何做到的？简直太神奇了。很多人都在为法拉第的发明叫好。发电机这一发明在近代科学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了解了电磁感应的原理后，人类便打开了电能宝库的大门。有了发电机和变压器，电开始从科学家的实验室走向工厂、矿山、农村，走进了每一个家庭。1880年，爱迪生在纽约曼哈顿金融区的一栋建筑里安装了蒸汽机驱动的发电机组。1882年，珍珠街发电站开始为曼哈顿金融区的第一批电灯用户供电，这就是纽约电网的雏形，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供电系统。从此以后，地球的无数个夜晚被电灯点亮，电灯成为了人类最主要的照明方式。无数个工厂亮如白昼，彻夜轰鸣。发电机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而无论电动机还是发电机，要想让它们运转起来，都离不开磁铁。可以说，在人类迈向电气时代的过程中，磁铁功不可没。伴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改变也在悄悄发生着。它开始作为一种信息记录媒介，逐渐改变人类记录存储信息的方式。原来早在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可一位名叫欧伯林·史密斯的人认为，爱迪生的留声机记录声音的质量并不理想，只能当作玩具把玩。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可能会忍一忍就算了，但史密斯不一样，他一直以来就对机械有很强的兴趣，所以哪怕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录音领域，史密斯也没有退缩，反而决心制作出更好的录音机器。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电，无论电动机还是发电机，要想让它们运转起来，都离不开磁铁。但其实，不仅电动机和发电机，在信息记录媒介中，磁铁也是不可或缺的。把磁铁和录音首先联系在一起的人叫做欧伯林·史密斯，提出了用钢丝表面的不同磁化区域来记录声音的构想。1888年，史密斯首次提出了电子录音的构想，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但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那么这一构想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2: 其实这里同时用到了磁振电，也用到了电声磁。一开始是磁振电，那我们有一个线圈，然后把一个永磁体放在里面，声音是一种振动，那它会带着这个永磁体发生振动， 变化的磁场会产生电流，所以这个线圈里面就会产生感应电流，这就是一个磁生电。到另外一边呢，就是电生磁，就那个电流通到了新的一个线圈那边，然后底下就放着那个磁带，上面有

0: 些磁粉之类的，然后你产生了一个电流，而且这个电流就会产生一个磁场，就会把那个磁带上面的磁粉发生磁化，然后因为声音振动它带过来那个电流是不一样的，那么产生的磁场也就不一样的，它的磁化情况呢和你声音是有关的，那你磁带在移动的过程中，你的声音就被记录在上面，这就是一个磁带的原理。
1: 史密斯的设想是可行的，然而实施这一想法还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动手操作，而史密斯作为一个工厂老板，并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可以静下心研究，所以他并没有制造出电磁录音的仪器。把史密斯大胆假设变成现实的人是一名丹麦的电话工程师，名叫波尔森。波尔森发明的录音机在兼具电话答录机功能的同时，加装了一个连接磁铁的麦克风，当人对着麦克风说话时，可以通过手摇滑轮控制磁铁和钢丝，使磁铁在钢丝上缓慢移动，从而把声音记录下来。放音时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话筒作为耳机，磁铁滑动的时候，人就可以听到之前录下来的录音。波尔森觉得在世博会上展示录音机可以吸引很多厂商投资，自己可以靠这个发明专利大赚一笔。不幸的是，由于波尔森发明的录音机使用的是钢丝，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容易断裂，而且波尔森的机器需要手动调整滑轮的速度来控制录音时间，所以当时并没有厂商愿意投资。不过波尔森的发明引起了一位德国工程师弗勒莫的注意，这使得电磁录音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弗勒莫的方法是把磁化后的氧化铁粉末涂在纸上进行录音，他把自己制作的发声纸申请了专利，并在柏林的多家报纸上打广告。弗勒莫的发明引起了德国一家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个人兴趣。1932年，这家公司和弗勒莫签订了开发录音机的合同。经过研发，公司将容易破碎的纸带替换成更加耐磨损的塑料，最终于1935年生产出磁带录音机。这种磁带引领了未来30年的电磁录音行业。此后，磁带录音技术开始在欧洲广泛使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作为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人类如何利用指南针航海？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的10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又是如何被发现？磁与电的传奇。在人类迈向电气时代的过程中，磁铁功不可没。伴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改变也在悄悄发生着。它开始作为一种信息记录媒介，逐渐改变人类记录存储信息的方式。原来早在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可一位名叫欧伯林·史密斯的人认为，爱迪生的留声机记录声音的质量并不理想，只能当作玩具把玩。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可能会忍一忍就算了，但史密斯不一样，他一直以来就对机械有很强的兴趣，所以哪怕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录音领域，史密斯也没有退缩，反而决心制作出更好的录音机器。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电，无论电动机还是发电机，要想让它们运转起来都离不开磁铁。但其实不仅电动机和发电机，在信息记录媒介中，磁铁也是不可或缺的。把磁铁和录音首先联系在一起的人叫做欧伯林·史密斯，提出了用钢丝表面的不同磁化区域来记录声音的构想。1888年，史密斯首次提出了电子录音的构想，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但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那么这一构想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4: 其实这里同时用到了磁振电，也用到了电声磁。一开始是磁振电，那我们有一个线圈，然后把一个永磁体放在里面，而声音是一种振动，那它会带着这个永磁体发生振动，变化的磁场会产生电流，所以这个线圈里面就会产生感应电流，这就是一个磁振电。到另外一边呢，就是电声磁，就那个电流通到了新的一个线圈那边，然后底下就放着那个磁带，上面有一些磁粉之类的，然后你产生了一个电流，而且这个电流就会产生一个磁场，就会把那个磁带上面的磁粉发生磁化，然后因为声音振动它带过来这个电流是不一样的，那么产生的磁场也就不一样的，它的磁化情况呢和你声音是有关的，那你磁带在移动的过程中，你的声音就被记录在上面，这就是一个磁带的原理。
3: 史密斯的设想是可行的，然而实施这一想法还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动手操作，而史密斯作为一个工厂老板，并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可以静下心研究，所以他并没有制造出电磁录音的仪器。把史密斯大胆假设变成现实的人是一名单

当人对着麦克风说话时，可以通过手摇滑轮控制磁铁和钢丝，使磁铁在钢丝上缓慢移动，从而把声音记录下来。放音时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话筒作为耳机，磁铁滑动的时候，人就可以听到之前录下来的录音。博尔森觉得在世博会上展示录音机可以吸引很多厂商投资，自己可以靠这个发明专利大赚一笔。不幸的是，由于博尔森发明的录音机使用的是钢丝，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容易断裂，而且博尔森的机器需要手动调整滑轮的速度来控制录音时间，所以当时并没有厂商愿意投资。不过博尔森的发明引起了一位德国工程师弗勒莫的注意，这使得电磁录音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弗勒莫的方法是把磁化后的氧化铁粉末涂在纸上进行录音，他把自己制作的发声纸申请了专利，并在柏林的多家报纸上打广告。弗勒莫的发明引起了德国一家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个人兴趣。1932年，这家公司和弗勒莫签订了开发录音机的合同。经过研发，公司将容易破碎的纸袋替换成更加耐磨损的塑料，最终于1935年生产出磁带录音机。这种磁带引领了未来30年的电磁录音行业。此后，磁带录音技术开始在欧洲广泛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位名叫马林的美国工程师偶然间得到了德国的录音机器，他希望将这项技术在美国推广，于是马林组建了一家公司，希望生产更多的录音机器。可惜当时的生产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生产成本比较高，于是银行认为这种技术前景不佳，拒绝贷款给公司。一时之间，磁带录音的前景堪忧。大约在这个时期，一个名叫平·克罗斯贝的歌手厌倦了每天必须现场主持他那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他希望有更多时间可以打高尔夫球。听说有这种新机器之后，克罗斯贝觉得可以使用这种新机器把节目录下来，一天可以预录两集，这样一来节目播放时他就可以去打球。他征询了广播公司的意见，可是广播公司考察过工厂后也觉得这个机器太贵，一口回绝了。于是克罗斯贝只好自己掏腰包开了一张$50,000的支票给公司，买下了一台录音机器。虽然花了一大笔钱，但是克罗斯贝很满意，自己终于不用天天去录节目了，可以有空闲时间打高尔夫，甚至还能一边打球一边听自己的广播节目。广播公司也开始觉得录音机器不错，发现这个技术不仅能提高节目录制效率，还能解决节目储备的问题。继克罗斯贝的订单之后，美国广播公司很快订了20部，磁带录音的时代就此正式展开。磁带的问世在电台广播和音乐界掀起了革命浪潮。伴随着磁带的大量使用，另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人们，那就是磁带的体积太大太笨重。于是磁带的制作工艺开始向更便携的方向发展。到了20世纪50年代，磁带已经发展到一本书大小了，但对个人用户而言依旧存在携带不方便以及使用不畅等问题。1963年，便携式磁带出现了，它采用了只有人手掌大小的袖珍磁带盒，卷好的磁带装在一个小塑料盒里，磁带双面都由塑料外壳包裹，可以最大程度保护其中的数据。 AB 两面，每一面可容纳30到45分钟的立体声音乐。这项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声音传播史，从此磁带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很长一段时间，磁带君临录音录像媒介的领域，直到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之后，软盘与硬盘取代了磁带，成为了人们记录声音和图像的新宠。人们不仅可以存储声音，还可以存储图像、文字、视频等，存储的容量也变得更大了。但是以上记忆媒介的原理基本相同，都是涂满含有

0: 细微磁铁的物质，并划分出存储区域，以磁化方式进行记忆。现在我们身处信息社会，大到电脑磁盘，小到酒店门禁卡、饭卡，都有磁铁的身影。奥斯特发现了电与磁的关系，将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现象联系在了一起。这一发现启发了法拉第，法拉第则证明了电和磁是互相感应的。于是发电机开始走入人类的生活。有了发电机，我们就可以将机械能、化学能、水能、风能，甚至核能变成电能，然后保存并输送出去。人类由此进入了电气时代。可人类对磁的应用不仅于此，还有一种重要应用，就是电磁波。这要从物理学家麦克斯韦说起。法拉第在电磁学领域取得成就的时候，麦克斯韦才刚刚出生。麦克斯韦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少年，14岁的时候就发表过数学论文。1855年，麦克斯韦阅读了法拉第的著作，他十分赞同法拉第的发现，便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要将法拉第的思想用清晰准确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1855年，他发表了《论法拉第立线》，并在1860年当面拜访了法拉第，这可是一场世纪性的见面。在之后的2年里，麦克斯韦相继发表了《论物理的立线》和《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在这几篇论文中，他不但解释了法拉第的实验研究结果，还提出了新的概念，推导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初步完善了电磁学理论。
1: 麦克斯韦方程组最早是由麦克斯韦在总结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在大约1865年提出的。最早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呢，没有今天看到的那么简洁，它是。

0: 的麦克斯韦做出了电磁波的预言，当它被证实的时候，那我们对电的认识，对磁的认识，就又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1: 麦克斯韦的方程组让法拉第的预言得到了最完美的阐述和严密的数学论证。麦克斯韦方程组发表后的12年，法拉第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此时还有一件事情困扰着科学家，电磁波看不见摸不着，怎样证实它的存在呢？一位名叫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的年轻物理学家为此设计了一个实验。赫兹将两个金属小球放到相邻的位置，然后给它们通电，顿时两个本来不相连的小球之间发出了吱吱的响声，并伴有肉眼可见的蓝色的电火花出现。不用说，两个小球间产生了电场。根据麦克斯韦的理论，感应线圈上每一次电火花跳跃都会产生电磁波辐射。确实，电磁能量跨越空间传到了接收器，并且被接收下来了。通过计算发现，电磁波传播的速度恰好等于光速，也如同光一样可以反射，有折射性。
0: 在我这里呢，虽然没有赫兹那套原始的装置，不过我也有一套能够让你听到电磁波的装置，它在这儿。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线圈，左边这个线圈负责接通一个交流信号以后，在它周围就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电磁波。那么这套装置就可以把我手机播放的一段音乐信号以电磁波的方式发送到周围的空间，然后右边这个线圈呢就可以接收到这个声音，然后通过设备上的喇叭播放给大家。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电磁波来传播声音的这么一个实验。我来播放这个音乐。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正在播放一段音乐，大家也能听到这段音乐，你听。那么我如何证明它真的是靠电磁波传播过去呢？我们只要移动这个线圈，你看，当我这个线圈距离发射这端越远的时候，声音就减弱了，听不到。当我靠近的时候，离这个电磁波的发射源比较近的时候，声音就明显的增强了。当然，不光在这条轴线上，在周围的地方，你看，也有电磁波充斥在这个发射线圈的周围，甚至当我平行的放在这儿的时候，依然能够接收到信号。通过这样一个小实验，我们就可以用耳朵来听到电磁波传递的信号。
1: 赫兹的实验虽然我们不能看到，但是陈老师的这套电磁互感演示装置却让我们听到了电磁波。赫兹对电磁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完善了由法拉第开创、麦克斯韦总结的电磁理论，更为无线电、电视和雷达的发展找到了途径，开创了无线电电子技术的新纪元。为了纪念赫兹，国际频率单位赫兹便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确认电磁波的存在后，就有人开始研究这些无声无形的电磁波，很快的就发明出了无线电报、广播、无线电通信等应用。当然，人们还根据电磁波的反射特性想到了探测物体的功能，于是雷达诞生了。德国工程师克里斯琴·赫尔斯梅在1904年开发了一个通过发射接收电磁波来探测远处金属物的系统，这被称为船用防撞雷达。在当时，这套系统功能十分有限，也无法有效地进行距离测算，所以并没有引起船商们的注意。虽然手握专利也没有推广开来，但这个船用防撞雷达仍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雷达。真正使用的雷达则是在大约20年后罗伯特·沃森·瓦特发明的。为了证明自己的雷达研究思路，

0: 波特沃森马特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首先试制了电波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能发射电波，而且能接收反射回来信号，这意味着雷达样机是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进行户外试验。为了做好保密工作，英国政府特地为研究小组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里建立了一个仪器设备精良的研究所。研究小组还把接收装置信号做了调整，外来的信号只能在荧光屏上以光带形式出现，通过光带可以直接读出飞机的高度和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借助雷达，英军有了及时的防空信息。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支特殊编队的存在，但从1941年秋天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只要英国空军飞机一出动，德国战斗机准能及时迎战，这使得英国空军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几次空战下来损失惨重，21%的英军轰炸机被德军击落。后来从获得的情报中得知，德军在法国西海岸部署了20多部新式的伍兹伯格雷达。除了军事领域，雷达技术在民用方面也大放异彩，包括在民航上靠定位来帮助飞机的起降，气象上用于预测暴风雪、降雨量等天气状况。当然，还有维护行车安全埋伏在路边的测速雷达。到了1946年，工程师帕西·斯宾塞利用电磁波发明了微波炉。帕西斯宾塞这台微波炉的主体是一个密闭的金属盒，里边有一个高密度的电磁场产生器。但是这款初代微波炉大约1.8米高，重达340千克，并不适合普及使用。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才逐渐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微波炉的样子。在电磁关系被发现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将电磁应用到了各个领域，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还发展了无线通信，并提出了一个超前的理念，这就是磁悬浮列车。当磁悬浮从理论走向落地和应用的时候，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不得不停滞了35年。虽然磁悬浮列车的进程非常缓慢，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相继开展了磁悬浮运输系统的研发。目前世界上城市公共交通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线路仅有5条，上海磁浮列车是泛运营线，日本爱知县东部丘陵线，韩国仁川机场磁悬浮线，长沙磁浮快线，以及北京磁悬浮 S1 线。
1: 今天我们真正能够乘坐的商用的磁悬浮通常采用的是电磁悬浮，而且呢多数是采用吸引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电磁铁是位于轨道的下方，它以 F 型处于轨道下方，然后呢它和轨道之间相互吸引，从而把整个车体抬起来，用这种方式实现悬浮。当然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实现超导磁悬浮。
0: 超导磁悬浮是利用超导磁体的抗磁性，实现车体上浮，按照一定的周期性来变换磁极方向，从而获得推进动力。超导磁体是在一定低的温度下，电阻会完全消失的一种材料，这样磁悬浮列车具有无噪音、无震动、节省能源等优点，有望成为未来交通工具的主力。
1: 我身边呢就是一个超导磁悬浮的模型，在这个模型小车里面有2块圆形的，就是超导材料。那当它温度降到超导临界温度以下的时候，它就会处于超导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下面强磁铁组成的轨道上面的磁场给挤出一条隧道，它就可以在这条隧道里面运行。现在呢，我们就用液氮来给这个超导体降温。我们一直要等到这个沸腾已经逐渐的变得缓慢， 变得平静，那这个时候说明超导体的温度降低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温度，这个时候小车就会处于超导磁悬浮的状态。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液氮已经沸腾的比较的微弱，它说明现在温度已经降到比较低的温度，应该超导体已经进入了超导的临界温度以下。那么我们把下面这个电块拿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在强磁轨道之上处于悬浮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被磁性轨道自然的束缚在轨道上方，在拐弯的时候这个小车也不会冲出去，也就是说它受到的力并不只是向上拖的这个力，四面八方都有力约束着它，它就像在一条管道里运行一样，始终就在轨道上方。所以超导磁悬浮呢还有一个天然防出轨的这么一个特性。
0: 2019年5月23日，中国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未来北京到上海只需要2.5到3小时，这标志着中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也实现了重大突破。在一系列新技术的助力之下，磁铁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结舌。由于军事、航天等方向对磁力的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天然磁铁已经无法满足人类需求，各种新型磁铁材料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如被广泛用在冰箱贴上的高性能磁铁，通电后电阻为零的超导磁铁，还有添加稀土元素的稀土磁铁等。随着磁铁种类不断增加，它的应用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可以说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充满磁的世界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契丹萧太后化妆成太监，秘密离开皇宫去会见白马银枪将韩德让。这个消息要叫耶律的皇亲知道可了不得，甭说别的，在那个年代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况且萧太后是皇上妈呀，那还了得了。可是萧太后就是与众不同，这个女人呐，思想很解放，她想得很通。我当初有丈夫，没办法了，我丈夫死了，那么我去见我当初的情人有何不可？萧艳艳说到做到，所以也不怕任何人指责，秘密地来到韩德让家。皇太后来了，韩德让要吓死了，站在那儿，两只眼睛看脚尖也不说话，弄得萧艳艳哭笑不得。韩将军到了贵宅，怎么连个座位都没有吗？

臣该死，忘了让座了。皇太后，请来上座。哎呦，你说你叫我说什么好啊？张口太后，闭口太后，你能不能拿我当燕燕？啊？韩德让心中一震，心想：谁敢呢？您的心意，微臣知晓，只是君臣民愤早定，臣怎敢以小犯上？萧太后闻听，唰啦把脸就撂下了。你不是发誓要报夺妻之恨吗？我来了。这啊，太后果然耳目众多，信息灵通。既然如此，你独自一人到这儿来，就不怕我挺身走险吗？萧太后哼了一声，哼，我看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是燕燕。我看不见的。说到这儿，韩德让从袖子里刷拿出一张纸来。太后，你请看，这是今天下午在纪王府我们大家签的名字。哦，刷，萧太后接过来打开一瞧，上面有四个大字：雪盟誓书。往下看，内容啊，就是同心合力推翻萧燕燕，福保纪王登基继位。下边摁的血手印画的鸭，有大伙的名字，什么纪王、韩德让等人，还有些郡王。看完这份血书，萧太后的心砰砰直跳，这心本儿踢到嗓子眼了，心想：韩德让真的变心了。如果真变心，我今夜到这儿，可是飞蛾投火，自来笨灯啊！想到这儿，他两只大眼睛盯着韩德让，上眼下眼为他转来转去，察言观色，仿佛看到心里了。韩德让见萧太后不说话，抬起头来说：太后，你看了雪盟书有什么想法？什么想法？哦，萧太后脑子太快了。好吧，谢谢你送给我这么份礼，难得的证据我就收下了。太后，你言业至此，就不怕我对你下毒手吗？哼，不怕。你要存心害我，就不会将这血盟书交给我。嗯，韩德让嘴没说，心里佩服萧燕燕这女人太聪明了，一点就透啊，十个好男子也斗不过她萧燕燕。太后，你胆子太大了，只身一人言业至此，难道就不怕文武大臣看见吗？哎，韩将军，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舍出去。哦，韩德让心的话，难得他对我有情有义。太后，你可敢跟微臣走一趟吗？哎呦，你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跟你去，头前带路，遵旨。韩德让在前，萧太后在后，俩人一前一后离了书房，来到外边，走进一个很窄很窄的个通道，非常黑，前边是个门，滋妞门开了，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合手不见拳，对面不见人，如同步入深渊。萧太后的心呐，突突直跳啊。韩德让说：太后，请止步，等我给您点着蜡烛，您再往里走。好吧。嚓，打着了火石火莲火绒，点着蜡烛照着亮，又走进个屋。萧太后往里边一看呢，哎呦，这个屋子太大了，拿现在说呀，也得有40平。这屋子里的珠光宝气，一堆金，一堆银，古玩玉器，呵，叫人目不暇接呀。韩德让一伸手拿过一个登基册，太后，这些东西都是各个郡王送给我的，我已经登记造册，请您过目。哎，我就不看了，我知道是纪王送你的，对不对？

不单是他，还有美人呢，不是有20名江南美女吗？韩德让脸一红，太后，哎，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不错，晋王是送了美女，全在另个院子里供养，专门派女仆人伺候，不许任何人接近。哦，你既然不受贿，忠于朝廷，你为什么对外给人以假象啊？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我真不明白。太后，晋王他们想要拉我，如果我要回绝他们，必定要挺身走险，恐怕太后和皇上遭到风险。那么他感到拉我有希望，就不会下狠手。我和他们混在一起，他又签了名，铁证如山，他们难以敌赖，我就可以从容准备，将他兵马打进去，拉出来，等时机成熟，控制他们的队伍，再把他们一网打尽。微臣之心，我想太后一定能知道。哎，韩将军，你对我瞒得这么死，难道你就不怕我在一怒之下将你处死吗？萧太后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一下子扑到韩德让的怀中。韩德让闹懵了，他鼓足勇气想往后推，哎呀，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如今不比往日，你已经是皇太后了，说推他舍不得，要是真是拥抱怀里，又觉得失礼，嘴里嘟嘟囔囔的，说都说不明白了。萧太后把他抱得更紧了，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燕燕，你不要害怕，当初我曾将身许给你，又曾委身于你，如今我的丈夫先皇已故，从此愿携就好，破镜重圆，你拿当今幼主就当你的亲儿子，我母子全靠将军庇护了。就这几句话，声音温柔，语气真诚，韩德让激动得了不得，仿佛12年前的燕燕飞到自己身旁，埋在心底的爱火又燃烧起来。燕燕，你别说了，我还是当初那两句话，我为燕燕生，我为燕燕死。他双臂紧紧把燕燕搂在怀内。你想啊，萧太后对韩德让这样，韩德让能不鞠躬尽瘁吗？他统领三军，掌握全国兵权呢，他能卖命，萧太后施政才能得心应手。对朝廷反对的亲王等人，萧太后也改变了以往处以极刑的办法，而是釜底抽薪，分化瓦解，先让亲王啊各回领地，收回兵权，不许无故聚会，对晋王等人分别击败，这些皇亲没了兵权也就老实了。这种做法都是韩德让的治军之道，安邦之法。萧太后连连给韩德让加官进爵呀。以前呢，韩德让是行宫都部署、南枢密院使、总知宿卫士，又封为正式令、契丹国兵马大元帅。这样一来呢，北面大臣也就是契丹人呢，对韩德让不满，他是汉人，凭什么不断晋升，还都在要害部门？可是谁也不敢说什么，知道萧太后宠他，两人配合特默契了。现在啊，国富民强，军队治理有方，转眼数年，可有一样矛盾也加深了，其中有一个人呢，恨韩德让最厉害，谁呀？萧达林。萧达林本来是韩德让的好朋友，交情很厚，合作非常好，就因为韩德让连连升官，他始终上不去，心里不服。我哪点不如姓韩的？我功劳不比他小，当年宁王之末，金头大虫安之花造反，占领上京，是我身先士卒，杀进城内，杀死反叛安之花，立了大功。女里造反兴兵，
我在小教场刀劈杀了金，被杀了银，暗射一箭，我这伤三四个月才好，为契丹国流过血。宋王造反，又是我将他抓住处死，我这么大功劳，为什么皇太后看不见啊？要论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功夫，哪点不如韩德让啊？姓韩的，你压得我出不来气呀，你等着，早晚我要找你较量较量。他闲着没事啊，就嘟囔，甭管搁谁，酒杯一拿就开始念叨韩德让。这个风声传到韩德让耳朵里，韩德让不理他，装着听不见。萧太后知道了，心中思索，萧达凛是员猛将，又有赫赫战功，如果和韩德让比呢，可是没法比，因为韩德让有勇有谋，但是他们两个将帅不和，与军中不利，怎么能给这两个人打的和，让他们言归于好，免得将帅分心耽误国事呢？说来巧了，机会来了。这年呢是三月初三，是契丹人一年一度的桃李化节。什么叫桃李化节呢？也就是射兔节。射兔子可是木兔，这也像啊南方什么泼水节呀，我们这边啊五月节八月节一个道理。契丹人的风俗呢，射兔节怎么射法？在上京有一条河叫黄河，前文我已经讲过，这个黄河和我们长江黄河那黄不是一个字，带三点水的，不过也叫黄河。这个地方特别宽敞，地势又好，挨着这条河的边上呢立五个小木兔，小木兔的后爪

喝成。小兔的眼睛呢画成红颜色，兔嘴儿画红颜色，非常漂亮。这一天呢，萧太后和皇上都参加，和两岸呈现一派军民共乐、永庆升平景象。就连呢远路的大臣都赶来参加射兔，这是个荣誉，怎么分胜败啊？这边高搭彩棚，萧太后、皇上在上边坐着，文武群臣在两厢站立，一边啊是摆的木兔，一边准备弓箭马匹，周围啊人山人海，老百姓可以参加。参加者呢服装一个穿黑颜色，一个穿红颜色，骑马射兔，如果射中了你算胜利了，如果没射中，没射中的人给胜利者倒一杯酒，单腿点地递过去，敬杯酒，大家齐声欢呼。这种办法是什么呢？是这些个统治者鼓励他的臣民练习骑马射箭。契丹人的节日啊，多半是骑马射箭，跟这个都有关系。今年呢，萧太后特别高兴，也发福了，比过去也白了，也胖了。别看叫萧太后啊，实际才30多岁，不到40。皇上今年16岁，哎呀，长得太漂亮，文武群臣都来了，下边咚咚咚咚敲鼓，那边嘡啷啷啷嘟嘟嘟，号角一起，开始射兔。出了两个人，一个是皮宝军，一个是呢玉帐军，两个人一个穿着黑衣服，一个穿着红衣服，催战马，战马跑出百步开外，这鼓声如雷呀，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戛然而止，说明够100步了。停！射箭人懂了，一学战马是个地下白杠，站着白杠，嗖就一箭。穿红衣服射中了，黑衣服擦着小兔的边啊，噌就过去了，输了。底下哦嘟，穿黑衣服的面红耳赤，赶紧甩凳下马，来到旁边一个桌案者，咕嘟咕嘟倒一碗酒，走向穿红衣服近前，单腿点地，请您喝酒。呵，穿红衣服的洋洋得意，甩凳下马，拿酒的咕噜噜一喝，大家山呼万岁呀。该射第20木兔了，萧太后想，我开始点名了，太后钦点的人那可是最高的殊荣啊。来呀，叫北枢密院使耶律休缜、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一块儿入场。两人高兴，能有这么机会，参见万岁，参见皇太后。萧太后摆了摆手，罢了，二位，今天该你们两个比试剑法了。你别看射木兔是小玩意儿，俩人的心呢都揪揪着。为什么？总有一个射中没射中的。那位说不能都射中吗？分前后，先射中者为胜，你的剑法晚了就为败，那必然有个误差。输了的人这脸面不好看。萧太后想，我们射兔节为的是军民共乐，千万呐，别弄出个不舒服。这么办吧，歇诊休哥，今天射兔啊，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怎么赌输赢呢？歇诊射兔的左眼，休哥射右眼睛，都射中就为赢。两人一听，心里热乎乎的，感谢萧太后啊，女人心事细，生怕有一胜有一负，失败者脸面过不去。谢太后，俩人高兴了，各自拿弓擎箭，催战马，刚要比试，就听下边有人喊：“我不武，不行，保定他们射，我射，我比他们强。”萧太后听见了，什么人下边大声喧哗？来呀！把他给我抓来。这光答应没动静。韩德让何在？韩德让呢？韩元帅不知上哪去了。萧太后不高兴了，心想，这什么时候保卫我们母子安全，
你怎么走了？

0: 果然下边有人搅闹。哦，我派人抓都不好使啊。哎呀，你可真无事，来把闹事者抓来。
1: 是。有人呼噜呼噜过去了，一看呐，军卒围个里三层外三层，把一个人围在当中，费了挺大劲把这人给带了。萧太后一看呐，气儿大了，谁呀？大将萧达凛。哈，萧太后的眼里呀、啊，除了韩德让、耶律斜轸，那就得说是萧达凛和修哥呀。萧达凛，刚才是你吵闹吗？
2: 不错，正是微臣。
1: 你在这闹什么？
0: 难道对哀家不满？
2: 回太后，你办事不公平。
1: 啊，我怎么不公平了？
0: 这
1: 萧达凛这么回话，把旁边一位吓坏了。谁呀？耶律休哥。
0: 耶律休哥是萧达凛的主帅，战战兢兢跪倒。
2: 太后，微臣管束不严，致使萧达凛闯场，甘愿与他同罪。
1: 你何罪之有？起来吧。萧达凛，你闯场子，你有什么要说？
0: 太后，你拿我们契丹人不重视，你重视汉人，为什么韩德让加官进爵，屡屡升高，可是我们契丹人就不行？他哪点比我强？今天没别的，请太后允许我和韩德让射兔比试高低，如果他赢了我，我心服口服，如果他要败了，我胜了，太后啊，他那个官就不能再往上升，就应该换一换。
1: 萧太后听这话呀，脸红心跳。为什么呢？虽然韩德让是有本事，可是为什么能如此信赖一个人兼这么多职务呢？还有个两个心心相印问题，他因为心里呀、啊、有这么一点儿，也觉得不得劲儿。好吧，既然这样，萧达凛，今天你闯场暂时饶过，胜了则好，如果败了，可别说哀家要处罚你。来呀，传韩德让，喊三次没动静。
0: 按理说传三次旨，韩德让不来，该杀脑袋呀。那就得说萧太后对韩德让一忍二让再让。又过了一会儿，只见韩德让满头是汗，匆匆忙忙地跑过来。臣参见皇上、皇太后。
1: 皇上没说什么，萧太后不乐意了，你为何擅离训地？
0: 臣有下情回禀。说到这儿，眼皮一撩，眼神刷射到上边，正好和萧太后的眼光叭就碰上，
1: 就这一个眼神，萧太后就明白了，不好，有急事。韩德让这个人呢最准诚，我信得过他，离我这么长时间可能有情况，可是当着这么多文武群臣和老百姓，不能把这雅兴给扫了。
0: 好吧，有什么话
1: 一会儿再说。萧将军要和你比试剑法，你可敢和他比试吗？
0: 臣不行。萧将军武艺高强，剑法出奇，我看还是不比试好。
1: 嗯，萧太后高兴啊，你看韩德让这几句话说的谦虚，
0: 值金子。萧达凛冲你争嘴，你呀、啊、连黄铜都不值。哪知萧达凛不依不饶，不行，韩将军，今天咱非试试不可，看看到底是汉人厉害还是契丹人厉害。
1: 哟，萧太后心的话怎么扯上这上了呢？韩将军，我看你还是和他比试比试。太后如果传旨，臣遵旨。
3: 你们怎么比试啊？
0: 萧达凛说，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射兔嘴。
1: 萧达凛想，反正兔嘴只能射一箭，两支箭不能同时进去，我先射中我就赢了。
0: 好，那么你可以去了。
1: 萧达凛精神抖擞，来到下边有人带过坐骑，他抓枪在手，任凳上马，取下弯弓，摘下凋零箭，腾站在马背上要立马射箭。到底两个人谁的箭法高明，下回接着说。
4: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契丹萧太后叫萧达廪和韩德让比试剑法，萧达廪呢要立马射箭，他弯弓在手，刃扣天弦，站在马背上，战马跑出100多步往回一学，随后来个犀牛望月，站在马上腾腾就一箭，这支箭呢唰笔直飞过去了，正定在木兔的兔嘴中间。哎呀，这一招立马射箭真是神箭。只见韩德让轻如狸毛，快似猿猴啊，身体蹭往上一纵，平地起来2丈多高，唰一个云里翻，落在马背上。可不是骑在马上，要骑马就不用费这么大劲儿了，是大头朝下，头顶在马鞍子上，两腿直立，脚面子和足尖绷得直直的，身体像笔管似的倒立在马背上，呵，像杂技团的演员一样。好嘛，马背上大倒立，全场无不欢声喝彩。好，好利索的身法呀，这比萧达廪在马背站着难度大多了。好，萧达廪的脸火辣辣的，大声喊，咱这不是演马戏，要看剑法，快射箭。萧太后也担心了，倒立马背上，箭怎么能射准呢？韩将军是40多岁人了，还能行吗？哪知道韩德让的银河兽就地打穴，来到军卒近前，接过弯弓，要了一支狼牙箭。这弓箭呢，是韩德让平时练功用的，大小劲儿正合适，事先准备好的。韩德让接弓在手，一拍战马前夹畔，战马明白主人要射箭了，一拐弯回到射箭的起点，要在这种射才合适呢。眼看到白线起点了，说明要到100步了，猛然韩德让蒋弓拉开，双膀较力，蒋弓拉满也没看呢，嗖砰，就听砰嘎巴的一声，这只狼牙箭射出去，不但射出去，射中兔嘴儿，而且穿透了，嘎巴一声，木兔2半了。全场人惊呆了，半天声息皆无，也没鼓声，也没锣声，也没有喊声。最后萧达廪第一个喊出来了，偷夹箭，好，他是内行啊，他明白呀，双臂没有千斤力，射不了透夹箭，透夹箭在疆场之上100步之内能射透敌人的金甲，以往只听说从没见过，人们从惊呆中震醒了，欢声啊声震山岳呀。那位说了，韩德让40多岁了，他怎么练出来的？书中

腕表，当初韩德让学艺在九鼎铁叉山，他的师傅教他的绝艺透甲剑，这么多年尽管官越升越高越当越大，可是天天二五更的功夫没落过，这是天天练出来的硬功啊，这一剑敢说定太平，萧大林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什么话也没说，几步跪到萧太后近前，末将对韩将军佩服的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甘愿领罪。哟，难得你啊，好啊，你跟韩德让说几句吧。韩大人，末将是井底之蛙，适才言语冲撞，冒犯虎威，请原谅。韩德让拱手相还，萧将军言重了，一朝为官。

你们二人剑法出众，各赏南朝贡酒一坛谢太后。还有我们契丹人、汉人、渤海人、黑车人都共存一个国家，本无贵贱之分，唯才是用，有文韬武略者皆能委以重任，望契丹大臣好自为之，莫以人种论高低。就拿韩将军说吧，啊，地位显赫，其才华武艺超群，哪位如若再不服，就请上场一试。啊，大伙儿听什么？太后说了，韩德让武艺超群，谁不服到那试一试，明不服也得说服啊，我们不试了。怎么没人下场？那好，下面让我皇儿也试上一剑。儿啊，该你的了。文武群臣、全体军卒和看热闹各府的家眷、老百姓立刻静下来，都想看看16岁的小皇上。小皇上是圣宗，叫耶律隆绪。他不慌不忙走下彩台，往当场一站，大家一看，嘿，长得太好了，太俊了。他把父母的优点都集中了，别看岁数不大呀，很有风度，这生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龙眉凤目，准头丰隆，四方海口，气宇轩昂，风度翩翩。哎呀，白白净净的皮肤啊，这脸儿啊，像人参娃娃那么好看，那么光溜。少年天子耶律隆绪看看自己母亲，瞧了瞧文武百官和老百姓，众位卿家，朕也射上一箭。说着大步来到白线的起点呢，站好了，内侍臣送过弓箭，小天子任叩天弦，将弓拉满之后，来个回头望月，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正射中木兔的心窝上。呵，全场的大臣官兵高呼万岁万万岁万岁，这是神箭呐。为什么这么说呀？小皇上在深宫娇生惯养，还能射这么好的箭法，怎么能不使大臣军卒激动啊？这支箭呢，哼，射中就了不起了，都在欢呼，唯有韩德让着急了不得，他心里有事要和萧太后说，又怕扫了他的兴，又怕被大臣听见，急得他呀在这晃来晃去。太后，臣有军情禀报。别急，待哀家也试试剑法。说着萧太后离开座位，顺着梯子下来，有人带过金丝骆驼，他往骆驼前一站，一摸骆驼绒，心里热乎了，想起第一次见韩德让就是骑在金丝驼上，这头骆驼也老了，真该晃晃了。骆驼扑通跪在地上，萧太后上了骆驼，骆驼起来之后张弓拿箭，然后萧太后就在这块啊转来转去，哒哒哒哒嗖，哒哒哒哒哒刷，哒哒咚咚咚嗖嗖嗖嗖，连射7支箭。这7支箭射完之后，众人到木兔那一瞧啊，哎呀，这箭呢都是围着皇上中箭那支箭呢呈伞形射的，把皇上那支心窝箭围在当中，这难度确实不小啊，全场欢腾起来，万岁声如雷滚动。契丹以武立国，当政的太后不仅文能安邦，武还能定国，大臣和军卒是由衷的拥护，萧太后也高兴。嗯，哀家这马上功夫还足可以上阵厮杀。是啊，太后英武，圣寿无疆。小皇上跪倒磕头，母后神箭射出7星护斗，儿臣有母后庇护，定能永享安宁。我儿说得好，来呀，赶紧斟御酒，咱们同饮一杯，一醉方休。谢万岁，谢太后。呵，这点喝坡上，人们载歌载舞，这个乐。

0: 萧太后转过身来，韩将军随我来。两个人转到了临时的小帐篷，没有任何人。萧太后说，方才你突然离开，我想定有大事，但是身为国主，遇事要稳重，喜庆之际突然中断，就会引起群臣惊慌，所以我才有意的拖一拖。韩将军呢、啊、有什么军情？哦，臣方才接到密探来报，宋朝皇帝赵光义带兵数十万要侵犯我国土。
1: 哦，可了不得，这可糟了。
0: 萧太后吓一跳，多富的国家也怕战争啊，一旦交战，黎民沦陷水深火热之中，军卒要受刀兵之苦，国库要耗费粮饷。特别是宋朝最近呢、啊、连年丰收很强盛，他们无故犯境，不能等闲视之。赵光义要兴兵北伐，这消息可靠吗？
1: 可靠。
0: 7年前赵光义亲统大兵犯我边境，

哟，这消息这么绝密，你是怎么弄到手的？回太后，在宋王身旁有我们的耳目。哟，你把密探都派到宋天子身旁，是啊，太后视微臣为蛊虹，臣应当想到太后的安全，为国分忧。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时刻掌握宋军动向，才能有备无患呐。你不枉哀家视为心腹。这密探是什么人？是怎么安排到宋朝皇上身旁的？这太后，恕臣不能说，因为这个人只能在我心中，万一走漏风声，他的性命难保。好吧，你心中有数就行了。哀家不多问了，只宋国兴兵，我朝应当如何准备？太后，宋朝要和我国开兵建仗，我想我们先和睦周围的小国，免得这些附属国联合起来和我们交战。北边和南朝交战，我们后边又着火，恐怕国家难保啊。另外，那些贡品我看，今年就减了，免了吧，不要因小失大呀。好吧，就按你的意图办。还有，西夏王本来和宋朝很好，就因为不堪盘剥，现在有意投奔我们。我看我们应该把他收过来，不要他们贡品，可以。至于打仗嘛，需要调兵遣将，准备粮饷。那就不用你操心了，哀家亲自调兵遣将，准备粮饷，我要指挥这场战斗。但是，宋军什么时候进犯，从哪儿出兵，领兵之人是谁，竟有什么大将，你应该火速给我弄明白。我知道，我这就派呼达潜入宋朝国都，得来消息马上向您报告。好吧。你去吧，就这样，韩德让立刻叫来呼达，离开上京临潢到东京去。东京是哪？就是现在的开封，在宋朝呢叫汴梁。呼达一路上走州城、乐府县，不费多大力，很快来到宋朝国都汴梁，找个小店房住下。又寻找在京城卧底的密探，告诉他一定打听清楚。赵光义什么时候兵发幽州？回头再说。宋二主赵光义7年前为了收服燕云十六州，和大辽国在高梁河打了一仗，大败而归，还受伤中了一箭，给辽国赔偿很多银两。撤兵南下时，赵光义大哭啊！他是马上皇帝能征惯战，和他哥哥赵匡胤打天下，没成想败在萧太后手中，心中不服，总想报仇。这几年呢，宋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养兵蓄锐，秣马厉兵，如今是兵强马壮，就想收服燕云十六州。这燕云十六州啊，过去是中原的，后来呢，被石敬瑭送给了契丹国。契丹国认为，你既然送给我了，应该是我的领土。宋太祖认为呢，换了皇上了，你该将国土给我了，不给我就打你，我要收服。现在看来，什么晋国、宋国、契丹呢，都是中国。中国这5000年历史，就是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反正这么说吧，不管哪个民族掌权，对我们中华民族都有推动作用。现在看来没什么，当时各有各的道理，两国都很强盛，势均力敌。那么到底谁胜谁负，那还得请您慢慢听。今天早晨，宋太祖赵光义和群臣议论出兵的事儿，大家七嘴八舌，没个头绪。赵光义最重视两个人，一个是潘美，一个是无敌将杨业，征求这两个意见。潘美说啊，应该打。杨业说时机不成熟，一来一去呢决定出兵。皇上说我想四路出兵，你们看怎么办好。大家说不出子午卯酉来，杨业不说话了。

0: 但是没办法，得了，三朝吧。怎么办？潘梅、杨业二亲家跟我到后宫去，把这两人领到御书房，皇上换好了衣服往这一坐，两位大臣给搭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个宫女，这个宫女叫红叶，刚够20岁，这女的长得太漂亮了，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棋艺精湛，书画俱佳。她在一旁啊，起到秘书作用，皇上说话她做记录，皇上刷纸她给执笔。皇上就问二位卿家到底怎么办好，潘美说，万岁啊，咱们趁着兵精粮足马上兵奔幽州。杨爱卿你看呢？杨业说，契丹萧太后不可小瞧啊，现在契丹国治理的如同铜帮铁底一样，耶律休哥在幽州一带设防严密，军纪严明，所以胜负很难说呀。潘美在旁念喜歌，哎，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我们士气，万岁此举当如秦皇汉武，立不世功勋，表万代青史，此一战定能天下一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万岁真乃英武之君呐。宋太宗一听可高兴了，只是无敌大将金刀杨业不言语，他心里犯合计，杨业呀，你以为我们这次就要失败吗？哦，这个臣不敢妄言，既然万岁出征，臣愿意投钱给您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过契丹国现在很昌盛啊。嗯，说到这儿咱必须要说几句杨业的事儿。杨业是山西池州火塘寨人，一口金刀所向无敌，他的儿子杨彦昭是后起之秀，永不可挡，当年福保北汉王，宋太祖赵匡胤和赵光义哥两个带兵全败在杨业手。赵匡胤太喜欢杨业了，想要收服他，怎么收服？杨业不能投降啊，最后把杨业的主人北汉王抓住了，吓唬他说，你要想活，你就把杨业父子送给我。北汉王说，行行行，叫他们俩过去吧。北汉王传旨叫杨业父子归宋，就这么杨家才保了大宋。呵，赵光义赵匡胤呢，拿杨家父子带如上宾，但是潘美呢嫉贤独能，老想压着杨业。杨业心里明白，但是大人呢出事都大气，不在乎。他一想，既然皇上要出战，我是投降将官呢，我应该呀小心回话。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五路进兵。杨业说，这么可不合适，因为力量分散呢。潘仁美说，不对，万岁英明，五路进兵，一路赢了就行，这路败了还有内路，内路败还有内路呢，我们可以保存实力呀。赵光义说，是这个意思，你别看五路进兵，主路就有两路啊，其中主要我托付杨爱卿了，你必须打胜，如果打败，朕有何颜面再见国内父老，朕之荣辱全在二位卿家身上，你们是西路，必胜，千万千万不能有失啊。潘美赶紧说，万岁，请您放心，臣一定不负盛望，如打败仗提头来见。潘美爱说大话，杨业没言语。皇上又把五路进兵兵马分配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两人起身告辞。宋太祖要兵进契丹，心里没底呀，做那块范畴还在琢磨呢。突然耳边传来娇滴滴的音声，万岁，如此忧虑有伤龙体，奴婢给你炼了碗香茶，请您品尝。哎呦，这声音像一阵清风袭来，宋太祖立刻觉得神清气爽，耳鸣目聪，他扭头一看，说话的是美女红叶。 哎呦，一看见红叶，他把打仗事儿啊早就忘到爪牙国了。他就像只馋猫啊，看见了鲜鱼，又如猛虎看见了绵羊，恨不得一口把红叶吞下去。他喝了口香茶，看了看红叶，红叶长得太美了，他看着馋呢。这红叶今年呢才20岁，敢比当初年轻的萧太后，细高条大高个，长脖枪削尖，青丝高挽，耳戴八宝灯笼坠，穿了一身月白缎的素服，上绣素花，往脸上看长得又白又嫩，漫长瓜子脸，弯眉杏目，鼻如悬胆，口似涂珠，姑娘往这一站呢，清丽高雅难得呀，一身缟素格外看着漂亮。赵光义色眯眯看着他，红叶笑了笑，万岁该到御书房休息龙体了。红叶心的话，只要你一睡着，我就把你出兵路线写下来交给契丹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神奇襄阳王打了败仗之后，让儿子沈忠上来了。老牛呢，知道自己打不了了，就三枪啊，使完了再重了不好使，告诉侄儿小子岳庭上。岳庭来到上边，恭恭敬敬，兵刃没拿，手里拿着三道金箍的打马藤条，壳把钻呢，这玩意儿是兵刃呢，上阵带的东西，没有说是废物啊，都有用啊，防身用的。在马上十里口称前辈，我就是岳飞的第六子，排行第六，我叫岳庭。刚才我二叔，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二叔他是个粗鲁之人，有话他说不好，看在我的面上，别和他老人家生气。说我今天到这儿来做什么来了？为了岳家的冤屈，为了捉拿秦桧，为了破金钟罩铁布衫，所以说到这儿来特为求老人家，您父子能不能把盘古边界给我？拿住了秦桧，消灭了豹子岭，马上奉还，您看如何？沈忠一听说什么？你是国家的反叛呢，你爹现在在北国都做了一次并肩王了，你们打算要夺大宋江山社稷呀？怎么着啊？我还支持你造反是怎么着？还借个你的鞭让你捉拿秦桧，你哪里逃走？唰一刀，汤打马藤条金箍这个地方往外架刀，当架出去了。第二刀到了，汤汤汤，连续盖马四刀全部躲过，二马错蹬往回来。小英雄岳庭这才把打马藤条挂上，一伸手把戟抄到手中。老牛一看，别废话，打服了算，孩儿动手，跟你二叔瞧，你恭敬他，他不失恭敬啊，是不是？你往他嘴里抹蜜，他不吃，他非吃屎的，属狗的。岳庭心话，我的叔叔，你少说话吧，你呀，拉倒吧。过来，还说好的，不行。最后动手了。岳庭夹着注意，别把人家伤了啊。既然人家是保宋的忠臣，你看说这话，虽说反对岳家，他蒙在鼓里，他不知道。也许皇上赦免的旨意宫门抄还没出来，他没有看到呢，这背不住，我哪能伤他呢？打了七八个回合，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往回追，来对方的刀下汤架出去，就着霸旗往下这一甩，鸭子嘴正好担到了沈忠的哽嗓咽喉，往里一停，别动，

眼睛看了一看几尖儿，没扎自己，他怎么不扎呢？娃娃，既然兵刃已经来到我要命之处，因何不扎？月亭慢慢的把戟撤回来。老人家，我能扎您吗？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你们是保国的忠臣。刚才冲你说那番话，虽说你骂我们是反叛，但是我佩服你，保宋的忠臣呢？我本身也是保宋的忠臣，我如果要杀你，忠臣杀忠臣，我不变成奸臣了吗？我不成秦桧了吗？再者又说，我们叔侄爷俩是到这儿来求您父子来了，求您给帮忙啊。这个鞭无论如何请您借给我们吧。如果您真的不借，禁不住马上80万大军进军中原，岳家被扫平如同蒿草，大宋朝的江山社稷一扫平，整个变成灰炭，化为灰烬。请问您这个忠臣您怎么当的？小娃娃，话是你这么说的，我不相信呢。要说起秦丞相，那是保国的忠臣，他和你们岳家作战，他是奉旨明文。前辈，你请回去和您的天伦老父好好商量商量，我说他对不对。你不为我们岳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也应该把鞭借给我。况且岳家冤枉啊，我爹哪是在北国降服呢，他早死了，风波亭被绞死身亡啊。在当时我的大哥炸开绑绳，如果不死行不行？不死可以冲出去，可以告状去，可但是我爹为了进狱中啊，愣逼着我大哥岳云最后上榜认可，给勒死身亡，死得太惨了。我的三哥生活拉的让他们一点一点给折磨死，骨头钻眼往里头灌卤水，您请想这人能好得了吗？法外之法是刑外之刑，这秦桧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呀。沈忠芝麻瞪眼听着，察言观色一看，人家说的理直气壮，一拨马回来了。老爹爹，刚才岳亭说的话您听见吗？我听见，他胡说八道呢，赶紧收兵，不打了，打不了他。现在你爹我现在腰还有病，这罗锅八翘的又上了岁数了，是不是一动他腰疼，暂时不打，快去进城。刚一说进城，就听城门洞里头马蹄响，跑出一匹白龙马，白龙马上端坐一位小将，手中拿的是五钩神飞枪，往脸上一看，一张净脸儿，扒了掌一切没有，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大眼睛，重眉毛。谁呀？他外孙子沈霄。老爷，舅舅，我听说打仗了，我赶紧赶来了。战事如何？哎呀，孩子，可了不得，看见没有？通口哨飞了，飞了，让牛皋给我挑飞了。你舅舅刚才捡了一条命，赶紧收兵。再看小英雄半脸一绷，当时像水一样。老爷，您是襄阳王啊。怎么着，见硬就拐弯，您打不了他们。

0: 他们算什么呢？这俩人都叫什么名字？一个叫月婷，那个是月婷，那黑的脑袋那是牛狗，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回事？哦哦哦，您等着，您要死的要活的，活的死的都可以。孩儿啊，多加小心，老爷，我出去怎么您还不放心？是怎么着？薛马直接狗奔疆场，奔谁去了？先奔牛狗。你不是挑的我老爷通口肉吗？哎，我先奔你来。牛狗抬头一看，来黄牙嘴子，乳臭未干呢，黄牙嘴子未退。你谁？我扮你个黑贼啊！对对，是黑，就是不牙碜。叫什么名？报个名。如果要问，神奇沈文公那是我的老爷，沈忠是我的舅舅，我是他的外孙子。我姓沈，我叫沈霄，今天我要你命。老牛一看，你要我命？就你？你能要得了我命？招枪！枪往前这一递，人家往旁边一闪身，盘古鞭在背后拽出来，横扫乾坤，啪这一下子把老牛给缠上了，往下就这一带咕噜哭通拽下马来，后头官兵上了五花大绑，绑着往回就拽。老牛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救命啊！侄小子，救命啊！不是啊，救驾呀！大伙都笑了，大伙心话：这主怎么不懂得嗨臊卖多钱一斤？哎，先喊救命，后喊救驾，你是皇上是怎么着？这回月婷可急了，这速度太快，上来枪一扎，叭一卷，刮掉下去，人家拽回去了。紧接着沈霄一学马够奔月亭，上下打量一番。你叫月亭？不错，正是。刚才我听我舅舅说，你的戟放到他的脖项没扎他，有这么回事？不错，有。因为我来借鞭。又要讲，别说了，我不听这些，这些事儿与我无关。你不借鞭吗？瞧见没有，我拿的这个就是72节银龙盘古鞭，祖传的家传之宝。我老爷连我舅舅都没给我了。你打算要得这个鞭，你必须把我给战败。你刚才饶我舅舅一次不死，我这心里头还挺感激你。不过我一听说你姓岳，是岳飞的儿子，我这叫恨你入骨。说岳飞他算个什么东西？金台大元帅，人所共知。嗨，皇上那么注重他，结果反了，保了北国了，当一次并肩王了，卖国求荣啊。岳飞留下你们这些子弟都是败类，你们这帮哪个是好东西？哪个不反朝廷？相反到我们这儿来借鞭来了，要捉拿秦桧。秦桧是保国的忠臣呐，本身是文人，能够领兵带队前敌作战，怎么着你跑这借鞭能借给你吗？你是痴心妄想。如果你要不姓岳，今天我可以饶你不死，因为你没扎我舅舅，我放你走。正因为你姓岳，你是岳飞的儿子，那你就别走了。今天我非把你逮住不可。岳婷一看，哎呀，这小伙口气不小，岁数跟自己上下差不多少。我是怎么怎么意思，刚要做解释，人家那头不容他做解释，啪就是一鞭。岳婷急忙招架，这个鞭你看它是硬的，挺长，打上立刻就拐弯，就可以拐弯。 硬中软，软中硬，是这么一把东西。要不怎么说宝物呢？明光散亮，夺人耳目啊！战力也就在三四趟回合，二马一锁，等八鞭往前这一扫，为人唰一转圈，啪往前一拽，掉下来了。马往前一纵身，夜叉淡海把月婷抓起来，跑到本阵，啪往地下一扔，啊！他算个屁呀！他算什么？他算呢？绑上了。襄阳王一看，这巴掌拍的，甚至于都拍不到一块儿了。我就知道我这外孙子有出息，有出息啊！啊，打小的时候就是精明强干呢。我这一身的本领我都教给他了，这还不说，我给他请多少个教师？哎。教给他的本领都让他学绝了，最后我又把他送给他的老师日月仙长，又学了三年，这才毕业回家不久啊。我眼光没错，我儿子不够襄阳王，当襄阳元帅不行，差太远了。现在这孩子本事比我都强，只不过就是年轻嫩点儿，我得慢慢引导他。将来肯定这襄阳王，我让他做襄阳大元帅，统兵这十万人马，我都得交给他呀。把两个人绑上了，孙儿，你真行啊！老爷，这不是您的栽培吗？要没有您老人家，又没有您的这保鞭，我也不能这么痛快。好孩子，进城。城门关上了，回到了帅府，把人绑到帅虎厅之下。老爷，这人留着有用吗？是不是把他送到朝里去？不，送死的，可不能送活的。送活的，那王佐神出鬼没，谁不知道王佐呀？要说他够军师还够元帅，一旦间接秋车杂木龙那就糟了，把脑袋割下来装到木龙里头，提着脑袋走，他不会解的，没有用了，人死了死了，他报仇到头了，拿着人头走。好，那就这么办，在哪儿杀就在这儿杀。刚说完，沈霄一抽宝剑，刚要杀，报回王家千岁，少王千岁，公子爷，秦丞相梁元帅驾到，秦桧来了。别杀别杀，千万别杀，放下放下放下放下。老爷，怎么不杀呢？他们来就来吧，咱们该杀人杀人，别杀。秦丞相来了，让他亲眼目睹，看见了我外孙子有多大的本事，把这俩人抓住，让他看完之后，他说杀就杀，他说不杀就不杀，咱听他的。你在这好好看着，听见没有？我和你舅舅赶紧迎接我那老朋友。这爷儿两个转身赶紧去迎接呀。那秦丞相来了，那谱都大去了，不过倒是很谦虚呀。这爷儿俩出了城，接触就好老远呐，见了面互相招手，马匹到跟前了，鬓膀站在这儿，握着手都不撒手啊，特别亲会儿。我的老哥哥，你可想死我了，多年未见呐！我现在奉圣旨，同台山正在作战，离此不远，不然的话我哪有机会来到你这儿探望我的老哥哥呢？啊，兄弟啊，都是官身不由自主啊，我守在襄阳重地，我也离不开呀。 今天见面可太好了，一只手拉着手奔城这来。神奇老头子一想，秦丞相在朝里的说一不二，康王最信他的话，权力还最大，他一句话到康王跟前嘴一歪就好使。不如我现在就跟他说下，我呢老了，把襄阳王和襄阳元帅这个职位就交给我的外孙子，只要他一答应到皇上跟前一歪嘴就好使了，不然的话得请示，那费挺大事呢，还需要考呢，这用不着考了。现在他年轻，我辅佐他，慢慢教导他，一点一点诚实了，慢慢一点的他锻炼出来，他要当了元帅，当了襄阳王，这个地方铜帮铁底。秦丞相，我的好兄弟，哎呀，老哥哥，有什么事儿吗？说。秦丞相，我有点事儿，我想和你说。我这个人性急，你也知道。我知道，知道，我更性急。哎，老哥哥，我先跟你说，我这个事儿，行啊，说吧。你能做到，你保证做到。秦丞相，你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来借你的银龙盘古鞭来了，可以吗？行。秦丞相，那有什么不行的？没在我手，在我外孙子手里头呢，到时候你就拿走，没什么说的。好好好，太好了，老朋友嘛，是不是？你有什么事儿说吧。秦丞相，我这个外孙子姓沈，叫沈修，他也姓沈。说起来，论文论武，马上步下弓刀石马步剑全能啊。我现在老了，年老不以筋骨为力，英雄出在少年，何况你看我后头罗锅八翘了，为什么腰有病了？一旦间岳家军要打到这个地方来，我不能胜任了。哦，那么老哥哥，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把襄阳王、襄阳的兵权元帅交给我的外孙儿，不知道秦丞相意下如何呢？秦桧一听，打个愣神儿，往旁边瞅瞅沈忠。老哥哥，那您儿子子息父职，这不正合适？哎，不趁其职。他要如果能行的话，他要够，我还不让给他吗？我哪能不让呢？我这个外孙子属实，他是我的心尖子，而且真有能耐。我再一辅佐他，慢慢的他老练起来了，可以说天下无敌。哦，既如此，那好吧，那您没有孙子吗？您孙子也不敌他。哎，秦丞相，别提了，我不知道哪辈缺了德了。说不上是因为什么，我儿子娶了两房夫人呢，一直到在现在啊，儿子女儿一个也没有啊。现在我的外孙子就等于是我的亲孙子一样。哦哦哦，既然如此，本丞相可以做主，将来他就是襄阳王。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

0: 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牛皋和月亭两个人被拿之后，进了襄阳城，要依着神旗马上就杀，咱拿着人头，别留着活人，押木龙囚车走，预防被敌人给劫取。刚要杀，秦桧、梁方到了。哎呦，神旗这高兴，别杀了，留着，把活的交给他们，证明我的外孙子你立功太大了。本来我就想让你做襄阳王、襄阳大元帅，马上带着儿子沈忠去迎接。结果这一见面，哎呦，两个人这个近边呐，老朋友了，多少年的了。秦桧提出我到这来干嘛，借鞭来了，借盘古鞭。行行行啊，带我孙儿走呢，这个鞭我都没舍得给我儿子，我给我孙儿了。因为什么？我孙儿能耐大呀，孩子有出息啊，将来我准备把这个襄阳王啊、襄阳元帅就交给我的外孙子。丞相，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可以，我一句话皇上保证答应。他们一边说一边进城往里走，不提单说沈萧，让老爷告诉他，让在这看着这两个人呢，别让他跑了。实际跑能跑得了吗？就在这个时候，从后院来了一个大丫鬟。公子，夫人有请。哦，我娘找我，不错，正是。喂，你们四个家人在这好好给我看着啊，出点事儿拿你们试问。是，您放心吧，公子爷。沈萧一转身够奔后宅，来到母亲房屋之外，恭恭敬敬的，娘，孩儿我来了。说起来沈萧啊是个大孝子啊，那母亲说什么言听计从。因为什么？爹没有了，就剩个娘，就这么一个儿子，对母亲如果差一点儿，那自己就无逆了。来到里边跪倒陈言，夫人往那一坐，稳如泰山。这个夫人从外表上一看就不是软弱无能的那么个夫人，说话办事嘁着咔嚓嘎嘣脆，不管什么事情斩断魔爪，就是痛快。看到了儿子来了，往这一跪，也没说孩子你起来。沈萧急忙问道，娘啊，您找我有事吗？孩儿我还有事情要办，有事请您快说。儿啊，我听说前头说怎么抓住两个人要杀人，有这事吗？有啊。杀的是何人？哎，别提了，反叛。一个是反叛岳飞的儿子叫岳亭，另外一个是岳飞磕头把兄弟，反叛牛皋这个老东西才不是东西。哎呦，夫人听到这儿，哎呦一声，噌楞站起来了。儿啊，此人可曾杀掉？没有呢，马上就要杀。秦桧丞相来了，我老爷和我舅舅去接人去了，让我看着这两个人交给秦丞相。哎呀，在我谢天谢地谢神灵保佑啊！您说这什么意思？看来两个人是命不当绝。孩子，那牛皋你知道是什么人吗？牛皋呗。 专门会吹牛，他说他是牛二法官，那是你二叔啊。娘啊，您把我说糊涂了，他怎么是我二叔？他跟你爹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情如手足，就像一个娘生的一样那么好啊。哦，那我怎么没听您说过？孩儿啊，我再问你，那月婷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不知道，我就知道是岳飞的儿子，那是你的亲哥哥。哎呀娘啊，您越说我越糊涂了，我姓沈，他姓岳，他怎么能是我的亲哥哥呢？孩子，想当初我的爹不是别人，姓姚名成，是岳飞母亲的亲弟弟保阳妖。我的丈夫姓沈，叫沈玉啊，后来被阳妖给杀了，连我丈夫一块儿都给杀了。我那个当时正好生了一个女孩，还没满月呢。听说这个消息，我抱着孩子赶紧快跑，日夜脱身呢，离开洞庭湖，奔哪儿去呢？只有奔岳家庄。到岳家庄，我去找姑妈去了，找岳母。结果到那儿把我给留下了，哎，拿我当亲女儿对待。要说起来，你爹就是岳飞岳鹏举，拿我当做亲妹妹。我到那儿去了，我这个孩子命短呐，一路上受了风了，得了一场病，怎么抢救没抢救过来，医治无效的死了。偏偏这个时候，你的母亲李氏生下双胞胎，生下你和岳婷。我正在痛哭之间，我也得了病了，女儿死了，丈夫也没了。姑母决定下来就把萧儿你给了我了，正好我这奶正是冲奶呀，就管我叫娘了。在那个家，这么说吧，除了你奶奶说了算，剩下我说了算，连你母亲李氏都不敢惹我，实际我呢也惹不着他。总而言之，这个家庭对我特别重视。后来金兀术侵犯中原，抄岳家庄，一家人给冲散了，我抱着你逃门在外，无路可走啊，我也说不上走到什么地方了，结果入了深山老林。孩儿啊，你就病了，正好下了一场暴雨之后，接着晚上又凉，你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堪堪要死，连奶水都不进了。为娘我一看，我这方心大呀，我的丈夫我方死了，我爹我方死了，我的孩子我方死了，我到岳家庄去，岳家庄被抄也被我方的，把你抱到外头，你现在又有病要死，这不是我命硬吗？想来想去，我没有活路了，我就把你昏迷不醒的孩子放到草窠窠里，任狼虫虎豹叼去吧。我找了一棵歪脖树，拴上了吊套，我刚钻进去，正在手刨脚蹬之际，没成想神奇沈文公你老爷赶到，他寻为采猎，一看我这手毛脚蹬的，把我给放下来了，救活了之后，结果一问，我说我呀姓姚，我叫姚梦环呐，实际我的名字也叫姚梦环，谁知道我和老岳家有什么关系，我瞒着没说。说问你，我说你姓沈，你叫沈霄， 身骑沈文公，看咱娘两个孤孤单单的孤儿寡母，说这么办，你先到我的府上吧。

是沈钟无后，娶两房妻子，一孩也没孩。沈起呢，收我为义女名伶，就让你做他的外孙子。沈起拿你可当亲孙子来带呀、啊。你本身从记事以后，他曾经教你文，教你武，全身武功都教给你了，给你请名师那还不算，最后把你送上高山，在日月老祖的驾前学艺三年呢。现在你的老爷就打算让你做襄阳王，襄阳大元帅，他已经这个意思对我说了，他说你舅舅不趁其职。孩子，你能杀他们吗？说起来这是自家人呐，你们两个是一奶同胞啊，而且双胞胎呀，你能杀月婷吗？你若搞更是好人呐，他和你爹呀，多个脑袋差个姓啊。哎呀，娘啊，你怎么早没说？我能说吗？老岳家全家都成了反叛了，被秦桧所害呀。据我听说准确的消息，我的表兄岳飞已经给绞死了，而且你的大哥、你的三哥都死到了秦桧的手里头，你的姐丈张宪也死到他的手里，

亲女儿对待，他就这么一个儿子，是我这么个女儿，拿我当亲女儿，而且孩子你欠他的情更大。孩儿啊，沈起和秦桧属实不错，你老爷他不过是个证人，他就相信了，他就认为岳飞造反，他就认为老岳家全家都是反叛，不然现在不能屡屡作战。他认为老岳家要得江山社稷。现在实话我都对你说了，孩子，快快带我走，赶紧见你的哥哥，见你二叔，不能让他死。这突然间一说这些话，这孩子这脸都煞白呀。哎呀，这么多年，我现在我18了，就在鼓里头蒙着。原来这是我的姑母啊，这表姑啊。快，越快越好，马上赶紧上前头去，拉着母亲一直跑到前头，老牛在那绑着，正和岳婷俩说话呢。婷啊，别怕，你二叔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是一概都不怕呀。就死了也能活了，说为什么？我这一辈子那么死多少个子儿了，哪回都应该死，结果都没死了，为什么？有福，你就陪着我这福星高照，你沾光，你也死不了，你放心吧你。岳婷一听，二叔我什么节骨眼了？您倒是想得开，那是脑袋掉了完大的疤了，是不是？还有来生呢，在乎那事儿？你怕什么？我可不怕。正说着话，岳霄离着老远往这儿噔噔噔噔就跑，又听见有妇人说话：“二哥，你有二哥？你有搞笑话？他妈叫谁呢？”回头往四外看看，没有别人，这个女人直接奔自己来了，两个丫鬟搀着。到近前飘飘下拜：“牛二哥您好啊，小妹这厢有礼了，怎么您不认识我了？”牛皋注意仔细看了半天呢，看眉眼好像多少有点眼熟啊，认识认识认识，你是我妹子。哎呦，这么多年不见呐，咱们只见了两面，怎么还认识我呢？来呀，快给二哥松绑。月霄亲自过去，绑绳松开。老牛一看，我就知道我死不了吧。神霄啊，这是你什么人？这是我娘。这是你娘？你娘是我大妹子。你敢把你舅舅给绑起来？你说你这胆子有多大？哎，我是大妹子，你叫什么名来着？寺外的人扑哧都笑了，都认识了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哎呀，怎么您把我的名字忘了吗？我是姚成之女，我的丈夫沈玉，我叫姚梦环。哦，梦环妹妹，哎，这怎么说的？这哎，时间长把名忘了，人见面我还认得啊。来来来，绑上松开。月霄赶紧过去把岳婷的绑绳松开，俩人同样18岁呀。夫人一说经过，弟兄相认，抱头大哭啊。说起来，岳霄和岳婷两个人是同命相连呐。那岳婷不让祝氏给抱跑了到长沙吗？苏刚给他们救了，结果当苏刚的儿子了，叫苏兴祖，认祖归宗了，这不也是一样吗？姓了人家的姓了吗？抱头哭完之后，然后过来给姑妈磕头：“您就是我的娘，您把我弟弟养大了，就等于养我一样，您是我岳家的恩人。孩子能这么说话吗？我姓什么呢？我姓姚啊，岳母那是我亲姑妈呀。赶紧过去，月霄，给你二叔跪倒在。”

0: 地赔礼道歉，什么时候他允许你起来，你就起来；不允许你起来，你老给我跪着。遵命。月霄赶紧过来，二叔，我给您磕头了，请您原谅我，您有无知，我不知道真情，也不认识您老人家。你兔崽子跟我俩说话不干不净的，你看你眼红四海目中无人那个劲儿，哎，我有心要炸开绑绳，我一琢磨拉倒吧，我按照我十公九卦一算呢，啊，弄不得你他妈也是我儿子，不是别人，岳飞的儿子，我大哥儿子就是我儿子，所以说我就等着现在就等着你母亲娘来呢。你娘来了，这正好。行了，不跪，起来不？起来了。娘啊，现在秦桧正在进城，我老爷和我舅舅都去接去了，怎么办？孩子，秦桧是一刻不能留下，赶紧去拿，越快越好。老牛说，那秦桧要是来了。跑了，蝎子他妈可不能让他跑了啊！就为了抓他呀，费老了劲了啊！不能让他跑了。老岳家现在是正经八百好人，已经平反，皇上已经都下设旨了。难道说你们这个地方公文抄还没有接到？哎呦，没接到，快去！这岳霄飞身上马，手中青枪，背后背着盘无边，直接够奔十字街呀！老牛一看，妹妹你也得去，你去不去？哥背着你。话说完，道哥你把夫人一转，背后一背，一马双跨。岳亭上坐骑，手中抄兵刃，照旧也出去了，单表岳霄啊。岳霄跑到十字街一看，离这老远，已经进了城了。这老爷和秦桧肩靠肩，绑靠绑，哎呀，这个金边呐。这说话也近便，身子靠的也近便，有的时候还拉拉手。哎呀，岳霄现在这满腔怒火呀，我爹原来是岳飞，就死到你的手里头了，你现在跟我老爷如何如何啊？今天我不杀你，等待何时？离着老远，声音能够听着了，大喊一声：“秦桧，你往哪里走？你家公子也到了。”老百姓上台，大街老百姓哗往两旁就闪呐，这马像精一般往前跑。单说秦桧。和沈起、沈文公还有沈忠正往里头走，后头是梁方，左右不离保着秦桧。秦桧突然间一带马，听见有人大骂秦桧，把坐骑带住了。老朋友，这怎么回事？沈起抬头瞧瞧，原来是外孙子。哎呀，老朋友别害怕，这就是我的外孙子沈霄。啊，他为什么要叫我的名字？为什么要捉拿于我？是啊，这孩子犯什么病了呢？这是。你在这站着，等一会儿啊，我过去问问他。好，撒坐马往前这一来，直接就拦住了岳霄。岳霄，战马带住这张脸煞白呀！看见老爷了，眼圈都红了。老爷，请您帮助我捉拿秦桧，与我爹爹冤冤相报。孩子，你中什么病了？你疯了？啊？秦桧与你有什么相干？秦丞相跟你有什么大仇大冤呢？你口出不逊，秦丞相如果怪罪下来，还不得杀你吗？幸亏我是你老爷呀、啊！秦丞相宰相腹内能冲船，不能和你一般见识，还不跟着我过去赔礼道歉，等待何时？滚！ 老爷，他是我的仇人呐，您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吗？你是沈月的儿子，你跟我同姓啊，我把你养大成人了，我把你培养成才了，我是你老爷。老爷，到任何地步我也承认您是我的老爷，是我的恩人，沈忠那就是我的亲舅舅。可但是我不姓沈，我姓岳，岳飞、岳鹏举、金台大元帅，他老人家是我天伦老父，我全家，我的父兄、姐父、两位叔父完全都死到了秦桧之手，今天我岂能饶他？把老头子给弄得两眼发直，一摆手啊，小冤家，你胡说八道啊，你疯了，你这是啊，这是哪儿跟哪儿？正说着话，牛皋一马双跨背着妹妹来了，姚氏作证捉拿秦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3、2、1，
1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1: 我来了。
2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8: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7: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
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9: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0: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8: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8: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2: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3: 孩子，我支持你。
8: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0: 废电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0: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

0: 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0: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0: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1: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9: 没事儿，多实用呀！
11: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9: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9: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0: 别忘了戴头盔。
9: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2: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13: 还好，
12: 只是一点皮外伤。
13: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9: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1: 不对，熊二，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0: 熊二，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0: 熊二，把金卡还回去。
1: 熊二，亲爱的，把金卡留着。
0: 亲爱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0: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2: 有人偷东西。
2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2: 他。
19: 我？我偷什么了？我？
2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轮人吗？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6: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5: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7: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5: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6: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5: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8: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9: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10: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

0: 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3: 搬家了，搬家了，
1: 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啊，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1: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8: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9: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0: 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5: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6: 妈妈，我球鞋湿了，
7: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6: 妈妈，妈妈，啊！
7: 谁欺负你了？
5: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7: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8: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9: 爸
10: 妈，
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七道。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6: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7: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7: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8: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9: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6: 你这是我应该的。
7: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6: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驾驭不
0: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0: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1: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0: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1: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0: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1: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0: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1: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0: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1: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9: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2: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3: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3: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3: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1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4: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
6: 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0: 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倡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

0: 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2: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0: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的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来，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
2: 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很有心情打扮呀，
16: 真是用心。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8: 想讹人啊？
16: 他还能活吗？
19: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20: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2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1: 为什么呀？您汽车坏了。
2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1: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1: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1: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8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2: 啊，
1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伙食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3: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4: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2: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4: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2: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4: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2: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池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1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1: 中山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2: 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
13: 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8: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8: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老赚，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

0: 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7: 我爱你中国。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2: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1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2: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3: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不会写的字
3: 用拼音，
2: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3: 会的。
4: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5: 艰苦奋斗，对江泽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7: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8: 用一首歌
7: 在心里头铭刻，
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3: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

0: 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备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的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峰。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止境。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三，二。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28: 哇！
2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0: 我来了！
2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9: 哇哦，好美哦！接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真不错，好嘞，
4: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
16: 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3、2、1，
1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1: 我来了！
2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 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我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
8: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

0: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6: 好啊，
5: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6: 还真积极。
5: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6: 行了行了，
5: 老师生气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6: 知道错了。
5: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
6: 不像话啊。
5: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6: 就您呢？
5: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6: 哎呦，您行吗？
5: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6: 就是基础呗。
5: 比如说苹果
6: 怎么说呀？
5: Apple。
6: 那橘子呢？
5: Orange。
6: 香蕉。
5: Banana。
6: 爸爸。
5: Father。
6: 妈妈。
5: Mother。
6: 爷爷。
5: Father 的 Father。
6: 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5: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6: 是啊，
5: 这逻辑不行啊，
6: 还得学。
5: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6: 那什么适合您呢？
5: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6: 为什么呀？
5: 我有基础。
6: 什么基础？
5: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6: 是吗？
5: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6: 都爱看《
5: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6: 有志气。《
5: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猴王出问世。
6: 有。
5: 大圣闹天宫。既收猪八戒。大战红孩儿，
6: 还真不少。
5: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6: 就这个，我也行。
5: 你做不到，
6: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5: 我考考你，
6: 您来，
5: 你听这哪集？宝贝教授，
6: 什么模样？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5: 行啊，
6: 没什么。
5: 你听这个，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6: 哟。
5: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6: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5: 行了，难不住他了。
6: 看过。
5: 听这个。师傅，师傅。哪集？
6: 这哪一集都有啊。
5: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6: 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5: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6: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5: 你和我干 刚才那是一姐、
6: 一姐
5: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6: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5: 那照您那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6: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5: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哟，我心情非常的低落。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6: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5: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6: 对，
5: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6: 好，
5: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6: 都有谁呀、
5: 黄忠，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
6: 是，
5: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6: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5: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哎，
6: 没擅长，
5: 但是我有爱好。
6: 您有什么爱好？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唱歌也好啊，
5: 唱歌唱得好着呢。
6: 是吗？
5: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6: 是这话？
5: 那当然。
6: 老的您会什么呀？
5: 87版《红楼梦》主题曲。哟，大伙儿太熟了。
6: 我们听《
5: 红楼梦》，
6: 您唱唱。
5: 你也说《聊斋》。
6: 哎，您等会儿吧。
5: 我也说《聊斋》。
6: 行了，这叫《聊斋》。
5: 聊斋。
6: 《红楼梦》。
5: 《红楼梦》。
6: 望凝眉。
5: 望凝眉。

0: 什么意思？
1: 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1: 周杰棍的双节轮。嗯
0: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那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1: 张信哲。哦，情歌王子
0: 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那。

0: 好，
1: 这叫玩儿，
0: 不错，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1: 是这话。
0: 那当然了。
1: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0: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对，
0: 我还真不会。
1: 不会你敢吹？
0: 我换一个，换一个。
1: 没得换。
0: 想难为我？
1: 没那意
0: 那
1: 思。
0: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好，
0: 声音比较低沉。
1: 对。
0: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开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1: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我就会一句。
1: 一句呀、啊。
0: 能编上来就不错。
1: 嚯、
0: 哦！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1: 嗯。
0: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1: 干嘛呀？
0: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1: 好啊。
0: 整个英文歌曲啊。
1: 嗯、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
4: 啊
3: 一块儿交流，
4: 多交流吗？
3: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4: 他不是一行业吗？
3: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4: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3: 啊，怎么了我？
4: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3: 我
4: 啊，
3: 我唱歌的。
4: 什么？
3: 唱歌的？
4: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3: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呀！
4: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3: 对呀。
4: 哦，
3: 不认识我？
4: 没见过。
3: 我给你提个人。
4: 说。
3: 浴缸。
4: 浴缸。
3: 李。
4: 浴缸李。
3: 哎，
4: 你是洗澡水。
3: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4: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的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3: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4: 什么呀？
3: 李浴缸，
4: 你认识李浴缸？
3: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4: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3: 对呀，
4: 啊，
3: 他叫浴缸，
4: 您叫
3: 浴霸，
4: 哎，好，
3: 哎，太
4: 好了，
3: 嗯，
4: 嘿，这您是挂得高，
3: 哎，对，
4: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咱们这灯也行。
3: 不是不是
4: 啊，
3: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4: 不大浴霸吗？
3: 不是那俩字儿。
4: 那什么意思啊？
3: 就听完我的歌，
4: 啊、
3: 让观众欲罢不能。
4: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3: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4: 这还是喜欢你的
3: 李浴霸呀？
4: 这是本名。
3: 本名
4: 啊，
3: 还有外号呢。
4: 您叫
3: 特别的响亮
4: 啊，
3: 小太阳。
4: 哎。
3: 嘿，
4: 对，
3: 对不对？
4: 太对了，
3: 嗯，
4: 嘿，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3: 不是，
4: 这怎么解释？
3: 这不明白啊？
4: 啊啊，
3: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4: 我谁不懂？
3: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4: 意大利，
3: 大胡子，
4: 大胡子
3: 那个帕瓦罗蒂。
4: 好啊，
3: 哪歌唱得好？
4: 我的太阳，
3: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4: 你也好啊！
3: 我承袭着他呀。
4: 哦，
3: 我小太阳，
4: 小太阳，
3: 小太阳，
4: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3: 没见过我
4: 啊、嗯，
3: 正常。
4: 为什么呢？
3: 不常在国内演出，
4: 在哪儿啊？
3: 国外，
4: 什么地方？
3: 美国百老汇，
4: 这就好地方。
3: 英国伦敦的西岸，
4: 你瞧，
3: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4: 嗯，
3: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4: 哎，
3: 这些还了得？
4: 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3: 谁说了？
4: 霍悉尼歌剧院，
3: 嗯，
4: 悉尼歌剧院，
3: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4: 谁这么说话呀？
3: 霍悉尼歌剧院
4: 啊，哦，
3: 都在那儿演出。
4: 那这回回来，
3: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4: 这么年轻告别了。
3: 不是
4: 啊，
3: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4: 国外发展了，
3: 久站国外了
4: 也行啊，
3: 对不对
4: 啊？
3: 我回来啊，
4: 啊，
3: 我问这个演出方，
4: 嗯，
3: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4: 啊，
3: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4: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3: 一两千块钱
4: 啊，
3: 那不行，
4: 怎么了？
3: 太便宜了
4: 啊，便宜。
3: 我在国外
4: 啊，
3: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4: 哎，
3: 是这个价位的。
4: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3: 5000欧元，
4: 五千欧元
3: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4: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3: 你算一算，
4: 我学理科的呀，
3: 对
4: 不对？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3: 对对对，
4: 就你是吧？
3: 对，
4: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哎呀，
3: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4: 多少钱呢？
3: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4: 3万多块钱吧，
3: 大概就这个数。
4: 哦，嗯，太贵了，
3: 太贵了，
4: 没人买。
3: 你觉得贵？
4: 那你们
3: 货卖于10家，
4: 货
3: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4: 啊，
3: 李玉霸
4: 啊，
3: 告别演出，
4: 嗯。
3: 10几万张票啊！
4: 嚯嚯，
3: 一抢而光，
4: 全卖光了，
3: 全卖出去了。
4: 哎呦，
3: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4: 大草原开演唱会，
3: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4: 这能行吗？
3: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4: 挺好，
3: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4: 啊，
3: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4: 哎，都知道了，
3: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4: 是吗？
3: 美国
4: 啊，谁？
3: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4: 叫做
3: 流行音乐界的
4: 啊
3: ，Lady Gaga。
4: 哎姐。
3: Lady Gaga，
4: 我这有一 Lady K，
3: 我有 Lady 尖，
4: 我4盖啊，
3: 我俩猫，
4: 那我要不起啊。
3: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4: 又逼出来了，这搅和
3: 你！你先说的 Lady K，
4: 你先说的 Lady Gaga，
3: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4: 嗯
3: ，Gaga，
4: 什么
3: Gaga， 多少 Gaga？
4: 嗨。Lady Gaga
3: 啊 ，Lady Gaga
4: 那个还牛呢啊，不是那个，
3: 对对对，美国的
4: 哦，
3: 他来，
4: 呵，
3: 英国
4: 谁呀、啊？
3: 英国有一位歌星
4: 啊，
3: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4: 媳妇儿，
3: 对对对，
4: 叫
3: 辣妹，
4: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3: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4: 唱的是
3: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4: 哎呀呀呀！
3: 辣妹子，
4: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3: 啊？
4: 打四川来的这是。
3: 不叫辣妹子吗？
4: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3: 辣妹，
4: 嗯，
3: 她也来了。
4: 还有吗？
3: 还有咱们国内
4: 啊，
3: 港台的
4: 哪位呀？
3: 四大天王之一，
4: 嗯，
3: 大清早，
4: 大清早
3: 也来了。
4: 大清早是谁呀？
3: 四大天王之一嘛，
4: 刘德华。
3: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4: 马德华那是，
3: 不叫什么德华，
4: 不叫德华。张学友
3: 不是学友，
4: 郭富城
3: 不是富城，
4: 黎明，
3: 大清早嘛。
4: 谁叫这名儿啊？
3: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4: 得亏叫大清早，
3: 啊、
4: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3: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4: 别吵，说这个、哎、
3: 呀，对不对呀、啊？
4: 这也来了，
3: 都来了，
4: 嚯！
3: 齐聚大草原上，
4: 10几万，
3: 我一看
4: 啊。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什么叫人过100，星星闪闪
4: 啊？
3: 人过1000，彻底连天；人过10000，无边无厌。这10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4: 你瞧瞧，
3: 开唱，
4: 开唱，
3: 刚要唱，
4: 怎么样啊？
3: 坏了，
4: 怎么了？
3: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4: 说什么呢？
3: 看不见
4: 啊，瞧不见，
3: 看不见他。
4: 哎呦，
3: 这怎么办？
4: 这个
3: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4: 才有热量。
3: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4: 你不是浴霸啊，
3: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4: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3: 对，
4: 我给你出主意，
3: 怎么办？
4: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3: 啊，
4: 跟马志明先生学，
3: 怎么着？
4: 跟马三立先生学，
3: 啊、
4: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3: 你糊涂啊！
4: 啊，
3: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4: 哦哦，
3: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4: 是啊，
3: 我在草原上，
4: 你全挂蒙古包上。
3: 真能胡出主意，
4: 一大包上挂一个，
3: 那才多少人呢？
4: 这也不行啊，
3: 不行啊，
4: 哦，
3: 怎么办呢？
4: 这个呀，
3: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4: 挂你，
3: 啊，
4: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3: 你去了？
4: 没有啊，
3: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4: 没去啊。
3: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4: 没有啊？
3: 粉丝你好，你好，
4: 别这，
3: 看我去了，
4: 我没看你啊。
3: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4: 真挂的是你呀、啊，
3: 挂的我呀，
4: 哦，
3: 把我挂起来的呀，
4: 啊，
3: 这有典故，
4: 这什么典故啊？
3: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4: 对呀，
3: 为什么吊起来？
4: 为什么呢？
3: 吊起来有范儿啊！
4: 啊，有范儿，
3: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4: 对
3: 对不对？
4: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哎，
3: 什么叫风姿？
4: 那是你看，吊你，
3: 吊我啊，说吊就吊，
4: 说吊就吊，
3: 吊威亚，
4: 吊威亚啊。
3: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4: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3: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这边来过来，
4: 啊，嚯家，
3: 蹬啊，
4: 还蹬，
3: 嚓，哎呀呵，
4: 嚯呵，
3: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走你，走你，
4: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
3: 儿，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4: 是吗？
3: 看着看着看着，
4: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这个人挂了，哎呀喂。
4: 挂了就说你呢，
3: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4: 来吧，
3: 这回可以唱。
4: 就是，
3: 五、四，
4: 倒计时，
3: 三、
4: 二、
3: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4: 这高兴哦，
3: 摇秃，哎，
4: 嚯，
3: 我这，
4: 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叫缓缓吧，缓缓吧，
3: 没事，
4: 我是是
3: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4: 再来，唰，又上去了，
3: 不行，
4: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3: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4: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3: 这怎么办呢？
4: 唱啊，
3: 不听他说话，
4: 别说了，
3: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4: 不就为听你唱吗？
3: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别寒暄了，
4: 对，
3: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4: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3: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4: 赶紧来，
3: 直接张嘴就唱。
4: 哎，您
3: 唱，
4: 来，您这代表作品，
3: 《
4: 我的太阳》，
3: 来这个
4: 行吗？
3: 来这个啊，
4: 您来远景重现，
3: 远景重现，
4: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3: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4: 多好！
3: 我再来一回，
4: 行啊。
3: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4: 哎，
3: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4: 是是是，
3: 我的太阳，
4: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好欠儿啊，
1: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欠儿、啊、
2: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退场哦，
2: 哦，就全走了，
1: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2: 嚯，
1: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2: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气。
2: 你怎么不生气啊？
1: 活该
2: 啊，
1: 他们不懂艺术。
2: 就活该，
1: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2: 哪点啊？
1: 他们把我升上去
2: 啊，
1: 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来，欢迎
3: 您好，老师，
2: 欢迎您。您贵姓？
3: 我姓陈
2: 啊，我姓崔
3: 啊，
2: 您叫？
3: 我叫陈慧增，
2: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3: 我今年48岁。
2: 哦，48岁，我比你大4岁。
3: 哦，
2: 我今年44岁。
3: 老师，您有点激动。
2: 不激动，
3: 您说错了。
2: 没错，哪儿错？
3: 我今年48岁
2: 啊，
3: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2: 怎么会？我比你大，
3: 我比您大。
2: 先有的我，先有的我吗？
3: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2: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3: 可以。
2: 你今年多大？
3: 我48。
2: 48，我44。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先给我，没错，我跟你。
3: 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2: 这不，
3: 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2: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3: 是吗？
2: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3: 我48。
2: 我44。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3: 有您了。
2: 45、46、47、48，有谁了？
3: 有我了。
2: 先有的谁？
3: 先有的您。不，老师，这可没有。
2: 怎么？
3: 我见你，我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我你这绕的我可不成。
2: 不是，开玩笑嘛。
3: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2: 别
3: 到我们大连来了，
2: 大连
3: 唠会谈，好不好？
2: 你说来什么？
3: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首尾接龙，你看好不好？
2: 好，
3: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2: 曲苑杂谈。
3: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您看成吗？
2: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3: 行吗？
2: 没问题。
3: 那我还有个要求。
2: 还有什么要求？
3: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2: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3: 对，
2: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3: 完全可以。
2: 可以吧？
3: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如果老师要绕到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2: 那没必要了。
3: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2: 还请这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您这开门句是
3: 曲苑杂谈，
2: 曲苑杂谈，
3: 谈。
2: 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3: 这个有联系吗？
2: 当然有联系
3: 啊，
2: 这就是说曲苑杂谈的。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3: 什么？
2: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3: 呀，
2: 有没有联系？
3: 这有联系。
2: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3: 唱
2: 响劳动伟大，大路宽广，
3: 广
2: 交朋友，
3: 有
2: 困难找工会。
3: 哟，不，你先等会儿。
2: 等会儿，
3: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2: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的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3: 哦，
2: 你比如说你吧，
3: 啊，怎么着？
2: 打工，培训你了，
3: 嗯，
2: 你当司机了，
3: 嗯，
2: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
3: 哦，
2: 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3: 哦，
2: 你盖高楼，
3: 嗯，
2: 啪摔下来了，
3: 怎么办？
2: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
3: 嗯，
2: 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
3: 嗯，
2: 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3: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是
2: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
3: 嗯，
2: 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
3: 嗯，
2: 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3: 多少？
2: 助学助了170多个。
3: 嗯。
2: 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3: 哎，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2: 会会会心一笑，
3: 笑
2: 笑迎金融危机，
3: 机
2: 机遇难得，
3: 得
2: 德高望重，
3: 重
2: 众人一心，
3: 心
2: 心想事成，
3: 成
2: 诚信亲兄弟。
3: 这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2: 有联系啊。
3: 这有什么联系？
2: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3: 什么典范？
2: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
3: 哦，
2: 一家出车祸了，
3: 哦，
2: 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3: 对对对，
2: 是诚信兄弟啊。
3: 哦，
2: 啊，
3: 有这事
2: 是不是？他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3: 是是，
2: 诚信兄弟。
3: 好，确实有。
2: 你有没
3: 有？
2: 地大物博，
3: 博
2: 博大精深，
3: 深
2: 深鞠以供。
3: 哦，是，不，别的。这深鞠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2: 那有联系啊。
3: 再说
2: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3: 对，
2: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义工啊？
3: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义工，
2: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义工。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3: 对，
2: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义工。
3: 哦，这是。
2: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对，
2: 深鞠义工有没有联系？
3: 有联系。
2: 哈哈，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3: 人
2: 人心向善，
3: 善
2: 善始善终，
3: 终
2: 终
3: 善
2: 终忠心祝愿，
3: 愿
2: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3: 起
2: 起来，我的朋友，有情为重，
3: 重
2: 众志成城，
3: 成
2: 乘胜追击，
3: 击
2: 击败敌人，
3: 人
2: 人要诚实，
3: 实
2: 实实在在，
3: 在
2: 在水一方，
3: 方
2: 方方面面，
3: 面
2: 面面俱到，
3: 到
2: 我到了祝家庄，
3: 庄
2: 庄主他姓祝，
3: 祝
2: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3: 真不容易啊。
2: 这真是
3: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2: 真是够难的，但是这一个
3: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2: 啊，我还行。
3: 咱这么着，
2: 怎么着？
3: 这回我出个字，
2: 你出个字。
3: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2: 啊，
3: 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2: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3: 真的，
2: 真的，真的，你随便。
3: 我不好意思了啊，
2: 没有，
3: 老师
2: 出字没问题。
3: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2: 可以可以。你说，
3: 辽，
2: 辽哪个辽？
3: 我们辽宁省的辽。
2: 啊，这。你听着，
3: 嗯，
2: 辽宁人有品德，
3: 对，
2: 得到多助，
3: 助
2: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3: 你再听这个，大
2: 哪个大？
3: 大连市的大，
2: 大连人更有品德。
3: 对，
2: 得道多助，
3: 祝
2: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3: 啊，你再听这个，
2: 你再来，
3: 老
2: 哪个老？
3: 老虎滩的老。
2: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3: 对，
2: 得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3: 啊，那听这啊，
2: 你来。
3: 陈
2: 哪个陈？
3: 陈慧曾的陈。
4: 我
2: 陈慧曾。
3: 停，不许说陈慧曾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2: 你说
3: 吧，不是这意思。
2: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3: 我有品德
2: 啊啊！
3: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2: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3: 对，
2: 那也没问题。陈慧曾，看这意思，陈慧曾爱喝酒，对吗？
3: 哎，我爱喝酒。
2: 你看，陈慧曾爱喝酒，酒后无德，
3: 得道
2: 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3: 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2: 是
3: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5: 就出“祝”字儿。
6: 祝，
5: 对，祝贺的祝。
3: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2: 怎么着？
3: 老师，
2: 祝，
3: 祝您快乐的祝。
2: 哦，
3: 祝
2: 您快乐，
3: 乐
2: 在其中。
3: 中，
2: 中国人有品德，
3: 得道
2: 多助，祝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3: 谢谢。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哈，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2: 是字儿啊？
3: 字儿。
2: 明儿见吧，您呢？
3: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说大连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丝儿，哎呦，
2: 丝儿啊，
3: 丝儿，
2: 真是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丝儿。滋儿的一声，
3: 声
2: 势浩大，
3: 大家
2: 到这儿来，
3: 来
2: 者不善，
3: 善
2: 者不来，
3: 来
2: 来龙去脉，
3: 脉
2: 搏跳动，
3: 动
2: 人事迹，
3: 继
2: 往开来，
3: 来
2: 之能战，
3: 战
2: 之能胜，
3: 胜
2: 利在望，望眼未来，
3: 来，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2: 什么字？来，
3: 多客气。嗯，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2: 来这儿演出，出乎意料，
3: 料定
2: 之中，
3: 中国人
2: 多快好省财省力，
3: 立下
2: 誓言，
3: 言行
2: 一致，
3: 志同
2: 道合，
3: 合二
2: 一得一，
3: 一。
2: 一三得三，
3: 三
2: 打祝家庄，
3: 庄主
2: 他姓祝，
3: 祝
2: 劳动者天天快乐。
3: 笑声来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老师，
6: 哎，
4: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6: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6: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6: 啊，
4: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6: 是吗？
4: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6: 嗯，
4: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6: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6: 哦，
4: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6: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
6: 哎，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6: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6: 哦，
4: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6: 连条褥子都。

0: 为什么叫这名字？
1: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啊，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上凤桐。
0: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1: 了，对了，
0: 就叫上凤桐。
1: 哎，
0: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1: 那就叫上茅房了。
0: 哎，
1: 有叫这名字的吗？
0: 这名字多好啊。
1: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0: 这名字得好好起。
1: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0: 哦，
1: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0: 志在千里。
1: 是啊，这名字好吧。
0: 好，
1: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0: 嚯，
1: 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0: 啊，
1: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0: 至于吗？
1: 啊，
0: 不这么费劲。
1: 费劲呢
0: 啊，
1: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0: 嚯，是啊
1: 是啊
0: 啊，
1: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0: 他怎么说？
1: 我给您学学。
0: 您来了。
1: 各位列位在其位，
0: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1: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0: 哎，
1: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0: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1: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0: 哦，
1: 猪烂打水全白搭，
0: 哦，
1: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0: 哎，哦，马上发财，
1: 马上就发财，
0: 那可不如当官。
1: 哎，对，不如当官。
0: 嘿，
1: 叫马大官。
0: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1: 再说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0: 那是，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哎，
1: 你起的都嘛名字？
0: 吼，
1: 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0: 就是
1: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0: 那让说叫什么？
1: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0: 叫什么名字？
1: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0: 哎，马地雷
1: 啊，烫着死，挨着汪。
0: 好，这谁敢惹呀？
1: 行吗？
0: 这不是人名。
1: 不是人名啊？
0: 不是人名，
1: 没关系
0: 啊。
1: 还有呢，
0: 叫什么？
1: 叫马凤。
0: 马凤
1: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0: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1: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
0: 哎呦，
1: 我说二丫
0: 啊，
1: 您取这叫啥名字？
0: 就是
1: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崩，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0: 霸道，
1: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0: 我看也差不多。
1: 哼，
0: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1: 要说起名字
0: 啊，
1: 我是农村人。
0: 哦，
1: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0: 有什么讲究？
1: 孩子这名字，
0: 嗯，
1: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0: 这有什么根据啊？
1: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0: 您说说，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愣着呢？
0: 为什么？
1: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0: 哦，那大舅叫
1: 老冬瓜。
0: 哎，老冬瓜。二舅
1: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0: 东南西北，
1: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0: 哦，老爷叫什么？
1: 老倭瓜。
0: 好，到菜地了。
1: 嗯，
0: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1: 你说这不对呀。
0: 啊
1: 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0: 叫什么？
1: 你想过没有啊？
0: 姓马吧。
1: 姓马
0: 叫什么？
1: 都叫马屁吧。
0: 马屁。
1: 嗯，
0: 从小拍马屁。
1: 嗯，这名字可好啊。
0: 还好呢。
1: 好啊，我问问你
0: 啊，
1: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0: 阎王爷
1: 啊？
0: 不知道。
1: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0: 溜达，
1: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0: 是啊，
1: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0: 这就没了。
1: 李伯祥，
0: 嗯，
1: 把他搞了去。
0: 又一个，
1: 马云龙，
0: 嗯，
1: 搞了去。
0: 对，
1: 马屁
0: 搞了去，
1: 别搞了。
0: 怎么着？
1: 这不是人命的，
0: 哦，
1: 这不是人呐！
0: 嗯，
1: 溜达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0: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给起一名，
1: 起一个好听的，
0: 不能叫这
1: 洋气的，
0: 洋气的，
1: 县城都有。
0: 叫什么？
1: 叫马拉多纳。
0: 哎，球星啊。

0: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一个微小的单细胞生物体，竟然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病毒微生物，竟然造成了传染病的大流行。细菌和病毒是如何被人类认知？它们又是如何引发疾病的？解锁微观生物。2020年1月7日，一份关于从昆仑山古里雅冰川取出的深部冰芯的最新研究报告发出。这份来自牛津大学的研究报告表明，从距今520至15000年范围内的冰芯里，分离出了多种微生物，包括18种细菌和33种病毒，其中29种病毒是人类之前从未遇见过的种类。冰川是古代降雪降落到地面后无法融化，逐渐堆积压实形成的冰体，当蓬松的积雪转变为冰，一些空气、落尘之中的各种物质也一并被冰冻了起来，成为了穿越时间、保存着远古信息的时间胶囊。如今，这一份时间胶囊向我们展示着来自远古时代的病毒世界。病毒真正指代了如今人们认识中的病毒，只有100余年的历史。病毒一词起源于拉丁语，其字面意思是毒素，在中世纪晚期的英语中主要指蛇的毒液，人们用这个词来指代夺取人们生命的东西。虽然病毒一直和人类结伴同行，但人类得以真正的认识、发现现代意义上的病毒，还是要从一场植物疾病说起。同时，从这场植物疾病出发，最终发现病毒，也离不开科学家们的一个接一个的接力研究。1879年的一天，在荷兰的瓦格宁根农业试验站的主任阿道夫·迈尔迎来了一群意料之外的客人。一群烟草农围住了阿道夫·迈尔，他们向迈尔描述了自己烟草田地里发生的病害。这种烟草病在种植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根本找不到规律，也没有发现特定的害虫。得了病的烟草叶子开始出现黄绿相间的斑驳，之后叶片开始发皱扭曲，严重影响到了最终烟草田的收成。阿道夫·迈尔在农业化学领域很有心得，来到荷兰之前，他曾经是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写出《农业化学》一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农业化学领域的基础性著作。 当地烟草农的困境也引发了他的极大好奇，这种完全无法找到生病规律的植物疾病到底是什么呢？于是迈尔将患病的烟草叶子捣碎提取汁液，然后将提取的汁液接种给健康的烟草叶子。数天后，迈尔果然发现健康的烟草叶患病了。尽管在显微镜下，迈尔并没能找到他期待看见的微生物，他还是在1886年公开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将这种植物疾病称为烟草花叶病，宣布这是一种与微生物有关的植物传染病。这个结论也让当地农民在面对烟草花叶病的出现时有了一些初步的防治措施，那就是要及时处理患有花叶病的烟草叶子，否则放置在烟草田里会污染土壤后传染给其他植株。此后，迈尔的实验室虽然继续进行相关工作，但对于关键的致病因子，迈尔并没有确切的结论。后来，俄罗斯很多地方也出现了烟草花叶病。1890年，俄国人伊万诺夫斯基接受俄罗斯农业部的委托，开始调查烟草疾病的原因。他用上了刚刚被发明不久的细菌过滤器，来过滤患病烟草叶中的提取液。伊万诺夫斯基将提取液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但他什么都没能发现。对于这种现象，伊万诺夫斯基认为，这可能是细菌产生的毒素留在了绿叶之中，并在1892年的时候，将这个结论写在了他的关于烟草花叶病论文里。此时，伊万诺夫斯基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离真相有多接近。1897年，荷兰植物学教授马丁努斯·贝杰林克进入代尔夫特理工学院新建成的细菌学实验室工作。作为迈尔曾经的同事，贝杰林克对迈尔过去在农业试验站的研究十分清楚，于是他也选择了烟草花叶病作为他的研究方向。随后，他设计了一个稀释实验，稀释那些过滤液，再用不同稀释程度的过滤液来进行感染实验。实验结果证明，贝杰林克发现了新的物质，这可是一种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家都未曾见过的生命形式。贝杰林克十分兴奋，他设计了很多实验来搞清楚这种小东西的特性，比如将含有这种小东西的绿叶加热到沸腾，这些小东西毫发无伤，将绿纸泡在这种绿叶里，让液体蒸发直到绿纸彻底干燥，然后3个月后再加水浸泡过滤纸的水，竟然仍然能够让烟草染病。在绿叶中加入健康烟草绿叶，与加蒸馏水的进行对比，让健康烟草叶子的患病程度没有变化。这些实验显示，这种小东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1898年，贝杰林克发表论文，提出他发现了有传染性的活叶，而在正文之中，他开始用病毒称呼它。这是病毒这个词首次以如今我们熟悉的意义使用。可以说，经过3位科学家的接力研究，人类终于发现了病毒的存在。1898年初，美西战争爆发。战争刚开始，数百名美国士兵就相继感染上了黄热病。1900年5月，作为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美国细菌专家沃尔特·里德带领团队来到了古巴。沃尔特·里德首先想要搞清楚的就是这种疾病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他需要进行传染实验。过去进行传染实验往往都是从动物着手，找到能够感染同类疾病的动物来实验，变换各种条件测试疾病的传染效果。然而此时李德和他的同事们谁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动物，无论是老鼠还是兔子又或者其他动物，似乎这种疾病就认准了人。患病的人数在攀升， 研究却没有进展，李德十分着急。如果没有合适的动物来进行实验，那他只能在人身上来测试了。得了黄热病，会有发烧、发冷、恶心和头疼等症状，大多数人会在3到6天开始好转，但大概15%的人会继续恶化，出现黄疸、腹痛、呕吐物也会带菌。如果进入这个阶段，那么死亡率将高达20%至50%。为了验证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黄热病的传播，李德团队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实验，让志愿者睡在黄热病患者睡过的床上，和黄热病病人的呕吐物待在一个屋子里，千奇百怪的传染实验在进行。1900年9月，志愿者威廉·迪恩自愿接受4只蚊子的叮咬，这4只蚊子之前和黄热病的急性期患者待在一起。威廉·迪恩患病了，他是第一个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被制造出来的黄热病患者。1901年10月15日，一个以贝杰林克的过滤实验为基础设计的黄热病过滤实验被实施。一名叫阿尔伯特·考文顿的志愿者被注射了3毫升来自黄热病患者过滤后的血清，4天后他发病了。虽然感染了黄热病，但好在考文顿没有进入黄热病的第二个阶段，而是很快康复了。但他是第一例从一个人直接传染到另一个人的黄热病病例，而且请注意，他被注射的正是在病毒研究之中的关键一步，过滤后的血清。他的患病意味着黄热病正是由一种极小的足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物质造成的，也就是说，第一种人类病毒被发现了，它也正是造成黄热病的元凶。1918年，日本细菌学家野口英世作为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一员，前往正在爆发黄热病的厄瓜多尔进行调查研究。他在26名黄热病患者的血液中分离出了一种螺旋状的微生物。野口英世十分兴奋，没想到从他来到厄瓜多尔开始仅仅过去了9天时间，他就找到了黄热病的病原体。他将这种螺旋状的细条细菌命名为钩端螺旋体，甚至飞快研制出了针对钩端螺旋体的抗血清和疫苗，并在厄瓜多尔展开治疗实验。一部分的病患真的痊愈了，而对于曾经的黄热病由病毒造成的相关推论，野口英世只是说，这证明钩端螺旋体也足够小，可以通过过滤器。接下来的几年间，野口英世的钩端螺旋体出现在各种医学杂志上，然而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只是此时黄热病实际上在厄瓜多尔已经被控制住了，后续的研究转移到了尼日利亚。按照此前野口英世公布的研究

结果，另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在当地患者体内寻找野口英世所说的高端螺旋体，但是并没有找到这种微生物。野口英世的研究成果被质疑，研究员们需要再次从头研究，能够感染黄热病的实验动物还是迫切被需要，老鼠、兔子等不行，那么跟人类最接近的猴子呢？1927年5月25日，细菌学家阿德里安·斯托克斯带着一批恒河猴抵达尼日利亚。恒河猴是一种猕猴，分布广泛，从草原到林地、山区之中都能找到它们的栖息地，甚至在人类城市之中也生存良好。由于恒河猴表现出的各种行为特征和人类十分相似，而且它们的圈养也相对容易，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将它们用于各种疾病研究。这一次，斯托克斯带着这一批恒河猴来到这里，就是要看看它们能否成为黄热病研究的实验动物。1927年6月，斯托克斯从一名28岁的轻度黄热病患者身上提取出了血液，经过过滤之后接种到了一只猴子身上，很快这只猴子就出现了黄热病的种种症状。但是经过实验证明，野口英世研究的疫苗对猴子的黄热病并没有效果。后来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野口英世的研究，推测说当时在厄瓜多尔很可能是两种疾病在同时流行，那些让野口英世得出结论的黄热病患者同时还患上了由高端螺旋体导致的疾病。而这一次在尼日利亚，这里的病人没有患上这种疾病，于是这里的研究人员们当然不可能得到野口英世的结论。研究又回到了李德的实验结果，黄热病的病原体很可能是一种病毒。1900年，李德的团队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使用灭蚊手段控制黄热病的传播之上，对于黄热病病原体本身的研究则在往后的日子里被野口英世带偏了。直到现在，斯托克斯才又重新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病毒之上。就在此时，悲剧却发生了。面对黄热病，李德团队找到了病症的传染途径，并采取灭蚊措施进行疾病控制。与此同时，他们得出黄热病极有可能是一种病毒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在十几年后被野口英世所否认。他认为，高端螺旋体这种细菌才是导致黄热病发生的元凶。但这个结论又再次被他的同事斯托克斯所推翻。1927年9月15日，斯托克斯因为手上的擦伤，不小心在实验过程之中感染了黄热病。4天之后，斯托克斯不幸因黄热病去世。1928年，野口英世同样感染了黄热病去世，他研制的疫苗也没能拯救他自己的生命。南非医生马克斯·泰勒想起了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早在1885年，即使并不知道导致狂犬病的是一种病毒，巴斯德就已经通过让兔子感染上狂犬病，然后将病兔的脊髓干燥处理，得到了弱毒性的狂犬病疫苗。如何才能得到弱毒性的黄热病病毒呢？此时美国微生物学家霍华德·安德文特在小鼠的脑内培育疱疹病毒的消息传来，这让泰勒立刻有了思路。虽然小鼠无法直接被感染上黄热病，但是不是小鼠脑内也可以培养黄热病病毒呢？以斯托克斯最初分离出的阿斯比病株为起点，泰勒开始了病毒培养实验。一直到1937年，这种实验进行了近百次才获得了减毒病株。从烟草花叶病毒到黄热病病毒，病毒的存在开始不断被确认。人们知道了病毒极其微小，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还知道了如何进行病毒培养。病毒与细菌不同，

0: 法单独在培养基中生存，必须使用活体动植物或者和培养皿中的细胞一起培养。然而无法在光学显微镜下被看到，始终让一部分科学家对病毒的真实存在保持怀疑态度。到底怎样才能让看不到的病毒现出真身呢？1935年，斯坦利利用最新的离心技术，从烟草病液的提取液中成功分离出了高纯度的烟草花叶病毒结晶，这是病毒第一次在人的肉眼下显出了真身。这一贡献无疑推动了人们从分子水平去进一步认识病毒的本质，促进了生物学与化学以及生物学与物理学的交叉融合，并为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很快，承继着斯坦利的研究成果，1936年，英国的两位科学家鲍顿和皮里在深入研究后指出，烟草花叶病毒大约是由95%的蛋白质和5%的长条状分子，也就是核酸组成。同年，斯坦利也成功地从结晶病毒中离析出了核酸。事实上，病毒正是因为有了5%的核酸存在，它才会在细胞中不断地实现增殖。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老师，来为我们讲解我们现在是如何利用病毒的这个特性来确定病毒的存在的。
1: 总体上来讲呢，病毒的内部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遗传物质。这一点呢也和细胞生命不一样。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细胞生命用的都是双链的 DNA， 可是呢病毒呢有的时候用 DNA， 有的时候用 RNA， 有的种类是双链，有的种类是单链，差异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不管你外面的包裹的这个壳是由蛋白质也好啊，磷脂分子也好去构成，有什么样的区别，但是它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一定都是 DNA 或者 RNA 这样的核酸分子。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 DNA 或者 RNA 的这种核酸分子，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 PCR 反应去对它进行一个测序。那么这个 PCR 反应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手段。那么通过 PCR 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就能够对这样一个基因组去进行测序，同时呢也能够对这个基因去进行一个检测。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 PCR 的反应能够看到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扩增的效应，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样本中存在这种病毒所对应的基因组，由此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样本中是有这种病毒的。
0: 利用 PCR 反应确定病毒是否存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核酸检测。在一部分科学家从分子层面对病毒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同时，一种新的工具正在发展之中，它的出现让单个病毒真正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1931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鲁斯卡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7年之后，他开发出了真正能够商用的版本。在电子显微镜的辅助之下，一系列已知病毒的模样被人类所看到。与此同时，随着电子显微镜的不断升级，放大倍数不断增加，人们甚至直接在电子显微镜的镜头之下看到了一种被称为噬菌体的病毒是如何让细菌瓦解的。通过噬菌体的电子显微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细菌或完整或溶解，在细菌周围有大量圆形颗粒包围着它们，有一些直接吸附在它们的身上。电子显微镜一目了然地显示出了噬菌体是一种极小的微粒，而从细菌裂解物之中获得的颗粒是棒状的，具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噬菌体对细菌的吸附、裂解，从裂解物中诞生新个体的过程，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人类面前。病毒的分类有很多种，从它的感染对象来分，可以分为植物病毒、动物病毒。感染细菌的病毒被称为噬菌体，还有感染藻类、真菌、酵母和原生动物的病毒。从遗传物质分类，可以分为 DNA 病毒、RNA 病毒。 而参考它的不同外形，又有较为复杂的不规则的痘病毒，镜像对称的噬菌体，杆状或者是螺旋状的烟草花叶病毒。随着对病毒认识的加深，人们开始尝试利用病毒。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个微小的单细胞生物体竟然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病毒微生物竟然造成了传染病的大流行。细菌和病毒是如何被人类认知，它们又是如何引发疾病的？解锁微观生物。1935年，斯坦利利用最新的离心技术，从烟草病液的提取液中成功分离出了高纯度的烟草花叶病毒结晶，这是病毒第一次在人的肉眼下显出了真身。这一贡献无疑推动了人们从分子水平去进一步认识病毒的本质，促进了生物学与化学以及生物学与物理学的交叉融合，并为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很快，承继着斯坦利的研究成果，1936年，英国的两位科学家鲍顿和皮里在深入研究后指出，烟草花叶病毒大约是由95%的蛋白质和5%的长条状分子，也就是核酸组成。同年，斯坦利也成功地从结晶病毒中离析出了核酸。事实上，病毒正是因为有了5%的核酸存在，它才会在细胞中不断地实现增殖。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胜老师，来为我们讲解我们现在是如何利用病毒的这个特性来确定病毒的存在的。
5: 总体上来讲呢，病毒的内部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遗传物质。这一点呢也和细胞生命不一样。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细胞生命用的都是双链的 DNA， 可是呢，病毒呢有的时候用 DNA， 有的时候用 RNA， 有的种类是双链，有的种类是单链，差异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不管你外面的包裹的这个壳是由蛋白质也好啊，磷脂分子也好去构成，有什么样的区别，但是它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一定都是 DNA 或者 RNA 这样的核酸分子。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 DNA 或者 RNA 的这种核酸分子，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 PCR 反应去对它进行一个测序。那么这个 PCR 反应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手段。那么通过 PCR 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就能够对这样一个基因组去进行测序，同时呢也能够对这个基因去进行一个检测。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 PCR 的反应能够看到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扩增的效应，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样本中存在这种病毒所对应的基因组，由此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样本中是有这种病毒的。
4: 利用 PCR 反应确定病毒是否存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核酸检测。在一部分科学家从分子层面对病毒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同时，一种新的工具正在发展之中，它的出现让单个病毒真正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1931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鲁斯卡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7年之后，他开发出了真正能够商用的版本。在电子显微镜的辅助之下，一系列已知病毒的模样被人类所看到。与 此同时，随着电子显微镜的不断升级，放大倍数不断增加，人们甚至直接在电子显微镜的镜头之下看到了一种被称为噬菌体的病毒是如何让细菌瓦解的。通过噬菌体的电子显微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细菌或完整或溶解，在细菌周围有大量圆形颗粒包围着它们，有一些直接吸附在它们的身上。电子显微镜一目了然地显示出了噬菌体是一种极小的微粒，而从细菌裂解物之中获得的颗粒是棒状的，具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噬菌体对细菌的吸附、裂解，从裂解物中诞生新个体的过程，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人类面前。病毒的分类有很多种，从它的感染对象来分，可以分为植物病毒、动物病毒。感染细菌的病毒被称为噬菌体，还有感染藻类、真菌、酵母和原生动物的病毒。从遗传物质分类，可以分为 DNA 病毒、RNA 病毒，而参考它的不同外形，又有较为复杂的不规则的痘病毒、镜像对称的噬菌体、杆状或者是螺旋状的烟草花叶病毒。随着对病毒认识的加深，人们开始尝试利用病毒。1950年，澳大利亚野兔泛滥成灾，统计预估出的野兔数量有7亿5000万只，是当时全澳大利亚人口的75倍。野兔繁殖速度很快，一只成年母兔子一年可生产20-30只小兔，一只小兔半年就可以成年，继续繁育下一代。就算当地人每天吃兔子，也根本吃不过来。最让当地的人们苦恼的，就是这伙野兔总是跟本地的牛羊抢食吃，10只左右的野兔食量与一只绵羊相当。要是赶上了旱季，野兔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牧草一扫而光，光秃秃地剥去整片草场，不给绵羊、牛留下任何食物。为了消灭泛滥的野兔，澳大利亚人也是绞尽脑汁，比如花重金聘请治理兔灾的专业人士，猎杀、陷阱、毒气弹、用火烧，这些手段都用上了。可面对不断繁殖增长的野兔，效果真的不明显。后来他们还尝试从英国引进野兔的天敌狐狸，一开始还是有效果的，但很快狐狸们发现澳大利亚可以吃的食物太多了，本土的动物比起跑得快的野兔捕食起来更容易，于是生物防治也失败了。就在当地政府对泛滥的野兔灾害束手无策之时，澳大利亚病毒学家弗兰克·芬纳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引入病毒杀灭野兔。在芬纳的研究课题当中，有一项关于粘液瘤病毒的兔痘病毒研究，这种病毒主要由昆虫传播，当野兔感染这种病毒后，会在9至11天内死亡，致死率为99.5%。这一方法让澳大利亚的兔群迅速减少，行动效果十分显著。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野兔经过病毒的自然选择，能够抵抗粘液瘤病毒的野兔逐渐增多。与此同时，病毒在不断的传播复制之中变异积累，毒性竟然不断下降。到了1991年之时，野兔的数量又恢复到了3亿只左右。澳大利亚野兔的故事成为病毒与宿主关系研究的绝佳案例。人们意识到，自然选择不仅驱动着生命的演化，也驱动着病毒的演化。粘液瘤病毒的流行毒株毒性下降，野兔对应的免疫力上升，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重新选择新的病毒。这一次被采用的是兔杯状病毒，这种病毒是1984年在我国江苏省首次被发现的。被感染的兔子会在48小时内死亡，致死率不亚于兔粘液瘤病毒。于是从1995年开始，兔杯状病毒再一次降低了野兔群体的数量。 只是不知道这一次以毒攻毒的效果又能维持多久。
5: 实际上呢，在澳大利亚所发生的这样一个投放一种病毒然后去试图消灭一种动物这样一个大型的实验，其实呢，它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当一个宿主遇到一个新的病原体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这其实是一场自然选择，那么在这个自然选择的力量的推动之下，那些毒力不是那么强的病毒才能够被传播并且被留存下来。那么反过来呢，在兔子这边也是一场自然选择，那些无法抵抗这个病毒的这些野兔很快都死亡了，而那些呢具有一定抵抗力，他们呢就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那么他们的后代同样的也有很大机会是传承了这样的一个抵抗力，那么相应的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存活下来。所以你看，这其实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们看到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毒力在逐渐的下降，同时呢我们看到野兔的这样的一个抵抗力在逐渐的上升，所以最终才使得两者之间达到了平衡。
4: 对于病毒的演化，自然选择的力量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可以说是对病毒及其宿主都有利，然而这种演化是极其需要时间的，在繁殖速度如此快的野兔身上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达到平衡。1986年，纽约州立大学一位名叫丽塔·普洛克特的研究生决定要看一看海水中到底有没有病毒。通过对多处海水的采样和处理，普洛克特发现每升海水中竟然包含多达1000亿个病毒颗粒。研究发现海洋病毒中只有极小部分会感染人类，也有的会感染鱼类和其他海洋动物，但迄今为止它们最常见的目标是细菌和其他单细胞微生物，也就是说海洋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噬菌体。早在1917年，当费利克斯·德雷勒从法国士兵体内第一次发现噬菌体的踪影，许多科学家都拒绝相信这种东西的存在。而在今天看来，德雷勒是毋庸置疑地发现了地球上最丰富的生命形式，而且海洋病毒的存在对整个地球都施加了巨大的影响。海洋中的噬菌体影响着全球的海洋生态系统，它们在全球气候中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数十亿年生命演化的过程里，它们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它们是所有其他生命仍然在世的母体。

在亿万年生命演化的过程中，微生物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病毒、细菌等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命在地球上无处不在，却并非都会威胁人类的健康。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科研人员又陆续发现了新的病毒和细菌。根据微生物的定义，小到肉眼无法看到的生物被称为微生物。 然而，2022年3月，科学杂志报道，科学家们竟然发现了一种无需借助显微镜就能用肉眼看到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细菌——华丽瘤珠菌。它长达2厘米，像一根细绳，比绝大多数微生物要大5000倍以上。这一潜伏在加勒比海格兰德特雷红树林中的微生物， 将我们所认为的细菌大小的上限提高了10倍。尽管如此，这种巨型细菌也只是相当于花生或者苍蝇的大小。如此微小的生物体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843年12月11日， 科赫出生在德国西北部的小城克劳斯塔尔，长大后他成为一名乡村医生。 1871年， 科赫28岁生日的这一天， 他收到了一份来自妻子艾玛的生日礼物。拆开这份生日礼物，科赫发现这竟是一台在当时相当新式的显微镜。艾玛送他这份礼物，正是因为知道自己的丈夫一直喜欢做点小实验，观察各种标本。他希望在工作之余，科赫可以用这台显微镜获得一些乐趣。 科赫在大学的时候，史著名病理学家雅各布·亨勒的学生。雅各布·亨勒早在1840年就在一篇名为《论瘴气与传染》的文章当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传染病的罪魁祸首完全可能是某种寄生物。这篇文章是他对当时科学界普遍认可的疾病传染原因瘴气说的挑战。 亨勒通过研究发现，得了传染病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期，生物体内存在的某种病态物质的数量明显增加，而这个潜伏期似乎就正对应着寄生物的繁殖期。于是，他提出了正是某种寄生物让传染病发生的假设。当时，科赫居住的村子里，有些村民的羊病死了。 他现场采集病羊的血液样本之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生物。科赫试图从文献资料中寻找答案，很快他就发现，这种致命疾病正是著名的家畜杀手炭疽病。它已经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蔓延开来，然而对于疾病的病因以及防治方法却没有人知道。 牧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牛羊纷纷死去。当时有一位名叫达维恩的学者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炭疽病的论文，记载了他的实验成果：如果将患病动物的血液注入健康动物体内，可以让健康动物患病，而将血液过滤，绿叶并不会让健康动物患病。为了验证达维恩的结论， 科赫开始收集更多样本，每当科赫听说谁家的牲畜病死了，他便前往采集血液样本带回实验室观察。半年时间，科赫几乎跑遍了整个乡村。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后，科赫确信，所有患有炭疽病的牲畜血液中都存在着炭疽杆菌。接下来，他对兔子做了传染实验， 用沾有病体血液的手术刀划伤兔子，果然，兔子很快死去，并在血液之中出现了这种杆状物。而另外一些用过滤后的绿叶处理过的手术刀划伤的兔子，并没有患病，也没有在血液之中发现这种杆状物。到这个阶段，科赫验证了达维恩的成果是正确的。 而关于达维恩所说的这种杆状物是一种微生物，甚至导致了炭疽病的发生，科赫需要更加直接的证据。在没有电也没有煤气的简陋实验室里，科赫通过控制煤油灯的火焰高度来获得恒定的温度环境，有了贴近动物体温，也就是大概30到38摄氏度的温度环境，

0: 动物的身体，而且当科赫用自己培养出来的炭疽杆菌去感染健康动物时，无一例外动物都患炭疽病死去了。有一天，科赫如往常一般开始了显微镜的观察，突然感到眼睛被某种亮光扫过，显微镜下竟然出现了某种与炭疽杆菌有着明显形状差异的小闪球体。这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炭疽杆菌的培养基中？科赫想到了科恩刚刚提出的孢子学说。1875年，波兰植物学家费迪南德·科恩在自己创办的杂志《植物生物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细菌研究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之中，他公布了自己的新发现：枯草杆菌存在一种特殊的发育阶段，能够熬过一些对细菌不利的生存条件。这个阶段的细菌，科恩称之为孢子，极其耐热，甚至能够熬过煮沸的考验。发现了孢子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后，科赫提出将感染的动物火化或者深埋，就可以防止孢子形成，草场将不再有毒，破解了炭疽杆菌的重大秘密。科赫希望能够跟更多人分享他的发现，于是1876年，他给为他带来灵感的科恩写了一封信：经过多次失败，我终于发现了炭疽杆菌完整的生命周期。我希望您，尊敬的教授，细菌学领域最强的专家，能屈尊检验一下我的结论，并予以指点。科恩收到这封信后，并不感到惊奇，他不知道已经读到过多少封类似的信件，信件之中都声称自己有了种种惊人的发现，而绝大多数发现并不为真。尽管如此，科恩还是决定给这位乡村医生一次机会。他在回信中邀请科赫当面进行实验演示。不难想象，收到回信的科赫一定十分兴奋。到了约定的日子，科赫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提着笼子，箱子里装着他的显微镜和培养皿，笼子是他实验用的十几只小白鼠，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在火车上度过了10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了科恩面前。科赫在科恩等人的面前展示了自己所有的发现，在场的人无不震惊。在科恩的举荐之下，1880年7月，科赫奔赴柏林担任帝国卫生署特聘委员。科赫来到帝国卫生署后，他终于有了一个正规实验室，有了梦想中的各种实验仪器，充足的研究经费和2名得力助手。此时，一种疾病的爆发引起了科赫的注意。19世纪，正是肺结核屠杀人类的巅峰时期，欧洲平均每7个人就会有一位死于结核病，堪称为人类疾病的死亡之首。阅读关于那个时代的小说，往往能看到一个患有结核病的角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一可怕的疾病围绕着整个欧洲大陆消散不去，得了结核病的人会变得脸色灰白，日渐消瘦，时不时还会咳血。面对这种致命的疾病，人们所知甚少，甚至开始相信这是吸血鬼造成的。结核病会经由飞沫传播，那么照顾家中病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就很容易也感染上结核病，而被感染的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症状，于是偶尔可能就会出现原来患病家属去世之后其他人的症状才出现的情况。当时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开始相信这是自己已经死去的亲人从坟墓中复活回来吸食其他活着的家人的生命力了。这种故事启发了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他在1897年写出了著名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唐朝长安城的市场内，商铺众多，热闹非凡。这些商铺都卖些什么？市场内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7集。两市商铺，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就一定要跟着当地人去逛逛他们常去的市场。市场如同一个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你能看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的商品，吆喝声叫卖声混作一团，老的少的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应接不暇。唐代长安城的市场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商贸中心，在这里不仅能看到唐朝百姓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商品。市场占地面积庞大，拥有上万家商铺。李白曾有诗云：武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里的胡姬酒肆便是长安城西市内一家极具特色的富有异域风情的商铺。除此之外，市场内的商铺种类繁多，蔺驴人、卖钱罐人、引子药家，这些商铺名听起来令人摸不着头脑，他们究竟是卖什么商品的？长安城的市场内又有着怎样的趣事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7集《两市商铺》。
6: 咱们今天呢，继续着那位唐代长安城市民的步伐，来看看这个市场。这个市场里边